一小、重点群体、紧盯养老、涉农、文旅等高风险领域，现场20余家单位及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咨询台、宣传资料、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揭露非法集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常见骗局。近日，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工会主办、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工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匠心铸魂新征程先锋讲堂正式开讲。活动围绕中国工人大思想、大思政课以及全员阅读行动部署，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凝聚全员奋进合力。近日，雅安藏茶小块藏茶团体标准通过立项论证。此前，雅安藏茶已入选2026年度天府名品技术保障标准培育名录，两项成果相继落地，标志着雅安藏茶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取得新进展。近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2026年四川省重点中心城镇拟培育名单，全省共50个乡镇被纳入培育范围，其中雅安市雨城区多营镇银金县龙仓沟镇成功入选。近日，庐山川藏协作试验区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该项目是庐山县补齐中药材产业短板、深化川藏产业协作重点的工程，占地约60亩。项目将打造物流仓储、保鲜冷库、精深加工、电商交易四大核心区域，配套搭建智慧物流交易运输体系，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成一体化现代中药综合物流平台。再来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6度，天全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6度，鸣山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6度，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4度，银金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6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6度。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科金会跨区域科技交流活动人工智能加机器人专场走进北京海淀区新华创新中心，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前沿产业赛道，依托金融两地产业差异化优势与互补发展需求，搭建起两地科创资源互联互通、高效对接合作平台。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4号，宽窄巷子迎来开街18周年，为赋能街区业态迭代升级，5月15号起，宽窄巷子打造宽窄无界全新厂牌，依托多元化文化内容，将街巷焕新打造为开放式的城市艺术剧场，总计推出68场特色演绎，全面激活老城体验新进动能。继续关注到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4号，2025-2026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4轮重磅对决在达州市体育中心打响，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赛前，巨型白虎主题 TIFO 震撼亮相，达州雄起的呐喊声响彻全场，主场氛围拉满。经过90分钟的高强度对抗，两队的战绩最终1-1战平，各取1分。本场赛事共计24590名球迷入场观赛，火热的文体融合场景充分展现了达州城市的热血与体育活力。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新闻，中新网消息，为充分体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新网消息，15-50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工作研讨会日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现场发布了国家文化公园公众认知与系统性保护调查报告。中新网消息，由东部战区海军、国防科技大学、宁波市教育考试院等多家军地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二届这里军校

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那我们来继续说到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运动时长到底多长才算是真的是在燃烧脂肪啊？其实呢，黄金的运动时长是每分钟，就每次45分钟左右。肯定运动时间你不能太短，1分钟2分钟那是不行的啊，
1: 那不算是运动了。
0: 对，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啊、广场舞啊、太极拳啊，或者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跑步、骑行、游泳。哎，并搭配肌肉力量训练。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运动时间呢，不是说越长越好啊。因为早在2018年，这个《柳叶刀精神病学》就刊发了一项涉及120万人的研究，当中就发现呢，从时间长度来说，每次运动在30到60分钟之间呢是最好的。其中在这个45分钟的左右呢，它会达到一个峰值。那如果说你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那甚至可能还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是的，所以呢，建议大家控制每次运动时间就30分钟到60分钟左右，然后2-3次的力量训练差不多就够了啊。然后黄金运动时间段跟大家说清楚哦，早上的8点到10点，下午的14点到6点。
1: 是的，
0: 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是对心血管更友好，而且更适合大家燃脂。
1: 没错啊，那当然也说了这个运动时间段之后呢，还要说比如说早上起来别起太早，别起太早了，你就不能够去剧烈的运动啊。
0: 对，
1: 因为它会增加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是的，
1: 晚上临睡之前呢，也不能够剧烈运动。你比如说，建议大家在睡前至少是要有4个小时左右呢结束你的运动。你比如说，你可能晚上10点、11点睡觉的，你最好晚上的6点和7点
0: 左右就不要，
1: 你就得运动完。
0: 对，
1: 那这个时间段以后呢，就不能够再有剧烈的运动了啊。舒缓拉伸这些呢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刚刚吃过饭也不要去运动啊，先休息一下。比如说你先做个20到30分钟的散散步啊、慢走啊，去让我们消消神儿，然后再去做运动，也给身体做一个大开嘛。
1: 其实感觉说我怎么刚刚运动2分钟，这儿也疼，
0: 那儿也疼，对，
1: 就会特别的不舒服啊。
0: 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想动动不起来，比如说哎，我又要这个上班又要怎么样？我们给大家一个就是小的窍门，比如说抓住一点碎片的时间。
1: 对，
0: 你等电梯的时候踮踮脚，刷手机的时候靠墙蹲，哎，上班快走15分钟，这些零碎的几分钟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很可观的运动存款啊。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目标开始哈。你可能不要一下你就给自己定一个太高的目标，你可能说哎，我刚开始每天跑个半个小时的步，哎，第一天坚持了，第二天腿酸了，第三天就放弃了，那你有可能就坚持不下去。我们就可以说，哎，不要求说每天必须要半个小时30分钟，只要你在动那就可以了。
0: 对，
1: 那第二点，你可以不要求自己必须跑5公里，但是你要要求自己我有一点点出汗，那其实也就达到目的了。
0: 就比如说我今天微微出汗了，好，那我就停止了。
1: 哎，对，你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习惯给养起来了。
0: 还有就是把自己的运动和喜欢的事情绑定，就比如说我前两年真的非常喜欢练瑜伽，然后我就真的是几乎每个周都去了4到5次，就是把你喜欢的东西跟运动这个项目保持联系。对，然后今年呢突然迷上了游泳，又自己花了1-2千块钱去报了一个游泳班，一边学游泳的同时一边又运动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啊。
1: 是的，就可以适当的把它和自己的爱好结合起来啊。
0: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蓉儿，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釜、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0: 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0: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6: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7: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6: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8: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6: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8: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6: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5: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9: 我们村儿啊，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6: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府。

0: 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4: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5: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眉染。眉染好似在黄色中打翻一点浅红，就好似笼罩在一层看不真切的雾纱里，增加了犹抱琵琶的美感。眉乃花中君子，色彩艳丽，却独自于雪中寂寞盛开，不为繁华易素心。眉染之色也恰似梅花，十分淡雅素净。
6: 母亲，昨夜的风雨打落了好多梅花，一地的梅花，看着心疼。
7: 哎，傻姑娘，花开花落本就正常，无需过多伤怀。
6: 我想把这些梅花做成香囊，母亲，你说可好？
7: 当然好了，我的姑娘手最巧了，
6: 这些梅花可以做好些个香囊了。我一个，母亲一个，妹妹一个。
7: 哟，我家姑娘还要做梅花香囊给我呀，那我也送你一个礼物吧。
6: 哇，母亲要送啥礼物？
7: 你先去帮我折几个梅花枝来，用这个篮子装好。
6: 母亲，这是要做什么？
7: 回头我烧些热水，把这些梅花枝放进水里熬煮，煮成的汁水可以做染料，染成的颜色就是眉染，做成裙子着实好看。
5: 眉染就是用梅花树作为染料的一种天然染色法，造就了颜色叫做梅花染色，是为眉染。清代曹尔堪就在《浪淘沙》里提到眉染：
8: 伯颜今日
0: 绝微温，梅然胭脂鲜泼辣，半拂黄昏。
5: 梅染二字自带书卷气息，朴素低调。梅花一向被视作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它的高洁不屈、经受严寒的气质，令古往今来的中国人为之倾心。古人将无数美好的赞誉给予梅花，在历代文人笔下，梅花的形象始终是崇高的。李清照、余江傲《雪里已知春信至》写道：“
8: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
5: 白居易《春风》里写道：“
0: 春风先发远中梅，因杏桃梨次第开。”
5: 梅染这种仿佛自带清香的颜色，充满古典唯美感觉，似乎每次呼吸都是一口梅花的气息。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三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一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
10: 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
11: 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二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儿，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儿，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浙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三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13: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那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12: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14: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4个转化器一个卫星，它也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 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着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

0: 后来有没完成。
1: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2: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1: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0: 那个厂房人员是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1: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0: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得上，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1: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呢，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他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领导还大领导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4: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1: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 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

0: 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2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1: 到了7号，就开始扫雨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大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0: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传竹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2: 太慢了，怎么办？
3: 发射，先开电脑。
2: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往锻炼，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0: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入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4: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5: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4: 不是越喷越猛，
5: 逐渐在收。我想它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 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2: 走不走？
3: 给
6: 开门，
3: 开门，
6: 灭火，灭火。
0: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7: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8: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0: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奥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奥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傲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他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下边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2: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0: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2: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0: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3: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0: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4: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7: 我是92年3月22号奥森桥省的桥县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具，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具这样去搓，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6: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8: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流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6: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

0: 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泄出。
1: 天钥教警的测谎它是有毒的，剧毒的，泄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0: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奥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奥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2: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陆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3: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洲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圆满成功。
0: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石场。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衰。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有人叫撩歌，还有个麦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糊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高调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了？
1: 啊，啥都往上加，从那加。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唱不上去了。
1: 对对。
2: 那好地方。
1: 其实嗓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年纪轻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明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油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

0: 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五星小学少先队员黄子涵。同学们，你们知道86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吗？这一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已经占领了长城一带。中日和美协定的签订，将我国华北大部分土地都出卖给了日本。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发布了，红军开启了25000里的漫漫长征。这一年，有一位来自我的家乡内江的26岁年轻人，也即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一项壮举。这个年轻人叫范长江，当时他是北京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大学生。当红军开始长征和日本人占领长城一带的消息同时传来，范长江觉得哲学课程再也没有读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联系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正之申请去西北地区采访写文章。
3: 长江，这2年来你在我们《大公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社会影响力特别大，我们都知道你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可现在国内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非要到偏远的西北地区采访呢？
4: 胡正之总经理，我一心只想研究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想深入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才酝酿了这次采访计划。
3: 你的计划确实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敢，可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掌控的。
4: 我们的工作始终要面向现实问题，虽然这个计划挑战很大，但我一定会全力完成。
3: 你打算怎么做这组报道？
4: 我想关注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抗战后方的状况，二是实地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情况，三是考察西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
3: 好吧，我支持你，但我只能答应你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报社没有薪酬和差旅费，只为你支付稿费。
2: 1935年盛夏，在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做过仔细研究，并对共产党江西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启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之旅。他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一路北上采访，写出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作品。
5: 卖报了卖报了，今天刚出的大公报，那个叫长江的通讯员又发稿了。
6: 哦，终于等到了，这个通讯员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来，我买一份报纸。
7: 今天他又报道了什么见闻啊？快给我们念一念。
6: 哎，别着急，且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这一期报道讲了红军强渡大渡河，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

0: 这里顿意他们的踪影，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对岸有守敌，身后有黑夷，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然而红军抢占了安顺场南岸守敌的一条渡船，冒着巨浪滔天，红军渡过十数人，袭败对岸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至泸定大桥，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长之战斗行为所设，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1: 好，这红军简直不一般呢、
0: 这红军简直不一般，
1: 别看这支队伍才成立十多年，简直是有勇有谋啊，那国民党还想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简直就是做梦啊啊！
2: 在艰苦卓绝的行走数千公里，历时十个月的西北考察中，范长江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巧渡金沙江，以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冒功会师等通讯文章，经大公报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各界人士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一经发行就被抢购一空，一年之内再版达到9次之多，发行了十几万册。这就是26岁的范长江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本宝贵的《中国的西北角》，还有那个勇敢坚毅的背影。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他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5: 老钟，怎么是你啊？
6: 爸爸爸爸，
7: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2个多月没见敏敏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5: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7: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怎么开口呢？
5: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7: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5: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7: 你看咱这几年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大，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 至于后果吗？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5: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7: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5: 老钟，你说你
6: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7: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4: 通过三年的改革，钟太英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1: 喂，
7: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1: 是，你哪位啊？
7: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1: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7: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1: 是。
7: 哪个叫你们换的？
1: 撤社建乡，这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8: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9: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0: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2: 由孙红家播讲。
13: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14: 哦，于是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13: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叔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父女回去。洪参军将叔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侠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货，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

恩要杀死范忠，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到了钱乡马匹而逃走了。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忠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红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
学院的面。

魔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尼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敝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铜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就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2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初次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2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

0: 着说，
1: 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绘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
2: 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啊。想来一定是贱内的事有了眉目啊。
1: 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
3: 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
1: 顾梦平说道，
2: 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贱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啊，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
3: 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
1: 顾梦平打听，
2: 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贱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
3: 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
2: 哎哎哎哎，
1: 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
3: 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
1: 顾梦平点头说道，
2: 这正是贱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
3: 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
1: 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
2: 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
3: 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
1: 顾梦平摇着手，
2: 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
1: 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
3: 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
4: 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
3: 绘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
1: 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

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住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雪板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要出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大怒，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只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慌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大哥，风琴扯货。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

0: 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1: 嘿，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哼。
0: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红娘姐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1: 老爷没事吧？
0: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哎，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2: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0: 洪亮笑道，
1: 哼哼哼哼，你们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
0: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哎，进来两个高头大汉，不是别人呢、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哼，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
3: 狄大人，
0: 哦，你们这是？
3: 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
0: 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1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嗨，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3: 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
0: 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

0: 你们二人起来吧。随即答应了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狄仁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狄仁杰又各自为乔泰、马荣倒了两杯酒。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泰、马荣又各自斟满了酒，起身说道，狄大人，您对我兄弟有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泰、马荣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0: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曾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
1: 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
0: 狄仁杰皱着眉又问，你是说玉镜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0: 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1: 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
0: 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静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静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0: 狄仁杰说道，
1: 当然唐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0: 真挚正色地说，
1: 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
0: 孙天师也点点头，
2: 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
0: 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
3: 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0: 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殿，四名青衣道童执灯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宿星君、33天地子、

灰色的猫伏在雕花桌上，身边一个花球，身后一瓷盆，瓷盆里瘦直兰竹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净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丁吉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净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净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啦，人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她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甄志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

0: 何一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 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

0: 演戏呢？
1: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念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2: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2: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1: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2: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拘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想到，他也应该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那么孙天师现在关内居住何处啊？哦，无量天尊，天师住歇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然后老爷去大厅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他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狄仁杰知道，这九天玄女碧霞元君也称为九天娘娘，传说为圣母元君的弟子，皇帝之师，并下凡帮助皇帝打败蚩尤，

0: 侠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至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甄挚接着说道，那白玫瑰也有出世之念，欲搬来闭关当道姑，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只容他们在关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颁赐名号，遣发去他处。哦，对了，老爷还可以见到秀才宗离，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闭关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1: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世俗把戏子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愉，有时甚至给我们以友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甄挚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中把看戏视为最大的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呢，此刻恐怕已到了最末的几出戏了，戏演完善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被拒，老爷不可不赏光啊。狄仁杰欣然答应，他可趁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细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刚才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背后的秘密。甄挚推开店门，四下细细观看，并不见有人迹走动，才放下心来，恭敬引狄仁杰向演戏大厅走去。大厅里锣鼓喧天，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地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出。甄挚真人将狄仁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甄挚与狄仁杰道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甄挚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仁杰坐了一张雕花乌木椅，自己则坐在狄仁杰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是空着的。戏台上灯彩照耀的通亮，演出的是西王母寿诞、众仙拜贺的热闹场面。西王母打扮华丽，绣裙彩衣，披着根龙头拐杖坐在正中，列位神仙或跨彩鹿骑白鹤，或玉翅龙驾丹凤，飘飘然乘祥云而降，次第朝贺，咏诵寿词，各呈天书符篆，五光十色，煞是炫人眼目。狄仁杰问甄挚，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啊？

0: 他无量天尊，西王母是戏班丁小姐扮演，那个扮跨凤散花的女仙姑是关赖子的妻子。狄仁杰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盼，反津津有味地观看起台下看戏的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着一副绣幕，绣幕后坐着两个女子。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正全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2000多年前的滇池湖畔，云南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滇文明。随着静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杨斧头等墓葬的考古发现，大量精美的青铜文物得以现世，有如一部无声的史书，将古滇国社会生活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扣饰是滇青铜器的装饰品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因其背面有一横置的矩形扣，便于穿系或悬挂而得名。滇人衣着宽大，需用扣饰扎束或固定衣服，而扣饰的带是以织物为主，并用铜钩来勾住。扣饰虽小，却造型丰富，工艺精湛，主要流行于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是滇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在昆明杨斧头墓葬遗址中采集到一件龙虎纹金带扣，其长 10.5 厘米，宽 4.5 到 5.5 厘米，整体略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四周边缘内折，内沿上共有14个小穿孔，带扣由薄薄的金片磨压垂叠成型，前端开一纵向弧形带孔，带孔中间有一横向凹槽，可以放置扣舌固定腰带。主画面为浮雕式图案，是一条横向的 S 型龙纹，长头马面，目视前方，口吐长信，云纹耳上的细长独角近似鹿角，三角形眼，内嵌琥珀表示眼人，黑色的眼珠炯炯有神，可谓画龙点睛。龙身短小，身上是有密集的鳞甲，龙鳍、龙尾宽大，四足呈尖爪状，飘逸的丝带缠绕龙身，似踏祥云。龙头下有一只直立的老虎，双眼亦嵌有透明的琥珀，小圆耳，虎嘴大张，虎舌巧妙地设计成带扣的活动扣舌。遗憾的是，出土时扣舌已遗失。金带扣的整体工艺繁复华美，龙神态惟妙惟肖，威严可畏，而虎憨态可掬，生机盎然，那细如毫发似去似断的阴刻线 承袭了其他类别器物的工艺技巧，在金饰制作上发挥到极致。纹饰具有细、绵、长、飘等艺术特色。有学者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金银工艺极为发达且独具风格，对中央文化影响极为深刻。金代扣正是吸收了这种艺术风格而设计创作。金代扣是以皮为带，源于北方的皮革腰带，在汉代中原地区只有上流社会中少数人才能使用，所以受到西汉王侯贵族的青睐，被当作贵族物品，成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2011年，在瞿挺国的发祥地云南省文山州广南母仪也出土了一件金代扣，长 11.5 厘米，宽7厘米，与同属于西汉时期昆明杨虎头墓葬出土的金代扣十分类似。代扣为金制，主体的龙纹神采奕奕，龙头下面饰有一只老虎，器身原镶嵌各种美石，现仅存一枚光彩夺目的绿松石。曾担任昆明杨虎头遗址、广南母仪遗址的考古领队杨帆研究员认为，目前为止，云南发现的两件汉代龙虎纹金代扣，推断是中央赐予而非本地生产。饰件上的龙虎纹图案寓意深远，虎是王者，被古滇人所崇拜，而龙作为皇权的象征，被赋予许多文化内涵，在汉代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因此，龙纹占据主导地位，威猛而强势，庇护着相对驯服弱小的老虎，同时两者目视前方，面向未来，含蓄地反映了中央王朝对边地王权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作为遗落在西南边陲的奇珍，金代扣是西汉皇权赐予地方王者象征身份地位的信物，见证了汉朝与西南边疆友好往来的史实。汉代金银器制作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金代扣不仅是一件饰品，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珍贵实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听历史在说话。孙太初先生是新中国云南文物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震惊世界的滇王之印的发掘者。作为云南第一代考古学家，先生筚路蓝缕，甘之如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年届80岁高龄时，孙太初将生前创作的100余幅书画作品无偿捐赠给国家典籍机构。目前鸭池梦痕孙太初学术艺术成就回顾展正在云南省博物馆盛大展出。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文明街夜市》孙太初鸭池梦痕节选。夜市上最多的是古董摊，这些古董商白天挎着一个箩筐走街串巷收购，夜晚到文明街摆地摊，昆明人称之为箩兜客。他们当中有鉴别能力的极少，大都是乱买乱卖。如古代书画，他们只知道周瑜里、钱锋、尹壮图、陈荣昌、袁家谷、李谷、妙家慧等云南名家。外省名气较大的如文征明、唐寅、王晕、刘墉、王文志等虽然知道， 但不能识别其作品真伪。至于比较冷僻的名家，如石溪、洪仁、金陵八家等，你若问他是何许人，则称目不能对。比起北京的古董商来，不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们卖书画掌握两条，一是名大价高，名小价低；二是不知名的则漫天喊价，还价即卖。因此往往也能从他们手上买到一点好东西。布振宇前辈曾在这里买获一本王铎草书诗册，莫属已有仲春书于金陵州中，正是易代之际所书，结体用笔盘结成玉，可窥见此工当日心情。因款时都是草书，古董不懂辨认，只花了几块钱就买到手。抗日战争中期，我在一摊上看见一本密戏图，共八页，是用紫檀木薄板片为底，先刻出阴线人物图景，再用象牙丝镶嵌，线条细如毫发，流畅生动，人物体态丰盈，衣冠服饰及亭榭陈设亦如亭气象，堪称罕见之作。末页款属龙庆丁卯兰林洒刻制，不详为何人。此册虽画春意，但描绘手法较为含蓄，并且由于技艺极高，使人得到艺术享受。春意之作由来已久，明张丑清河书画坊著录唐州坊春宵密戏图，虽然无从断定真伪，但以张丑的鉴赏能力，此卷为旧画大体是可信的。据记载，仇英也画过这种玩意儿，汉唐人对此事并不隐晦，见诸刻画及文字者甚多。到了宋代，大约是因提倡理学的缘故，对男女床笫之欢遂讳莫如深了。此册应属罕见，古董以奇货自居，所价极昂，非我辈力所能制。后文被在昆开店的苏州人张涛清购去。我在《春城竹枝词》中有一首极有其事，诗云：“宣炉定和古铜章，针砚分成古董厂，偶像冷摊窥宝集，春宵密戏内家庄。”我父亲是一位晚清的幽贡，教育子女极严，终日板着一副面孔，动辄训人。我们弟兄平日都非常怕见他，不愿跟他在一块儿。唯独他逛古董摊时，我总喜欢跟着去。当他买着一件心爱的古董时，脸上也会露出一丝微笑，并对我讲解它的价值。此时我若趁机要求他给我买上一枚古钱，或是一只用银子镶的虎爪，他也会满足我的愿望。久而久之，我自己也养成了古董癖，常常把五点钱节省下来，一人去冷摊上搜寻小东西。一般小孩喜欢买玩具，我的小书箱中则多半是古钱、石章、小砚台之类，当然不会有什么真品，但自己却视为宝贝，不许别人翻动。有一次因放学后去逛古董店，回家很晚，被父亲知道了，大发脾气，将我小箱子里的东西全泼在地上，我失声大哭，到第二三天还伤心不已。恰逢外祖母来到我家，知道此事，说了我父亲几句，又安慰了我一番，才算了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这首由罗庸、冯友兰先生作词、张清长先生质朴的《西南联大校歌》，记述了联大办学历史以及自强自立的治学精神。1937年的中国正深陷战争，向外的天地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校内也开始硝烟弥漫，一张安静的课桌已无处安放。8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大学受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迁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而战火的迅速蔓延使得长沙一成危卵之地，无奈三校再次决定西迁，兵分三路，水陆兼进，前往昆明。至昆明后，三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清华梅贻琦任联大校长一职。这场历时数月的文化长征经历了重重磨难，为我们保存了中华文化的基因血脉，也开启了教育史上的壮丽探险。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资匮乏，教学硬件设施严重不足，为保证学校的运行，联大师生节衣缩食，携手共建这所诞生于偏隅之地而又百世流芳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钱穆、梁思成、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华罗庚等都是西南联大的杰出之辈。直到现在，大家仍会止不住地畅想，想象着如果可以穿越回这所中国曾经最顶级的学府，一定要去看一看闻一多先生的课堂上是否烟雾缭绕，听一听他将晚唐诗与后印象派画作一起串讲的独特授课方式，还要跟随着前辈们的泡茶馆、跑几报，在雨打钢板做的屋顶下品味静坐听雨的苦中作乐。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在办学期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如此卓越的成绩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学术自由的规模，以及敢于为千夫之诺诺做一世之恶恶的勇气息息相关。历史总是让人怀念与敬仰，现在的我们不会厚古薄今，只是需要在时间齿轮旋转斗转星移之时，时刻牢记西南联大那份对家国的碧血丹心、对治学的严谨，以及那对梦想的不懈坚持与执着。无问西东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让我印象深刻，梦想是对岸的琴声，悠扬却隔着波浪，也曾感慨道阻且长，但时光终将所有沮丧打磨成坚强。好了，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今天就为您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听众朋友大家好。坐落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冰川县境内的鸡足山，素有灵山佛都、天开佛国等美誉，是享誉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圣地。它气势磅礴，方圆百里，最高峰天柱峰海拔3240米，登顶可东观日出，南观祥云，西望苍耳，北眺玉龙，人称绝顶四观。史料记载，蜀汉时鸡足山始建小安，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对其加以扩建，其佛教兴盛于明末清初。清朝后期，鸡足山曾一度衰落，一代高僧虚云法师从印度经缅甸求法归国途中参拜鸡足山，山上寺庙破败，令人惋惜。于是虚云法师发愿振兴佛法，他到泰国等地募捐，并争取到清政府的支持，朝廷拨巨款再建祝圣寺，从此鸡足山祖灯重燃，法鼓再廊。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涅槃以后，他的大弟子迦摄尊者首其衣钵入定鸡足山，等待未来佛弥勒降世而受之。这里的鸡足山指的是印度境内的古代摩揭陀国的一处名山。那么云南的鸡足山是何时有的呢？这与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国有关。南诏大理国是以洱海为中心，建立延续500余年的地方政权，统治者极为推崇佛教，史料称之为妙香佛国。在大理国的佛法体系中，大日如来是最高等级的佛，也是世界一切真理的根源。据《佛顶经》记载，大日如来就在鸡足山讲法，于是大理本地的鸡足山信仰也随之兴盛起来。到了明代，云南鸡足山已经成为国内的佛教名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与鸡足山有特殊的佛缘，他曾两度登上鸡足山并撰写《鸡足山志》，鸡足山也是徐霞客游记的中篇之地。崇祯九年，徐霞客西游至湘江，同行的还有江苏银福寺的静文禅师，禅师随身携带着自己赐学写成的《法华经》，他发愿要将此经供奉于云南鸡足山。不幸的是，他们的船遇到了强盗，禅师不幸堕水，不习水性的静文禅师在水中奋力将佛经举在头顶，唯恐受损，但不久他就病死于途中。临终前，他握住徐霞客的双手，嘱托务必将经卷与其骨灰带至鸡足山，以了此生之愿。就这样，徐霞客兼背禅师血写的经书和骨灰，默默前行，辗转数千里，历经千辛，终于来到了鸡足山。在宏伟的西坛寺内，徐霞客难掩悲伤，含泪供奉经书，并建塔埋葬了静文禅师的骨灰。说到徐霞客埋葬静文禅师并撰写游记的鸡足山西坛寺，曾是明代鸡足山最具代表性的寺院。明代万历丁四年，丽江土司穆曾为母亲求寿，向朝廷奏准在鸡足山建寺，捐银数万两建万寿殿，表示助国诚心。万历皇帝在准奏的同时御赐了一组佛画，这组佛画之后成为了西坛寺的镇寺之宝。千百年历史发展为鸡足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李霞作《十八罗汉过江图》留名，徐霞客编撰《鸡足山志》美誉有加，屈尔泰会墨龙通灵无二，美术大师徐悲鸿奔马描绘出鸡足山精髓，光绪慈禧敕封护国祝圣禅寺，四銮驾紫衣玉印珍藏，李元阳、杨升安、董其昌、孙中山、梁启超、袁家谷、赵帆、陈荣昌等留下的诗文画卷，赵朴初亲题《天开佛国》等，不仅是对鸡足山的崇高赞誉，更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一条古老而神秘的道路连接着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区，曾是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是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2009年8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将一盒珍贵的礼物转赠给云南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时间追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从此，民族文化保护被列入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战略。2008年，国家陆续启动西藏22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项目，其中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扎什伦布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受自然侵蚀和建筑构造等原因，出现基础下沉和破损，墙体裂缝、坍塌，木构件重铸、变形等隐患，成为首个开工进行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工程。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尼色日山下，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筑基地。寺院始建于1447年，其后多次扩建修缮，寺院逶迤于山路之间，重楼叠阁，碧瓦金顶，远望古建筑群，既有浓郁藏族民族特色，又融入了汉族建筑风格。整个寺院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由金碧辉煌、桑荫缭绕的佛殿、金堂、灵塔和错落叠起的僧舍院落构成。寺内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瓷器、佛像、壁画、唐卡、经书、绸缎等，还有历代班禅大师受中央政府册封的金印金册、玉印玉册等。这些珍品成为各民族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历史见证。2009年，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为感谢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特将定制的白莲露普洱茶礼盒赠送给国家文物局以示纪念。白莲露普洱茶茶盒从外形上看似四层抽屉柜，从上到下每层盒子都是依次增大，里面依次放置证书、茶经、佛经和普洱茶饼等。盒子正面每层分别采用了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区分，左侧印有贯穿上下的参天大树，每层居中处分别饰有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 画面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成祖图案源自佛经《释迦牟尼本生传》，讲述世尊化身为鹧鸪鸟，衔来数种，与兔、猴、象守五戒，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精心呵护鸟种，长成了参天大树，结满硕果累累，并齐心协力将果子分给山林里的瑞禽灵兽共同分享，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这组以佛经故事为背景的图案被称为和睦四瑞。画中的动物们带着惬意的表情，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也传递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也寄托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幸福吉祥、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如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作为这段历史见证，它深度阐释了汇聚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炎帝和黄帝。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以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 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也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有些方国部落也趁机起来反叛。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商朝国力日渐衰弱，再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的边缘。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20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上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二，武丁中兴。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之后，商朝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为强盛的阶段。武丁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他从小和平民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干活，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首先要平复诸位叔伯兄弟的不满。根据历史记载，武丁继位之后三年不言，正式绝于冢宰以观国风。一来武丁用沉默的方式来观察形势，巩固王位；二来因为他位得其左，他这样做也是在寻找自己的贤才。后来他在一个叫做傅岩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叫做月的奴隶。武丁和他交谈之后，发现他是一位大贤之才，于是就赐姓他为傅，而且果断地提拔他作为相，委以国政。由于傅月出身低微，武丁就假借做梦将他引入宫中，以便堵住一些闲言碎语。《史记·殷本纪》中这样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月，以梦所见是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拜公营求于也，得月于复显中，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说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说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反复无常的一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战争。此后武丁就开始不断地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周边的族群里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而与此同时

0: 同时商也和周边的族群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到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中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鬼方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殷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3年的时间平定。穷方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穷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穷方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屡屡深入到商王畿，在王畿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的征讨，穷方也被武丁平定了。土方是殷商北面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个族群，他经常侵扰商地的居民。武丁用3年的时间消灭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了商朝的领土。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江汉流域的荆楚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率领商族武士深入荆楚，打败了他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片险阻之地。从此以后，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朝的诸侯国大鹏和屯围不愿意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四面迅速扩张，达到了商代的最高峰。而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极大漠、南域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武丁在位50多年，他统治的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第九节，金国女将妇好。公元前1250年前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堪称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其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香、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的。一，妇好其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心。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妇好多次受命代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吐方、巴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呼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伐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命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事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妇好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妇好墓中曾经出土了4把铜钺，2大2小，上面都刻着妇好二字的铭文。2把大铜钺，每把都重达8-9千克。这2把巨大的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这样的象征物被当作殉葬品随同妇好下葬，妇好在当时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小周邦的崛起。四，文王即位。文王在对外团结诸侯的同时，也一直在侍奉商朝，恭恭敬敬地侍奉商王。终于他博取了商纣王的信任，纣王在册封文王为西伯侯，让他负责征伐讨叛的国事事宜之后，周文王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有计划地向西方用兵，解除戎狄对周的威胁。

周文王先后消灭了周以北的犬戎和以西的密须，为东晋灭商消除了后顾之忧。犬戎就是苦攻胆腹迁齐之时就为患不宁的混蚁，而密须则是居于今天甘肃灵台周围的吉姓之国，势力颇为强大，经常骚扰周民。所以文王首先就征伐这两个地方。为了达到东晋灭商的目的，文王在打败密须之后就把都邑迁到了位于岐山之南渭水北岸的城，这里就是益州书所说的周王宅城，意图向东方发展。文王宅城之后，他积极向东推进，他先东渡黄河，进入河内地区，攻伐离韩等国，接着沿渭水东进，拔掉了商朝在渭水流域的重要据点崇国。离又称齐，地处晋东，其地迫近商朝的本土。在灭掉密须的第二年，文王伐离，尚书西伯堪离记载此事。韩国在离的南面，位于黄河北岸，在今天的河南沁阳周围，属于商王的田猎范围。离韩两国距离商朝的国都朝歌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在山西高地的东边可以俯瞰商朝的王畿平原，直扣商朝大门，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周人在攻克了离韩两国之后，又于第二年攻伐崇国。崇位于今天河南西部的嵩山附近，在殷商末年属于崇侯虎的封地。崇国是周人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崇侯虎是商纣王的亲信，负责在关东监视周人，而文王就曾被此人告密，而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最后在周的大臣洪邀进献了美女、良马和奇物之后，才被释放回国的。但是崇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经过了一场持久的攻坚战之后，周人才征服了崇。伐崇的胜利不仅拔掉了商王朝歇在渭水流域的一颗钉子，扫除了周人东进的一大障碍，同时还让周人拥有了关东的高舆之地，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诗经文王有声记述，在征服崇之后，文王把都城从渭水北岸的城迁到了渭水南岸的丰邑。丰邑在今天的陕西户县，在地理形势上更适合作为国都。从这里出发，调动灭商大军更加便捷。史书称文王在这里建有灵台和灵囿。根据后世考古发现，这里建有城墙以及相匹配的城沟，遗址的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文王于迁都丰邑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虽然没有完成建商大业，但是为武王伐商做好了准备。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周人已经占据了渭水流域和黄河中游一半的土地，而且还有晋南和江汉地区。可是商王却只剩下黄河下游以及东边的东夷之地了，可以说周已经是三分天下

有其二。所以在周武王即位不久，就一举消灭了商朝。五，周国的宗法制度。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制度。他规定的继承制度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立嫡夫人所生的长子，如果嫡夫人无嗣，则立身份尊贵的夫人所生的儿子。这就是嫡长子继承制。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由嫡长子继承，而其他的诸子则为小宗，分为诸侯。在诸侯国内，也要按照嫡长子世袭的原则，由嫡长子来继承诸侯之位，而其他的诸子则分封为卿大夫。这种宗法制度是西周贵族相互联系的粘合剂，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连接的纽带。而这种制度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维系和发展的核心纽带之一。第十二节，武王灭商。公元前1046年，兴起于西方的小邦周，在经过了历代领袖，尤其是古公亶父以及季历、文王的开拓之后，已经由最初的最儿小国变成能够与殷商分庭抗礼的大国了。周文王去世之后，武王继制，通过牧野一战消灭商朝，定都镐京，建立了赫赫的周王朝。一，蒙金官兵。根据历史记载，周文王长寿而多子，长子伯邑考在文王生前就已经亡故了，所以文王去世之后，由他的次子姬发继位，他就是武王。武王继位之时，商王朝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残暴的纣王不仅设置炮烙之刑，还重用费仲、恶来等阿谀献媚的佞臣，江河日下，国势衰弱。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国商在军事力量对比上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继位之后的武王继续文王韬光养晦的政策，等待灭商时机的完全成熟。武王一方面重用文王时期的旧臣，以及少公、毕公、毛叔正等一批贤臣，大修内政；另一方面，在离丰邑东边不远的丰水东岸营建了镐京，为进一步东进灭商做好准备。精明的武王没有立刻竖起伐商的旗帜，而是一步一步谨慎试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黄河北岸蒙金进行的一场蒙金官兵。蒙金在今天河南孟津的西北，这场官兵实际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武王继续文王克殷的天命，他先祭祀天神，然后载着文王的牌位率师东进，与各路诸侯会师蒙金。

据说不期而会的诸侯有800之众，他们都认为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是武王却认为时机还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就暂时退兵西守。蒙金官兵实际上是一次对商朝武力的刺探和实战的预演，既达到了与诸侯结盟的目的，又熟悉了北上伐纣的地形和路线，为伐纣预先做好了准备。而与此同时，商纣王的统治更加岌岌可危。殷商贵族之中，有识之士为了力挽狂澜，纷纷向纣王谏言。但是残暴的纣王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将谏言的王叔比干杀掉，把姬子囚禁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的商王朝，他的统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商纣王在众叛亲离之后，成为了真正的孤家寡人。武王灭商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二，牧野之战。武王11年元月，公元前1046年，即官兵蒙金之后的第二年，武王率戎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以及雍、鼠、羌、毛、威、卢、彭、蒲等方国部落武装力量向东讨伐纣王。这支讨伐的队伍在渡过了蒙金之后，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盟会誓师。武王隶属了纣王的罪状，勉励各路诸侯与周师官兵一道像虎熊一样的英勇前进，以达到一举灭商的目的。蒙金誓师之后，伐纣大军一路疾行，仅用4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朝歌郊外的牧野。他们连夜布阵，于第二天早晨就与纣王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决战。对于牧野之战的过程，后世有很多的记述。益州书克殷解记述了牧野之战的经过。当时周师率350乘的戎车布阵在牧野，而商纣王也率领军队前来抵抗。武王亲率虎贲、戎车等精锐部队冲击商朝的军队，而商朝的军队大溃而逃。商纣王在兵败之后逃回都城，登上露台自焚而死。《诗经·大明》中说，商朝军队的旌旗如林，布满牧野，但是在人数上占优的商朝军队却并没有取得战役的胜利，反而在战场上前途倒戈，成为武王的先锋。所以牧野之战在1天时间内便宣告结束了，最终以武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牧野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商朝军队一触而溃的原因，后世史家认为大致有2：一是商纣王暴虐，失去民心，得不到臣民的拥戴，最终导致士卒在战场之上倒戈相向；第二是商纣王陷入到了四面楚歌之中，得不到有效的援助。由于长期对四夷掠夺，使得商朝与四方夷戎部落的关系非常紧张。同时，商朝由于和东夷连年征战，使得他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
相对而言，周时能够以少胜多，则是由于周武王领导的集团同心同德，即江两姓的贵族以及西方诸侯的联盟合作，当然还有周武王选定的客商时机、战略部署的正确和周氏的昂扬斗志。三，商朝灭亡。牧野之战之后，周氏直接进入了金畿，在这里却遭到了无比顽强的抵抗。诗经五成篇曾记载，双方在金畿附近展开了惨烈的激战，以致鲜血汇流成河，连战斗用的木棒都飘起来了。商纣王自焚而死之后，武王用黄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大白旗上。牧野之战的第二天，武王在商王的宫殿举行了隆重的隔音受命仪式，正式宣告商朝灭亡。武王在应受大命之后，实施了几件大事。第一，是安抚殷商的遗民，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与殷帝，继续统帅商的遗民，下令释放被纣王囚禁的姬子和百姓，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比干，并且还为比干修葺了坟墓。武王将商王囤积在露台和仓廪的钱物发放给民众。第二，是将传国的九鼎和宝玉带回周，以象征殷周政权的善地。第三，是在军中举行祭祀大典，告慰先祖，祭祀神灵，然后继续歼灭殷商贵族的残余势力。武王克商之后，在商朝的首都朝歌只停留了七天，就班师回周了。然后辽于宗庙祭祀祖先。根据《诗经》五成篇记载，武王从元月发兵至四月班师，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灭商大业，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然而诚如大禹鼎铭上所说，武王似文王作邦，辟缺逆，福有四方。这个奇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周族人几代努力奋斗不息的结果。第十三节，周公摄政。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周建国不久之后，武王去世，尚在襁褓之中的成王继位。于是周公旦举摄国政，辅佐成王。周公摄政七年，东征完殷，营建成周，分封诸侯，治理作乐，使成康之际出现了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不用的安定局面。成王至成康之际的周王朝，国事蒸蒸，典章制度、礼乐行政都日臻完善，中国进入到了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一，东征平叛。武王在灭商四年之后病逝，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此时的成王还是一个尚在襁褓的孩子，不能料理政

0: 而这个时候，商王朝的残余势力以及还没有臣服的方国和部落都在蠢蠢欲动。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曾经跟随武王伐纣，在灭商之后又与少公一起勤勉地辅助武王。他是武王诸弟之中最为通情达理，堪委以重任的一个。武王在临死之前，考虑到周王朝尚未稳固下来，只有周公旦可以托付大任，他曾经想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位给他，可是周公非常惶恐，流泪满面，拱手辞让。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附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夷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 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州镐京与成州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州和成州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州六师一样筑有八师，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州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州，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州，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 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周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示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易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4: 李记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乐舞

天呢，给大家讲一讲伏羲画卦的故事。伏羲是谁呀？伏羲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人物，也是《史记》上面说的咱中国的三皇五帝之一。话说伏羲来到东方以后啊，为人们做了很多的事儿。他看见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要么采摘野果子，要么猎取野物。他们吃野物的肉，喝野物的血，熬过了一个个日子。但是野果子不是每天都能采到的，野物也不是每天都能抓到的。有的时候啊，啥吃的也没有，人们呢就只能饿肚子了。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的伏羲看到蜘蛛结网，他就想出了结绳捕鱼的办法。他还教人们把野兽抓来饲养和繁殖，这下子老百姓可算是填饱肚子了。伏羲虽然很聪明，可有一件事儿啊，也把他给难住了。原来呢，人们看见天上长出云彩，下雨下雪，打雷闪电，刮风起雾，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去问伏羲。可是伏羲也说不出啥名堂来。伏羲他总想把这些事儿弄清楚，可想来想去也没理出啥头绪。这年的初秋，连日下大雨，江河水涨，沿岸的房屋被冲了，庄稼也被淹了，瘟疫四起，老百姓啊过得可苦了。伏羲心里头更着急，这世上的难题儿真是一个又一个呀，怎么才能解开呢？伏羲周游四方，用心看，看日升月沉，看斗转星移，他用心想，想寒来暑往，想花开花落。有时候啊，他觉得好像心里头一亮，可是仔细一琢磨，心里却啥也没有。这天黄昏，伏羲在河边上捕鱼，看到一只大白龟一直往岸上爬。他心想，哎，这世上白颜色的乌龟少见啊，它要爬上岸必定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呢，伏羲就走过去帮着白龟上了岸。可是不知道为啥，这白龟呢就一直跟着伏羲，无论他怎么躲也躲不开。伏羲心里觉得挺纳闷的，他想，我回家吧。哪知道这白龟居然不紧不慢地

0: 回家了。这里头啊，一定有些什么原因。伏羲就挖了一个坑，灌进了水，干脆把白龟养在坑里了。他每天逮一些小鱼小虾，让白龟吃。也怪，这白龟养在那儿啊，坑里的水不但不浑，反而格外的清。伏羲每次去喂食，白龟都浮到他的跟前，趴在坑边不动弹。伏羲没事啊，就坐在坑边上，看着那只白龟，想着世上的难题。看着看着，他看出些什么来了。他发现这白龟盖上有花纹，这花纹有意思。他就拿了一根草杆，照着这个花纹在地上画起来。画着想，想着画，一直画了981天，他终于画出了名堂。他用一根长杠当阳，用两根短杠当阴，三条杠为一组，一阳二阴，一阴二阳，来回的搭配，画成了八卦图。伏羲用八卦符号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一阴一阳，一转一动，此消彼长，千变万化。这一下子，日月运转，电闪雷鸣，都可以用八卦来推测了。伏羲可高兴了。伏羲画出了八卦图，这事儿啊惊动了老天爷。老天爷害怕地上有了八卦，将来人就不会怕他了。于是呢，就派来天兵天将下来搜查。谁知道伏羲用八卦把这事儿给算出来了。他把八卦图埋了起来，还在上边栽了一棵柏树。树一栽好，伏羲就顺着周围的圆圈用脚跺了跺，这东一脚西一脚，南一跺北一跺，说来可神呐、这棵柏树啊，左看右倒，右看左倒，南看北歪，北看南歪，天降一来呀、被搞得迷了方向，东找西寻也没找到八卦图。后来呀、人们就把伏羲养白龟的那个坑叫白龟池，把他画八卦那个地方呢叫画卦台。到现在呀，这棵柏树还在画卦台那儿长着呢，不信你去瞧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小朋友们好，我是海燕老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中国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伏羲降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方有个国家叫华胥国。这华胥国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终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可美了。更妙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管制大家的人，人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的日子完全听命于自然，人们来往空中就像在地上行。

0: 上的雷神好好的放着天庭不住，却住到了华胥国旁边的一条大河里。雷神一来，这条河可就不一样了。雷神把这条河叫做雷河，在雷河的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他把这大湖叫做雷泽。雷神就在这儿休息，这里啊就成了他的天下了。自从雷神降临雷河，华胥国可就变了样。原来呀，雷神喜怒无常，所以呢这条河的性情也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它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有时却像发狂的野兽，奔腾咆哮，横冲直撞，连不怕水淹的滑雪人都被冲得东倒西歪。它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得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说，这是雷神发怒了，这是雷神发怒了。谁敢劝劝雷神离开雷泽，住到天上去呢？人们只能在心里嘀咕，谁也不敢真正靠近雷泽一步。在雷河岸边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儿，这个姑娘叫做华胥姑娘。这位华胥姑娘长着花儿一样美丽的脸庞，月儿一样明亮的眼睛，瀑布一样秀美的长发。每个打他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见着这样美丽的人。从前华胥姑娘的歌声总是在大河边轻柔地飘荡，可是自从大河变成了雷河，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难道就让雷河的灾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继续下去吗？这可怎么行啊？为了让人们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美丽善良的华胥姑娘决定独自到雷泽去劝说雷神。这天一早，华胥姑娘瞒着父母和乡亲出发了，她顺着雷河向上游走去，饿了就吃些干粮野果，渴了就喝口雷河的水，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了多久，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湖面水雾迷蒙，湖水深不见底。啊，他终于到达雷泽了。华胥姑娘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那兴风作浪的雷神，突然湖面波涛汹涌，响声隆隆。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

0: 人体每日点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一个相貌古怪的巨人出现在空中。
2: 你竟敢偷我的神具来！
1: 雷神的声音震天动地般响亮。华胥姑娘定了定神，看着雷神说：天帝也好，孙伯、电母也好，都住在天上，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
2: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愿意呀。
1: 雷神傲慢地说。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难。华胥姑娘气愤地说。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她说话，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她，喜爱她。
2: 好吧，我听你的，离开雷泽，住回天上去，但是你必须跟着我走。
1: 雷神很干脆地说。为了华胥国，华胥姑娘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她点了点头。谁知空中一道电光划过，雷神突然间看不见了。华胥姑娘正感到奇怪，却看见沼泽旁的软泥上留下了个大脚印，这脚印大得惊人。这是雷神的脚印吗？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胥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流遍全身。华胥姑娘的身子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恍惚惚。她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看不见雷神的踪影。再看看那个大湖呀，湖面好像突然变得平静清澈了，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着他。华胥姑娘哪里知道，雷神给她留下这个大脚印，就真的回天庭上去了。雷河边的人们终于回到了以前安宁幸福的日子。华胥姑娘更没有想到的是，自打雷泽回来，她竟然怀孕了。人们都说她怀的是雷神的儿子。过了整整12年，她才生下了腹中的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伏羲。伏羲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人首蛇身，天生神力。不过他也和妈妈一样聪明善良勇敢，乡亲们要是有啥大事小事都喜欢请他帮忙。因为啊，他不但很热心，而且总能想出好办法，人们特别喜欢他。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愿我是三亚。

0: 推石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禹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禹忧心忡忡地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禹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她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她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她明白了，啊，这就是她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禹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禹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0: 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雾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1: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帝呀，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禹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2: 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1: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2: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1: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3: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阿娇，你辛苦了。”
1: 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3: 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1: 禹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3: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禹呀，你归来呀，禹呀，归来。”
1: 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
3: 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三亚。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唉，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

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弃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弃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弃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弃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

0: 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新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叫价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三亚。

女娲补天的故事。女娲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在大地上辛勤的劳动，幸福的生活，女娲很高兴。可是呢，好景不长，灾难呢很快就降临了。事情是因为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而起的。俗话说，水火不相容，这两位天神呐，一心要争个高下，就打起仗来了。这一仗啊，两位神仙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从地下又打到天上，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这样就闹得到处都鸡犬不宁的。结果呢，祝融打胜了，共工觉得没脸见人了，他就逃到了天边的不周山下。可他心里这个气呀，怎么咽得下气呢？一怒之下，他居然一头向不周山撞过去了。他这一撞啊，自己倒啥事儿没有，人间的事儿可就大了。怎么啦？原来呀，那不周山是撑起天空西北角的一根天柱子，这不周山崩裂了，支撑天地的大柱子可就折断了。这天柱子一断，天往西北塌，星星火石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

往东南陷，海水呢就咕嘟咕嘟地往上涌。更糟糕的是，空中飞落的火石互相撞击，生出火花来，燃烧了整座整座的山林。洪水从塌陷的地下喷涌出来，大地呀，很快就成了汪洋一片。山林中的龙蛇猛兽被大火吓得发了疯，逃窜出来，见人就吞。这下子可好喽，生机勃勃的大地就不见了。女娲看到在洪水中挣扎，在大火里呼救，在猛兽蹄下呻吟的孩子们，她心疼极了，决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这个世界。天上的大窟窿还在冒火，女娲决定先把天给补上。于是呢，她踏遍了山野江河，到处去找寻补天用的五彩石头。这可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呀，她整天忙碌着，找来了红颜色、黄的、蓝的、白的、青的五种石头，用神火进行煅烧。当石头融化成五色的岩浆，他就用它们填补天上的大窟窿。他一直不停地忙着，搬石头、炼石头、舀浆、补天，一刻都不能停啊，因为他知道多耽误一刻，就有更多的人类要遭殃。就这样，天上的窟窿总算是补好了，西北的天空也变得五彩辉煌。可是没有撑天的大柱子，那天还是倾斜的厉害，万一再塌陷下来，那可不得了啊。女娲就到处寻找，最后呢，在茫茫的大海上，她发现了一只大龟。女娲走过去对龟说：大龟呀，如今天上的窟窿补好了，可是那根折断的天柱子却没有了，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大龟听了，连忙说道：女娲娘娘，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帮忙。女娲说：我想用你的四条腿做撑天的柱子，可以吗？大龟说了：为了人间的安宁，我答应了。大龟就答应了女娲的请求。女娲用龟的四腿做了擎天柱，这下子天上的灾难算是停止了。可是地上的灾难还没完呢，女娲扑灭了燃烧的大火，却发现毒蛇猛兽依然四处奔窜，到处的伤人。其中啊，有一条深海黑龙最可恶，于是女娲就下海杀了这条黑龙。其余的野兽见了，再也不敢出来随便的捣乱了。现在只剩下洪水了，聪明的女娲把芦草烧成灰，用堆积如山的草灰淹塞了四处涌动的洪水。经过这一番辛劳，苍天补上了，大地填平了，洪水也止住了，龙蛇猛兽也逃走了，人们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灾祸还是给世界留下了痕迹，从此啊，天空有些向西北倾斜，太阳、月亮、星星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大地呢向东南塌陷，因此一切江河都

0: 往东南流去。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寒来暑往周而复始，世界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
4: 是

0: 女娲还土造人。自从开天辟地，世间不再是浑浑沌沌一大片了。这一天，大神女娲来到世间游走，她看见连绵的山岭、奔腾的河川、葱郁的森林、五彩的花朵，心里很欢喜。不过女娲走来走去，不知道为什么呀，总感觉有些寂寞。你看，按说呢，这天上已经有了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地上啊也有了山川、树木、鲜花、碧草，这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呀。可是他总觉得这天地之间有点空落落的，好像还缺了点什么似的。嗯，缺点什么呢？女娲一直在想，她想啊想啊，哈，终于给她想明白了，这天地之间缺少的是一些活泼泼的生命。这件事儿怎么能难倒聪明的女娲呢？她是一位创造生命的大神，据说一天能化育70多样东西。为了让世界变得热热闹闹的，女娲就开始工作了。正月初一，女娲创造了鸡，这一天就是鸡日。正月初二，女娲创造了狗，这一天呢就是狗日。正月初三，女娲创造了猪，这一天就是猪日。正月初四，女娲创造了羊，这一天就是羊日。正月初五，女娲创造了牛，这一天就是牛日。正月初六，女娲创造了马，这一天就是马日。所以一直到现在啊，初一到初六都是六畜之日。到了初七的这一天，女娲就在想了，六畜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这个世界呢已经热闹许多了，可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孤独呢？啊，这世间还少些什么呢？女娲就问山川草木，可是山川草木听不懂她的话。女娲就问鸟兽鱼虫吧，鸟兽鱼虫也回答不了她这个问题。没办法，女娲又去问刚刚创造出来的牛羊六畜，可是他们只会在那乱叫唤。女娲有点无奈了，她想不出这热闹的世上到底还缺什么。女娲来到一湾清冽冽的湖水旁，轻轻地坐了下来，湖水照出了她美丽的影子。女娲好喜欢湖水中的自己呀，于是呢，她冲着水中的影子笑一笑，嘿，那个影子自然也向她笑一笑。她又对着那个影子皱了一下眉头，那个影子也向她皱皱眉头。女娲突然想明白了，这世间虽然热闹，可是却没有像自己一样会笑、会皱眉、会说话的生命啊。女娲想，那我何不创造一个呢？问题来了，用什么来造和自己一样的生命呢？女娲就在湖边寻找了，她看到湖畔一团团黄色的泥土，就顺手团了一块，然后掺和了一些湖水，在手里来回地揉捏着。他一会儿就捏成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差不多的小东西。女娲左看右看，觉得用这个黄泥捏成的小家伙还真挺好看的。她把它轻轻地放到地面上，谁知这个泥捏的小家伙刚一接触到地面就活了起来，在地上跳啊蹦啊，而且还会呱呱地说些什么。女娲满心欢喜，可是手里却没有停下来，她还在不断地揉啊捏呀，一个个小人就在女娲的手里诞生了，他们跳跃奔跑，围着女娲欢呼，女娲再也不觉得孤单了。 要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那该多好啊！女娲这样想着，就一直捏着团着，一直到晚霞布满天空，一直到星星向她闪着眼睛。可是女娲还是不想停下来，她就把头枕在山崖上，在湖边略略地歇一歇，又开始工作了。她一心要让这些可爱的小人儿布满大地。只是大地太大了，她工作了许久，不眠不休，也还没有达到她的愿望。女娲已经累极了，怎么办呢？她看见湖边有一根长长的树藤，就把它拉了下来，在软泥上搅一搅，树藤上立刻沾满了泥浆。然后女娲向地面这么一甩，啪，嘿，泥点溅落的地方啊，就出现了一个个跳着叫着的小人儿，他们也围着女娲欢呼。这些小人儿居然和先前黄泥捏成的小人儿一般无二，好叫人喜欢呢。这个办法真好，于是女娲就用藤条沾着泥浆到处的挥洒，这样一来，大地上很快就布满了人的踪迹。人的身体虽然小，可是那聪明灵性啊，却赛过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据说这是因为人是女娲根据自己的样子创造的，所以呢，相貌和举动也很像神，有管理宇宙的智慧和气概。女娲看到大地上有了人类，心里觉得很安慰。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呢。
1: 什么问题呀？
0: 人是会死的，一旦停止了创造，人不就从大地上慢慢的消失了吗？难道就永远要不停的造下去吗？那也太麻烦了。怎样才能使人们一直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呢？
1: 这可是一个难题。
0: 创物大神女娲看到鸟兽鱼虫都是自己繁衍生息的，他呀，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那些小人分成了男人和女人，让男人和女人共同来繁育后代。就这样，我们人类世世代代绵延下去，在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
4: 以及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乐舞是三亚

神农尝百草。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地方的由来，哪里呢？故事的最后我再告诉你。很早很早以前，世上没有医生，

0: 不用说药了，谁要是害了什么病，生了个疮，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个时候，人们生了病，全靠自己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

鸟之王少昊，下集。少昊诞生的时候，天空上有五只凤凰飞落在少昊的院子里，它们颜色各异，分别按照五方的颜色，也就是红、黄、青、白、玄生成，因此少昊又被称为凤鸟氏。哦，这时你可能要问了，玄色是什么颜色呢？就是黑色里面微微的带一些红、是这样的一种颜色。少昊生下来就具有神奇的禀赋，就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超能力。哪方面呢？生物语言学。在父母的精心培育下，他这方面的能力就更加超凡了。他天生就能够听懂鸟说的话，他的话呢，鸟也能够听得懂。他成为本部的首领之后，一开始是以玄鸟，也就是燕子作为本部的图腾。后来少昊在穷桑即位为大联盟首领时，凤鸟飞来庆贺，少昊非常的欢喜，于是就改封凤鸟为本族的守护神，崇拜凤鸟图腾，并且将他所领导的这个部族用以鸟来命名，有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等等，一共是24个氏族，形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以凤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社会。他们一起生产生活，守护家园。少昊不仅是本联盟的首领，而且还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奇异的国家，制定了一套奇异的制度。有多奇异呢？我们就要来重点说一说了。在这个国家里，担任文武百官的不是人，也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各种各样的鸟。少昊根据每种鸟的特点给他们分配了工作，这就是百鸟之国。少昊先定了天时，他让燕子来掌管春天，伯劳掌管夏天，鹰雀掌管秋天，锦鸡掌管冬天。从此以后，燕子春分时来，秋分时去，专门报告春分秋分来去的消息。伯劳呢，是夏至时开始鸣叫，直到冬至时才停止，专门报告夏至冬至的消息。鹰雀是立春时鸣叫，立夏时终止，专门报告春夏开始的消息。锦鸡立秋时来，立冬时去，专门报告秋冬开始的消息。而凤凰呢，凤凰啊，精通一年24个节气的来龙去脉，少昊就委派凤凰为一年四季的总领官，让他来率领四鸟，按照时令节后来通报天地运转的消息，担负管理天文历法的重任。除此之外，少昊还派了五种鸟来管理日常的事务，都有哪些呢？孝顺的伯姑来掌管教育，凶猛的鸷鸟掌管军事，公平的布谷掌管建筑，威严的雄鹰掌管律法，

善变的斑鸠掌管言论，还有五种野鸡分别来掌管木工、漆工、陶工、染工和皮工等五个工种。哦，还有九种护鸟来管农业，那真的是鸟尽其才，各司其职了。后来各种各样的鸟都是慕名而来，希望能够在这个百鸟之王少昊的手下一展所长，为这个国家添砖加瓦。这样一来呀，百鸟之国更加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对于英明的少昊十分的感激。少昊见百鸟之国到处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十分的欣慰。为了使国家更加的兴旺发达，他请来了年幼聪慧的侄子颛顼来帮助自己料理政务。颛顼小朋友很有才干的，不负众望，深得叔父的赏识。但是少昊看到侄子每天操劳，也特别心疼，就将他的父亲启明星传下来的那张琴搬了出来，亲自教颛顼弹琴，希望侄子以后能够在朝政大事之外多一些闲暇，弹琴娱乐以解劳乏。简单点说，希望他能够劳逸结合。颛顼啊，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为抚琴的一流高手，他的琴音赢得了百鸟齐声喝彩。少昊见到这里格外的疼爱这个聪颖好学的少年，有空的时候常常带着颛顼走进广阔的大自然，让他从天地山川当中感悟音乐的真谛。在大自然天籁的熏陶下，颛顼的琴声更加优美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次，叔侄两个一起坐船出去玩，船到了汉阳的江口，遇到风浪，就停在一座山下休息。晚上风住了，浪静了，云儿轻轻地烘托着明月，景色十分迷人。这时颛顼就把琴拿了出来，专心致志地弹奏起来。

0: 少昊沉浸在优美的琴声中。颛顼弹完了，少昊对他说：侄儿啊，刚才的琴声弹奏的是云开月出的清新和月色下高山的雄伟气势。颛顼听了连连点头说：叔父真是高手啊，连侄儿的琴声都能听得如此清楚，让侄儿佩服。少昊对颛顼说：孩子，这张琴是伏羲所造，弹琴的人除了要了解琴本身的构造以外，还要靠自己的心灵感悟才能够弹奏出美妙的音乐。能听懂你琴声的人，他懂得不仅仅是你的琴声，更重要的是懂得你的心，知道吗？颛顼诚恳地说：
1: 谢谢叔父的教诲，我知道了。
0: 几年之后，颛顼长大成人，要回自己的国家继承帝位了。少昊和颛顼洒泪而别。颛顼一离开，少昊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别提有多寂寞了。他看到那张琴，试着调弄琴弦，琴声里都飘荡出淡淡的离愁。有一天，少昊终于忍不住心中的哀伤，把琴扔进了东海。从此，每当皓月当空，风平浪静的时候，海面上就会飘荡出婉转悠扬、如泣如诉的琴声，仿佛在向世人讲述

0: 仓颉造字。传说仓颉是皇帝的大臣，他生有四只眼睛，每只眼睛呢都两个瞳仁。一开始人们看到仓颉的样子都很惊奇，这和我们大家伙太不同了。可是等到后来仓颉创造了文字，人们都说仓颉之所以生下来就四目重瞳，那是因为上天派他来做这件大事情的，需要让他看得更多，看得更远。一开始皇帝分派仓颉去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粮食的多少，这点事儿难不倒仓颉。他这个人特别聪明，做事又尽心尽力，很快也就熟悉了他所管的那些牲口和粮食，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什么差错。可是难就难在日子一长，问题就来了。原来牲口和粮食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呢还在不断的变化，一会儿增加一会儿减少，那光凭脑子记呀，记不住啊。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了难，仓颉就整日整夜的想办法。嘿，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结绳记事。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啊粮食啊，用绳子打个结啊，就代表每一样的数目。比如一头羊打一个结，两头羊打两个结。可是不久这个办法也不奏效了，因为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你打一个结，这很便当啊，而减少这个数目的时候，你要在绳子上解开这个结，那可就太麻烦了。就这样，聪明的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啊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你看，当牲口和粮食增加的时候就添上一个贝壳，减少的时候呢，嘿，就去掉一个贝壳。这个法子啊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呢。仓颉把牲口粮食都管理得井井有条，皇帝看到仓颉这么能干，就把部落里的好多事儿通通的交给他啊，每年祭祀的次数，每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都叫仓颉管。这回仓颉又犯愁了，这么多事情啊，用打绳结挂贝壳的方法怎么能搞得清楚呢？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法子才行。一天仓颉出去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到三个打猎的人正在争吵。仓颉就停下来细听究竟，想帮着大家劝解劝解。一个人说，
1: 往东走，那边有羚羊。
0: 另一个人说，不行不行，要往北，前面不远呢就可以追到一群鹿了。
2: 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说，
3: 还是往西走吧，那边呢有两只老虎，不追就来不及了。
2: 仓颉走过去问，请问你们怎么知道东边有羚羊，北边有鹿群，西边有老虎呢？
0: 那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2: 看脚印儿啊，地上有野兽的脚印儿。
0: 仓颉心中猛然一喜，对呀，既然一个脚印儿代表着一种野兽，那么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想到这儿，仓颉拔腿就往家里跑，开始细细地思考，用各种符号来代表各种事物，怎么做到。从此啊，仓颉每天留心观察，他看见了天上星宿分布的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鱼虫的足迹，草木器具的形状，他都一一的描摹绘写，造出了种种不同的符号。仓颉看到

0: 太阳就画出了日，看到弯弯的月亮呢，它就画出了月字，看到高高的大山，它就画出了山字，看到流动的河水，就画出了水字。仓颉定下了每一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又把这些符号拼凑几段拿给人们看。经过他的解说，许多人也能够看明白了，这一串串符号说的都是什么了。有了这些符号，仓颉管起事情那就容易多了。皇帝知道之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的，这些符号的用法全都推广开了。就这样，从此以后，仓颉无论走到哪儿，无论看到什么，都会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字联系在一起。这天，仓颉来到了一座树林里，他走得太累了，就顺便在一棵大树下面坐着休息。别看他脚停下来了，脑子却没有停呢，他还在想着造字儿的事儿。他想，一棵树是木，那这个地方树很多呀，是不是应该画上两个木？对了，这就是林字。那么比这个林子更大的林子，那树木不是更多了吗？哎，那就画上三个木吧，那么这就是森字了。仓颉越来越有灵感了，想到自己在树下休息是一个人靠着一棵树，于是呢就在木的旁边加上了一个人，这就是休息的休字。就这样，仓颉发现了创造文字的很多诀窍。不过仓颉一点都不松懈，他想啊画呀，每造一个字儿，总要将这个字的意思呀反反复复的推敲，还拿去征求别人的意见，大家都说好，这才定下来，然后再传到每一个部落去。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就是从那时演化而来的。传说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一件怪事。在一个大白天，天上忽然下起了谷子雨，人们惊喜万分，都说啊是天上的神仙奖励仓颉的功德，这才有了这场神奇的雨。后来每年这个时候就成了人间的谷雨节气。仓颉被人们称为造字圣人，他创造了文字之后，人类开始由蛮荒岁月走向文明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以及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0: 帝喾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喾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喾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喾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喾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据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帝喾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帝喾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帝喾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帝喾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帝喾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帝喾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帝喾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帝喾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帝喾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儿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帝喾呢就被称为高辛氏。颛顼见高辛氏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
1: 代代沿袭，口口 口相传。
2: 岳母。

帝喾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帝位传给了帝喾。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喾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喾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

0: 神鸟来保护他。江源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便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
1: 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
0: 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封氏听到了，陈封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帝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帝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石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帝喾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帝喾把鄂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石审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鄂伯被封到商地之后 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

0: 事儿呢。
1: 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恶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恶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恶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白传。
3: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到唐朝，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唐诗。在中国的历史上，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唐代的诗歌流传至今有50000多首。那么唐诗所反映的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么由于这个诗歌艺术啊，形式优美，读起来呢是朗朗上口，所以呢受到广大百姓的喜爱。在唐朝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比方说李白。这个李白啊，字儿叫太白。可能有很多人会问了，说为什么他姓名和这个字表当中会有重复的字呢？一般古人呢，这个叫什么字儿里面就不包括什么，为什么在李白的身上例外呢？其实这个是有原因的。据说李白的母亲当初啊，怀孕生李白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的太白金星下界落到他们家了，所以呢管李白叫太白。再后来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拜访贺知章，贺知章看了李白的《蜀道难》之后是赞不绝口啊。书上是怎么说的呢？史书上记载说，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经耶？说你李白啊，不是凡人，你很可能啊是太白金星下界，所以管李白叫谪仙人，也是打这儿叫起的。那么关于李白的这个出生地有很多的说法，有人说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秦安县，也有人说呢李白啊是跟随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从中原被贬到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那个地方生的李白，然后李白又回到了四川绵州。不管怎么说吧，有这么两种说法。那么李白他出生于盛唐时期，提起李白就会想到一个成语叫铁杵磨针，说的就是李白的故事。打小李白跟小伙伴出去玩，见河边 有一个老妇人跟那磨铁棒。小李白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好奇，过去就问说，老婆婆，你干嘛要磨这根铁棒啊？你这是做什么用啊？老太婆就说了，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一听啊，觉得很可笑，这多费劲啊，这么粗的铁棒你把它磨成绣花针，这得什么时候能磨成啊？就把这个想法跟那老太太说了。可老太太一乐说，孩子，你可不知道，我家穷啊，现在用这根铁棒，我早早晚晚有一天会把它磨成绣花针的，只要我坚持，坚持不懈不放弃，终有成功那一天。这个事情啊，对于李白啊触动很大。原来啊，在这学堂里念书都不好好学习，经常逃课，可这一回呢，幡然醒悟，是认真读书。为什么李白能成就这么大的事业？古往今来，提到唐诗就想到李白，要提起李白，那还了得吗？这和人家小时候的教育不无关系。20岁的李白，一个人就离别了父亲，开始出去远游，而且呢，越走越远。李白的这一生啊，几乎是在游历当中度过的。当时李白离开了四川，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叫《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李白啊，酷爱名山大川，他游过洞庭，观过东海，上过庐山，下过扬州，所以这一路之上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比方说他描写长江浩渺无际，他的诗中是这么说的，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描写黄河，他说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西北塞外的风光，说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写蜀道的壮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月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等等等等。可以说李白所留下的诗篇，时至今天也是受到大家伙喜欢的。那他为什么要游历呢？他希望能够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10年的漫游一事无成，没有办法，他又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并且在山东的任城，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李白呀，已经结交了不少名流，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李白呢，不愿意通过考试的这个渠道应试为官，希望依靠自身的才华，他人的举荐，走向仕途。可是一直没有人去赏识李白。李白也曾经给当朝的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这个韩荆州名叫韩朝宗，当时做的是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所以叫他韩荆州。李白以此来自荐，但是啊，毫无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道士吴军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当时文采文章 名扬天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容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三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啊，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四年，不到1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沙。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2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璘，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

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璘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无道子传，
2: 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有三位艺术家被称作是圣人。一位呢，是近代的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一位呢，是唐代的杜甫，被称之为诗圣。还有一位，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吴道子呢，又叫道玄，这是唐玄宗给赐的名字。吴道子很小就失去双亲，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向民间的这些

0: 画工来进行学习。由于他刻苦，所以呢才华出众，20来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气。那么唐玄宗把他召入宫中担任宫廷画师，为他改名为道玄。成为御用画师的吴道子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能擅自作画。这样呢，一方面对于他这个平民意识很强的艺术家是一种约束和限制，另一方面呢也有好处，他得到优厚的生活条件，也不用流浪了，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吴道子这个人的性格豪爽，喜欢醉酒时作画。据说呀，他在描绘壁画中这个佛头上顶上这个佛光的时候，不用尺规，是一挥而就。有一个事例很明显，说有一次这个吴道子来到洛阳，当时有一个将军叫裴民，这个裴将军久闻吴道子的盛名，就想请吴道子在洛阳的天宫寺的墙上做一副佛像，为他的母亲祈福，备了很多的重礼，说明来意。吴道子一听是坚决不受，说裴将军呢，我生平作画不为钱，将军为母亲祈福，这是讲究孝道的好事，我为将军作画，但不知将军有何技能为我助兴。裴将军说，我就会舞剑。好，将军舞剑，我作画。两个人约定了一个日子，这一天很多人都来到天宫寺，听说吴道子要作画，那即便得不到看一看也是一种享受啊。这面已经命人都准备好了，雪白的墙壁前面放了一张长桌，摆好了画笔和颜料，这面放着酒壶酒杯，说好了先舞剑后作画呀。再看裴将军，锦大带提靴子，上下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一伸手命人把宝剑递过来，摁剑鞘推奔簧，嘎吱长亮一声，宝剑离响，就好比在众人面前打了一道利闪一样。再看裴将军晚下一塌腰走行门迈过步，就开始舞剑了。这口剑忽上就下，行左就右，刚开始一招一式还看得清楚，到后来但见剑光不见人影。那明眼人一看，裴将军的脚都离地了，功夫太高，这口剑舞的是风雨不透，银光闪闪，千变万化。就在紧关节要之际，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这宝剑扔到半空中了，高了下有4-5丈。再看这宝剑一翻个，唰，剑尖冲下，剑柄冲上，以上是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道力闪，这宝剑唰啦一下可就下来了。我们说了，有好多人都搁这看吴道子画画，也被这裴将军舞剑给吸引住，真棒，无论内行还是外行都暗挑大指。看着看着，就见裴将军一抖手把宝剑扔起来，宝剑在半空中一翻个，下来，可把大家伙给吓坏了，妈呀一声，这些人四散奔逃。再看裴将军不慌不忙，把剑匣取过，往半空当中一举，都不用拿眼睛找，这口宝剑不偏不倚，唰啦一下是宝剑还匣，就棒到这种地步。在场足足静了有5秒钟的时间， 紧接着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好剑法，好武功，好决意，包括吴道子在内。刚开始吴道子喝着酒眯着眼看裴将军舞剑，一直练到最后，吴道子也是大声叫好，把酒杯一扔，提起画笔，在这雪白的墙面之上游龙走凤，刷刷刷刷刷刷刷，霎时间一个面目慈祥的佛像就显现在墙上。就看吴道子好像是不经意的在佛像上轻轻一抹，顿时是一道佛光。我们说了，这是吴道子的妙笔和绝技。在场的人再次掌声雷动。吴道子关键作画的事儿在洛阳一带传为美谈，玄宗皇帝呢也知道了。有一天，这个玄宗啊就对这个吴道子讲说，朕听说嘉陵江景色不错，朕不能亲自去，你去一趟把它画下来。吴道子奉旨在嘉陵江游了一圈回来了，可是两手空空。皇帝一看很不高兴，朕的画呢？万岁，画在心中。那好吧，你画，可是有一点，你画的要不像，你可知道这是欺君之罪。吴道子是胸有成竹，万岁您放心。其实这个玄宗很有心机，暗地里又派了两个画师也画这嘉陵江，可是这些人呢彼此都不知道。吴道子就用一天的时间把嘉陵江300里的风光画在墙上。与此同时，唐玄宗找的另一个画家李思训画了几个月才把嘉陵江的风光画好，两下一对照如出一辙。那真的假不了，俩人画的都是嘉陵江，所以画的一样，都是画家。玄宗暗挑大罢了，两人呢画艺皆很高超，可是呢李思训画了几个月，吴道子就画了一天，可见吴道子更加高深一步。据说这个吴道子一生画了许多画，以画这个佛道画居多，比方说最为著名的天王送子图。那么吴道子同时也画了很多人物画，不是有那么一句吗，叫吴代当风，就说吴道子画的人物这个衣袖飘带儿，一看就好比迎风起舞一样，所以叫吴代当风。在这个大唐王朝，文化艺术是很发达，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画家，比方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李思训，再比方说唐朝初年的阎立德、阎立本等等等等。当然我们说了，今天给您介绍的是吴道子。人物画、佛道画，他吸取了西域画派凹凸的画法，以朱粉的厚薄表现人物骨肉的高低，所以呢比较有立体感。他画的这个天女衣带飘飘若飞，被称之为吴代当风。吴道子的画多为壁画，所以基本都失传了。刚才所讲的天王送子图据说是他传世的唯一作品，但是据这个后人考察说，这幅天王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4: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1: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没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丽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0: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伴随着欢快的节奏啊，14:15，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上班路上加载雅安陪您一路同行。这两天呢，这个高三和初三的学子都是圆满的毕业了 迎来了非常自由又热烈的悠长的假期。
1: 是的，那这个假期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玩耍？其实大家肯定也已经在准备和思考了。所以说咱们雅安文旅呢，也是给大家送了一个大大的福利哈，咱们手持一张准考证的话，就可以免票或者是半价来玩转雅安了。
0: 是的，在9月1号之前，我们的考生朋友啊，只

0: 然后您凭准考证呢去打卡十里芳菲野玫瑰村，可以在这儿哈、享受这个泡天然的古温泉，溯溪徒步，逛原生态的山谷溪谷，还有可以获赠3张个人村落的美照，免费的体验一份芳菲12时辰首座，吃喝玩乐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毕业生的专属折扣，比如说他们的下午茶有8折，用餐或者是做一些手工，住宿啊可以享受9折。
1: 那如果说哎，你觉得刚刚那些都还不够哈，你也可以约上我们的3、5好友去一整天体验吃喝玩住泡温泉。3人结伴的话，仅仅是399，每个人就可以玩转全天。
0: 是的，
1: 感受一下啊。
0: 是的，那同时呢，如果说想要去避风峡景区的哈，在8月31号之前，全国16周岁以下的学生凭借你有效的证件，动物园都是免票入园的，
1: 是的，
0: 仅仅只需要去支付这个猛兽区的大巴车的车费用哈，是50块钱，但是呢是至少需要有一名家长的陪同哈，家长呢是需要正常购票入园的。
1: 是的，但是如果是16周岁以上的中学生的话，你凭借我们本人的有效证件呢，是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一个5折优惠啊。
0: 那么在逛了避风峡之后呢，也可以来看一看熊猫归来的演绎。同样呢，这一场演绎，全国的中高考生凭借着您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享受3折的特惠。
1: 是的，但是数量有限哈，每天是200张，先到先得。我觉得如果想要沉浸式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剧的，大家就一定不能够错过了。
0: 早起购票哈。
1: 对，那当然，其实你这个下午去看的这个剧以后，你晚点时间，你再到我们城区来坐一坐平江渡的游船。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它的活动时间呢，从6月1号开始持续到8月31号。所有的学生朋友啊，凭借你的校园卡或者是高考、中考、准考证的有效证件，你夜游的船票呢是享受市价的这个门票的一个半价。
0: 是的，价格也是很优惠哈。在这个晚上也游在江中啊，吹吹这个江风，哎，是挺凉爽的。看一看夜景哈，也是一个很惬意的一种享受。
1: 没错，那当然，如果说哎，你想去爬爬山、徒徒步啊，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个茶香，蒙顶山景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即日起持续到8月31号呢，全国16周岁含以下的学生是免票入园。但是如果说哎，这个年纪比较小嘛，每名学生呢至少有一名家长去陪同，家长朋友呢是正常的购票去入园。16周岁以上的中学生的话，你就可以凭借本人有效证件去享受5折的优惠啊，只需要26块钱。就可以去蒙顶山景区畅游一整天了。
0: 是的，在喇叭河景区哈、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偶遇野生动物哈、去和猴哥来个接触啊。
1: 是的，
0: 也可以去徒步啊，去打卡这个溪流。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在6月1号到7月15号都是免门票的。6月10号到8月31号，我们所有的应届的中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和本人的身份证，免票入园，索道是执行6折优惠，同行的家属呢也可以享受门票的半价，索道执行7折优惠。如果您要去住宿酒店的话呢，1晚上9折，2晚8.5折，每一个准考证呢可以订2间房。
1: 是的、
0: 还是很不错哈。
1: 畅游一个3天2晚其实也蛮不错的。
0: 对，带上您的父母啊，或者是家里的其他的长辈哈、来一个家庭出游
1: 还是蛮不错的。那当然，如果说你只想约上3、5好友一块出行的，可以去宝兴看看啊，比如说我们的神木雷景区、达瓦更扎景区，即日起到8月31号呢，全国16周岁含以下的学生凭这个有效证件是免票入园。如果说有家长陪同的，家长呢正常购票入园，去感受一下日出云海，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藏寨文化啊。
0: 是的，在宝兴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打卡，就是东拉山大峡谷以及我们的风筒寨邓池沟景区。从即日起到8月31号，所有的学生凭有效证件都是可以免票入园的。
1: 是的，我觉得还是蛮有吸引力的哈。你看我们整个雅安放眼来看，我们的6县2区都有超级多的一些优惠。 会在等着大家。
0: 嗯，
1: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假期你想要到雅安来出游来旅游，一定记住要携带你的身份证、中高考的准考证这样的一些原件啊，所有的证件全部给它揣齐了。
0: 嗯，
1: 所有的一些优惠政策呢，如果说有实施的调动，大家可以锁定调频 FM 1047，也可以关注雅安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雅安文旅的一些微信公众号，了解我们及时的一些优惠政策啊。
0: 是的，来一场高性价比的青春毕业旅行。
1: 没错。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

0: 中国的梦想。
1: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2: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跟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3: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2: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3: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2: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3: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2: 好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4: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2: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5: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1: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2: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9: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无

0: 喜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家在雅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日常随处可见的保温杯啊，其实呢给我们提供方便的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如果使用不当哈，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安全的一些小的风险。对了，
1: 没错，比如说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在浙江杭州就有位女士，她用这个沸水去消毒保温杯，然后拧紧杯盖之后呢，他就想持着摇晃啊，在摇晃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杯身它就炸开了，他的双脚呢被这个沸水给烫伤，医院诊断呢为这个浅二度的烫伤，哎，白白受罪了。
0: 没错哈，在去年的八月份哈，黑龙江黑河的一位男子同样是在保温杯内用热水来泡清洁剂，并封盖这个杯盖之后，保温杯就突然爆炸，热水四处喷溅，杯子甚至是直接因为冲击力过大而嵌到墙壁当中去了。
1: 是的，如果你说他这个强大的冲击力要是打在人体身上，那估计还是
0: 这个后果
1: 啊，
0: 对，不堪设想啊。
1: 但是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呢，四川一个女子她家里准备用餐的时候呢，也有这个情况出现，就是桌上泡了枸杞的这个保温杯是突然炸裂开，天花板都给炸出了一个洞出来啊！你想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0: 是的，为什么保温杯啊使用不当会这么的危险？那么近日呢，国家应急广播也是联合了北京市西域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系列的消防实验啊，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实验啊。比如说在保温杯内加入泡腾片，消防员在保温杯内加入热水和泡腾片之后，然后马上拧紧杯盖摇晃之后再把杯子给打开，保温杯发生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明显的爆炸的反应。
1: 是的，其实这个呢是因为这个泡腾片遇到水之后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再加上你剧烈的去摇晃它，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容易发生爆炸，一不小心人就会受伤。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哎，你在这个杯子里我保温杯泡枸杞泡红枣养生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泡进去以后你摇晃之后你再去打开杯盖，你会发现会有热水会在你打开这个杯盖的同时瞬间喷溅而出哈，
0: 是的，
1: 一不小心还是容易被烫伤的。
0: 是的，因为红枣和枸杞这样的食材经过了热水长时间的浸泡，它会产生这个发酵，然后产生大量的气体，导致密闭的保温杯内部的气压会不断的升高，在你开盖的这一瞬间热水很有可能就会喷出，如果是开水的话那肯定就会烫伤。
1: 没错，那还有一样的这个一类情况呢，就是哎，你想说夏天过完了临近冬天的时候，大家肯定想把保温杯拿出来该用一用了啊，放了一个季节以后呢，大家就想说我得洗一下，在里面加上热水和除垢剂之后呢，轻轻摇晃再打开杯盖，瞬间也是一股热气儿就喷涌而出啊。其实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你像除垢剂与保温杯里面的这个水垢接触以后呢，它会发生这个化学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而且这个液体呢呈一个强酸性，一旦发生喷溅的话就容易造成高温烫伤和化学灼伤。
0: 是的，
1: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用这个除垢剂去清洗保温杯，千万要小心酸性液体去灼伤我们的皮肤或者是我们的眼睛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食物也最好不要放进保温杯，因为保温杯它的一个保温功能突出，那就是密封性能比较好，很多人呢除了用它泡枸杞泡红枣，还会用它来装什么牛奶豆浆，其实也都存在着一些安全风险。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牛奶豆浆
1: 它加热以后你再把它放进去，其实就会有很多微生物会迅速的繁殖。
0: 是的，
1: 就会导致牛奶豆浆酸败，甚至是出现一些絮状物，那你喝了以后呢可能就会腹痛腹泻肠胃不适了。
0: 是的哈，另外还有就是中药，保温杯的温度哈，它保温嘛，它的温度就比较高，中药长时间放置很容易变质，建议呢如果要放到保温杯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放这个温的这种情况哈，或者是
1: 放进去，
0: 对，冰箱里去冷藏，然后饮用前去加热哈，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些人想说，哎，我碳酸饮料我的果汁哦，加了冰块的我放到保温杯里面它会不会冰的时间更久，但这样的一些这个饮料的话它大多都是酸性的，长时间保存在保温杯内的话可能会腐蚀不锈钢的材质，导致你重金属迁移到 饮品当中长期这样的去饮用的话，你想
0: 对身体
1: 是不好的。
0: 对哈，所以呢在此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像红枣枸杞这样容易发酵的食材不要在保温杯里长时间的存放，使用除垢剂清洁保温杯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把它拧紧了盖子就摇晃杯子，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好的，北京时间14:37，我们稍作休息，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1: 嘿，我是小喜。人到中年后，各种事情接踵而至，工作上的压力，老人的压力，孩子的压力，每天就让人处于焦虑当中。久而久之，一直处于失眠的状态，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工作和家庭。我也急需要改善我的睡眠状态，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去。肖恩·斯蒂文的这本书能让你睡得好，从如何改善睡眠、提高睡眠质量，提出了很多建议和方法，大家可以尝试。比如说睡眠时间的调整，时间证明人类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处于睡眠时间都是一种犒赏。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用老祖宗的一句话，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黑了就该睡了。如何把工作效率提高，回归自然的睡眠周期，让身体符合生物钟，是首先必须得实现的目标。第二是提高助眠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摄入的食物，其实会自动的引发一系列程序，决定着身体健康和睡眠，让肠道循环正常，保持有益菌和有害菌的比例，确保人体运转正常。睡眠环境，睡眠环境是让你给创造的，不要把工作带到卧室，只考虑两件事，睡觉，马上睡觉。这样的话可以让你来改善你的心态，安下心来。在卧室放几株可以让你睡眠的植物，比如仙人掌、薄荷、佛手柑，或者放一瓶自己喜欢的精油，改善空气质量，调暗光线，把卧室变成一个平和、镇静、轻松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电子设备请挪出卧室。手机、iPad、电脑等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我们健康的头号公敌，睡前刷一下手机，睡醒再刷一下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的一部分。手机辐射影响越来越大，头痛、焦虑严重干扰着睡眠周期，只能把这些电子设备真正挪出卧室，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至关重要。我们的睡眠会打断，原因可能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分担忧，适当的分解压力，创造有利条件，改善自己的睡眠质量，让自己的身体和身心处于愉悦的状态，家庭关系和工作情况会有所改善，让你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近。总之一句话，该来的总会来的，所以学会放下，静下心来，安心睡吧。嘿，我是小喜，如果你睡不着，不妨用一用刚刚说到的方法吧。晚安。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式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十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四对一金带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 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鸣，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氏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藏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 春秋是按照鲁国十二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二三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正是严父教育，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三苏祠的古井旁有一棵千年黄金树，相传呢，这棵黄金树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以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辙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俱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倚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 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

0: 时，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住，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体验教子。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体验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金，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须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须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须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欲纵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轼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士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地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至身、至人、至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轼兄弟，他曾指导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声誉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轼问母亲：“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利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与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育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
苏轼手植松树数万株，

0: 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众父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书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篇，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天下之兴衰本源于闺门。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为已故苏洵妻子苏轼、苏辙之母程夫人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家之贤妻，有国之良相。三苏七妾贤良淑德，敬老慈幼，贫贱不移，是树立和延续苏氏家风的精神支柱。他们为三苏曲折起伏人生铺成了一片温暖不变的底色。三苏是一个时代传奇，而他们正是这个传奇的重要推手。重点一，程夫人免夫教子。程夫人出自眉山大家程氏，18岁时嫁与19岁的苏洵，与苏洵育有3子3女，仅存苏轼、苏辙和8娘。免夫教子，抵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高度评价。三苏父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臣、文坛巨匠，程夫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家与程家的家境历来悬殊，程氏富而苏氏极贫，但这一点并没有给程夫人遵循妇道带来丝毫影响。由富入贫的程夫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满或傲娇，对长辈恭敬孝顺，勤俭持家，深得苏家老少和族人认可。曾有人建议程夫人求助于自己的娘家，即可过上好的生活，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要靠妻家维持生计，而断然不允。苏洵婚后仍游荡不学，程夫人心有担忧，但从不埋怨指责，直到苏洵自己幡然醒悟。有一天呢，苏洵向夫人慨然：我认真反省了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努力读书学习，然而现在一家人还等着我挣钱养家糊口呢，如果学而无成，又耽误了一家生计，怎么办呢？程夫人不希望苏洵迫于他给的压力被动学习，随后他毅然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在沙湖行做起丝绸生意。因他治生有方，使苏家不数年遂成富家。苏洵在夫人的支持下得以专心为学，终成文章大家，跻身朝堂。相夫同时不忘教子，程夫人的言传与身教对苏氏兄弟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她的学识和能力超越了同一时代的女性，从其教子读史一事上便可得知。

0: 父母教子读《后汉书·范滂传》的故事，已经如孟母三迁般的为人传颂。程夫人甚是注重名节，她教导苏氏兄弟，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个人追名逐利。她常用古人名节故事来激励儿子，若其能为坚守直道正义而死，为母不会悲伤。对两个儿子也是充满期望，每与其家人，二子必不负无志。苏氏一生不以一身祸福，一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死后被追视为文忠，是对他一身气节的公允评价。苏辙也曾慷慨表白，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这与母亲程夫人自小的名节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除了言传，程夫人的身教更让苏氏兄弟记忆深刻，受益终生。苏氏步入仕途之后，曾做继先夫人不残鸟雀、翼雀，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等诗文，追忆母亲的行为处事。继先夫人不残鸟雀记述，程夫人不喜杀生，告诫家人不得捕捉鸟雀。常年以往，鸟儿们在苏家庭院的低枝筑巢，小孩子都能看到巢中的小鸟，连极为珍惜的桐花凤也栖落于苏家堂前。翼雀意是说，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母园，妖凤及桐花。在苏家，因为家人的仁爱，鸟儿与人自然和谐共生。继先夫人不发素藏，生动地记述了另一件事。苏家的婢女在园中发现埋有一口大瓮，惊喜地告诉主人，这肯定是个藏宝罐。然而程夫人却坚决不准把它挖出来，命人原封不动地掩埋回去。程夫人对待钱财不但非议不取，且乐善好施。她认为财富太多不见得是福，如果不停地积攒钱财，将会遗患子孙。于是她将家中钱财接济族人和乡邻，到她去世时，苏家积蓄已不足以支撑自家一年的开支了。苏氏悲天悯人的仁爱思想和轻财重义的观念，与母亲程夫人一脉相承。嘉佑二年1057年，三苏父子名震京师的消息，可能程夫人还未得知就溘然长逝，年仅48岁。至平三年1066年夏，北宋名臣司马光应苏氏之请，为苏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位编纂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给予程夫人极高评价。在他看来，程夫人一生免夫教子，成就三苏，是三苏之幸，亦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幸。重点二，史夫人优身则重。史氏，苏辙的夫人，与苏辙祖母为同一家族。苏辙17岁时与年仅15岁的史氏结婚，两人白头偕老，相伴终生。苏辙晚年作祭内诗，回忆他们相依为命的一生。史氏一生随苏辙宦海沉浮，始终无悔相伴。苏辙前半生一直为地方下层官僚，好不容易改官迁判，苏氏乌台诗案入狱，苏辙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受牵连被贬为云州管盐酒税的官员，云州今江西高安。46岁才出任歙州蓟西，今属安徽宣城县令，又大病一场， 因地僻少药，差点丢掉性命，已立下遗嘱，老妻但作哭，遗语未肯听。元佑八年间，苏辙由小小县令一路狂飙升迁至副宰相，然而好景不长，接着又再被贬云州、雷州、化州，后遇设北归，移居颍昌，今河南许昌。但徽宗朝对元佑党人的打击迫害日益加重，为避祸，苏辙被迫躲到离京城较远的汝南，今属河南，独居起来。苏辙深感愧对史事，说忧身则重，乐无己，忧患多于享乐，老妻保忧患，悲差催心肝。对此史事却能安贫乐道，不以为意，始终相伴无悔。苏轼对弟媳亦是多加赞赏，特别是苏轼贬谪惠州时修建东新桥、西新桥，史夫人将其在元佑时期入宫所得赏赐细数捐出，以助苏轼修桥，其品质可见一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福敏静谨肃。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一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 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2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以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2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义，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第四篇，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亲赴善者如误路中行，虽不失衣，时时有润。苏轼一生交游甚广，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眼前天下无一不好人。从皇族贵胄、文人学士，到僧侣歌妓、渔樵耕织、流民乞儿，朋友遍天下。如此庞大的朋友圈，显然是由于苏轼良好教养、超世才华的独特人格魅力。这对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在各个时期的情感、仕宦、生活、创作、知识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相知互鉴、拱卫相扶、共同成长的作用。重点一，为子孙得良宰相与皇帝。东坡先生学术文章忠言直节，不特士大夫所亲养，而累朝圣主，宠誉皆厚。嘉佑二年，苏氏兄弟双双即进士第，三苏父子名震京师。嘉佑六年，苏氏兄弟又双双制科入等。仁宗皇帝高兴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良宰相矣。这番赞许十多年后还救了苏轼一命。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人们认为他必死无疑。曹皇后病中得知此事，对神宗说到当年仁宗的话，神宗皇帝流泪了，苏轼因此免去一死。在位仅四年的英宗一听闻苏轼才名，打算重用他，但因宰相韩琦反对而作罢。神宗尤爱苏轼文章，宫中读之，善尽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有臣将苏轼比作李白，神宗认为不然，白有士之才，无士之学。熙宁年间，神宗欲禁用苏轼，但因其与王安石新法政见不合，遂外放。乌台诗案，神宗将其从轻发落，最后贬谪黄州了事。其后神宗多次有意复用，但均被当时宰相王珪极力阻止。元丰六年，苏轼患眼病，逾月不出，于是说他病亡的传言四起。正欲用膳的神宗闻此死讯，悲伤不已。在苏轼贬到黄州四年后，神宗皇帝手札，苏轼处居思旧，月岁资深，人才实难，不忍中弃，遂量移苏轼于汝州。第二年，年仅38岁的神宗去世，他对苏轼的喜爱与期许也随之化为东流。神宗幼子哲宗即位，神宗生母英宗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元佑初年某日，太皇太后高氏召见苏轼，说当年神宗皇帝如何赏识他，神宗还没来得及重用他就驾崩了。苏轼感激涕零，誓报知遇之恩。重点二，当放子出意投地与师长。苏轼一生交游的师长前辈甚多，其爱人以德，育汝于成，对苏轼可谓是开发成就之者至矣。张方平和欧阳修是苏轼一生最重要的两位伯乐。张方平，北宋政坛一位很有话语权的人物，早在至和元年，张方平初到益州任知州，便访知苏洵，后见苏氏兄弟，便一见以国事相许，自而遂结忘年之交。为力荐三苏，他提笔给自己的死对头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写推荐信。 收到张方平推荐信的欧阳修，并未因三苏乃政敌所见而起敌意，亦是极力推御，足见二人的胸襟坦荡与高风亮节。苏氏兄弟终身奉二人为师。元丰二年，苏氏入狱，当时没人敢于出面营救苏氏，而已经退休的张方平毅然向神宗皇帝上书求情。此奏书虽被送达神宗，但其中对苏氏的保护和赏识之意昭然可见。苏氏与醉翁欧阳修师生情谊16年，受其教诲讲业尤多，尤其在文学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人格操守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轼自小就相当崇拜欧阳修，甚至到了昼诵其文、夜梦见之的地步。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省试的主考官便是欧阳修，二人最结师生情缘。当欧阳修读到苏轼写与他的谢启时，忍不住向好友梅尧臣分享：“读世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毕露，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他还与儿子欧阳斐说：“汝既无言，30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得文坛领袖如此赞誉，苏轼自是名声大噪。欧阳修喜得势，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嘱托苏轼：“我将老修父子斯文，将革新诗文、引领文坛的重任交与苏轼。”苏轼将恩师赏识与勉励当作自己前行的动力，同时传承师道精神。黄庭坚、张磊、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贽皆出苏轼门下，开创了宋代文学辉煌灿烂的局面，终不负师恩与重托。与张欧直接的赞赏与提携不同，韩琦和陈锡亮对苏氏兄弟的栽培与关怀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韩琦，仁宗时任过宰相，当年苏氏兄弟参加制科考试，考试临近，苏辙却卧病不起。韩琦得知后向朝廷上书请求延展考期，延期了20天，考试方才进行。试想啊，如果苏辙未能参加这场考试，他的未来以及我们今日所言的三苏文化又会是什么样的呢？其后有一天，英宗打算将苏轼召入翰林，却被韩琦劝阻，因为韩琦认为以苏轼的才能日后必成大器，但现在资历尚浅，如果破例授予要职可能难以服众，这反而会拖累他。苏轼得悉原委，深明韩琦用心良苦。陈锡亮，字公弼，苏轼步入仕途的第二个顶头上司。陈锡亮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从不给人好脸色。有一天呢，见凤翔府上上下下都尊呼苏轼为苏贤良，陈太守大发雷霆：“府判官何贤良也？”其实就是警告苏轼不要洋洋得意地很享受这种虚名。后陈锡亮修建灵虚台，让苏轼为之作记：“你这个灵虚台不是搞的面子工程吗？”正窝了一肚子气的苏轼写道：“吾知废兴成败，不可得而知。”把陈锡亮扎扎实实文骂了一通。然而陈锡亮读罢不仅不生气，反而大为赞赏，命人一字不改铭刻于灵虚台。陈锡亮道出实情，平日对其苛刻，就是要挫挫他年少成名、志满得意的锐气， 这是在磨练他。后来呀、啊，

0: 苏轼渐渐明白了这位长辈的良苦用心，为其作传，承认自己方士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只行于颜色，已而悔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三，王弗敏静谨肃。王弗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一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弗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弗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弗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弗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他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

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仆的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脉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2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8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8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郏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7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2个典故，一是唐代以善唱杨枝词

0: 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六：道德高峰果在世外，与方外有。苏轼在经历各种政治打击与磨难后，仍不失其豁达豪迈气度，这与其沿袭佛道思想，广交方外人士，致其形成儒释道思想大融合的精神格局不无关系。苏轼一生交往过的僧人，有姓名可考者130余人，有诗词往来者80余人。苏轼说：“吾越多名僧，与于善者长19。”江浙一带的高僧，90%以上都是他的好朋友。与苏轼有过交往的道士也不少，有姓名可考者30人。苏轼贬谪黄州，往日亲旧不敢与之往来，苏轼身处困境。与他交好的僧人道人不避嫌疑，比平日更显亲厚，因而感慨：道德高峰果在世外。道乾，字参寥，苏轼与其结交20余年，是苏轼诗文中提到最多的僧人，对苏轼学佛参禅产生了极大影响。元丰元年，参寥千里走徐州，主动探访苏轼。苏轼贬谪黄州，他又多次来简相慰，或遣人质问。元丰六年，参寥再次不畏艰险千里相访，并陪伴苏轼近一年，给予深陷逆境的苏轼莫大的安慰。苏轼谪居岭南期间，年近花甲的参寥决定从杭州泛海历风涛之险南下探望他，他对苏轼始终追随，友情弥深。正因为这样，这位出家人也被牵扯进朋党之争的漩涡，身陷囹圄，被迫还俗，边管滚州。苏轼虽身处逆境，却不忘营救，并托友人妥为照顾。苏轼去世，参寥写了10多首诗，组成《东坡先生挽词》，追忆了苏轼一生功业遭际，以及两人的过从交游，情出肺腑，感人至深。佛印是苏轼另一重要的方外友人，佛印在僧俗徒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神宗层次高丽摩纳金箔，以表彰其德行。苏轼贬谪黄州，佛印屡次来书，劳问备至。元丰八年，苏轼过润州，欲访时居润州金山寺的佛印，佛印出山相迎。苏轼贬谪惠州，两人仍有疏简交往，佛印以佛法鼓励安慰苏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辞官游僧，比苏轼年长30岁的远游先生吴复古，两人曾尽情交流探讨养生之道。苏轼问养生，深得其安与和养生精髓启迪。他在苏轼苏辙兄弟得益于元佑政坛时，交往似乎没有那么亲密，反而在他们落难后 却

反复出现在二苏的身边。苏轼谪居黄州期间，多有书信来往，元丰六年还特意赴黄州探望。绍圣元年，苏轼赴惠州与吴途中相遇，他在长谈中反复提醒苏轼，人生不过是邯郸一梦，不必过于较真儿。随后吴复古先到云州看望谪居那里的苏辙，又与眉山道士陆维中前往惠州，日与苏轼相游。苏轼再贬儋州，年逾九旬的吴复古数次渡海探望陪伴，帮助苏轼苏辙兄弟互通消息。元符三年，听到苏轼兄弟将预设北归的消息，以96岁高龄的吴复古立即从广州寓所出发渡海，上岛就把喜讯告知苏轼，伴其踏上北归之旅。当年11月，吴复古感激不起，苏轼问他后事，笑而不答，瞑目而视。几个月后，苏轼也病逝。吴复古或许是上天特意派来给予苏轼临终关怀的人。重点七，千里相访，意气可书与意识。苏轼贬谪儋州，在元佑党祸列于炙火极端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仍然有些人不畏连累风险，不惧怕海涛风浪，渡海陪伴，给予苏轼莫大的慰藉。苏轼初到儋州，州府长官张忠对父子俩极为照顾，允许他们住进官舍，还差兵士对住房进行修缮。朝廷得知此事，立即派人将苏轼驱赶出来，张忠又亲自搬砖运土，带领当地百姓帮助苏轼建造光廊庵。只因对苏轼的关照，张忠被贬雷州。张忠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雷州太守张逢对二苏也是礼遇有加。苏轼赴海南岛途经雷州时，张太守率官员出城迎接，后也让苏辙一家入住雷州官舍。张逢因此受到除名乐亭的处罚。眉山人士杨明，苏轼兄弟宦游在外，即拜托杨明父子帮助照看父母坟墓。得知苏轼被贬到儋州后，父亲即命杨明从眉山赶赴儋州探望。杜子诗，一个特立独行、讲义气、守信用的盱眙人士，曾从苏轼学，其名和字就是苏轼给取的。他准备卖掉家当，带着妻子迁居儋州陪伴苏轼，因稍后得悉苏轼即将北归，才未成行。王真，苏轼第二位夫人王润之的弟弟。苏轼被贬岭南，亲旧纷纷疏远，但王真独然不顾，只身渡海前去看望姐夫，结果病逝在了途中。晁谷，字元修，眉山人。苏轼贬谪黄州，晁谷赶去与之为友。元佑时期，苏轼兄弟政治顺达时，晁谷从未去京城拜见。苏轼兄弟贬谪岭南，时已73岁的晁谷慨然而言，欲徒步访寻苏轼兄弟。听闻者皆笑其狂。历经数月长途跋涉，晁谷在寻州见到苏辙，握手相契，转身就欲往儋州看望苏轼。苏辙见他老且病，极力劝阻，后见劝说无效，苏辙便给他补充了一些盘缠。刚刚走到新州地界，行李和盘缠就被盗贼抢走。一番折腾之后，晁谷在此病逝。苏轼闻之死讯，悲痛不已，他立即给老家去信，请杨明的父亲资助晁谷之子前往新州迎丧。苏辙闻此后悔不已，为其写下《晁谷传》。这些人虽未达成祈愿，但其举动着实令人感慨。诚如苏轼给杨明的信中所言，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三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四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

是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十二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元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号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
非要

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唐玄宗非常赏识李白，但是李白呢，却不能见荣于权贵。比方说，有一次，李白侍奉玄宗饮酒，李隆基还没喝多呢，李白先不省人事了。后来趁着酒兴，李白让玄宗最为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之脱靴。这高力士这个人呢，心胸有点狭隘，怀恨在心，找机会就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后来没办法，在京仅待了3年，李白是弃官而去，又继续他漂流四方的这种流浪生活。那么在流浪的这些过程当中，有些事情是值得大说而特说的。比方说，在天宝3年，也就是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来到了东都洛阳，在这儿他遇见了杜甫。提起李白、杜甫，那还了得吗？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后人称之为李杜，俩人见面了。这个时候的李白已经是名扬天下，而杜甫呢，风华正茂。李白比杜甫大11岁，可是呢，李白在杜甫面前并不居功自傲，所以两个人呢，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之后又和杜甫连见了2回，第三回见面呢，是在天宝4年，不到1年的这个时间见了第三回，而且呢，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在第二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其实还碰到了大诗人高适，三个人在一起畅谈理想，纵谈天下大事。之后呢，几个人就分开了。到了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呢避居于庐山。这个时候的永王李璘出师东巡，就听说了李白的大名，就邀请李白作为自己的幕僚。出于平定叛乱、恢复国家统一、安定社稷，这心是好的。李白原本不想当官了，可是呢，这个永王是一片至诚，李白也给真心感动了，所以参加了永王的军队。李白做了一组诗，一共是11首，叫《永王东巡歌》，里面有很多的名句。比方说，当中有一句叫“为君谈笑镜湖沙”，是很有名气的。其实李白的想法在当时很简单，想通过追随李璘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求得一番大作为。

李白把自己比作东晋的宰相谢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镜湖上。可是事与愿违，为了争夺地位，永王和唐肃宗兄弟是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到了至德二年，肃宗在丹阳大败李林，永王兵败被杀，那么自然而然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后来朝廷当中很多的这些大臣，像宋若恩呐、崔焕呐，多方施救，李白这才免于死刑。可是呢，给流放了，流放到了夜郎。幸亏中途遇到大赦，李白这才得以放还。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在乘胜追击叛军史朝义，决定啊再度投军。可是走到金陵，也就是现在南京的时候，得了场大病，心有余，可是身体不允许，半道回来了。第二年，李白病死在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要说起这个李白的病逝，在历史上说法也很多，一般来说可以概括为三种。其一是醉死。在《旧唐书》上有记载，说李白呢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种说法呢，很多的正史和一些历史学家都这么说，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病死，想去投军，结果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病死。第三种说法呢，是民间传说，有点浪漫色彩，说这个李白啊在江上饮酒，李白好喝酒啊，李白斗酒诗百篇嘛，说李白在江上喝酒，喝多了，看到这月亮在这水面当中的倒影，误认为这是天宫的月亮，想去捞月，结果失足落水而亡。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和诗人的性格是吻合的。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死法，都因为参与了永王李林谋反作乱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李白流放夜郎，遇大赦得还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这一点，这是历史的史实。那么关于李白，历史上对于他的评价也很高。杜甫对于李白的诗歌有评价，叫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对待李白的评价呢，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朝的文宗御封李白的诗歌为三绝之一。总而言之，这个李白他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以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有不少是传颂千古的名篇，也成为了唐诗中的一朵奇葩。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颜真卿呢，是开元22年，也就是公元734年中的进士。

曾经四次任命为监察御史，但是受到了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被贬到了平原，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做了太守。所以颜真卿啊，也有史书管他叫颜平原，哎，指这儿叫的。颜真卿在官场上其实做的并不顺畅。唐代宗大历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颜真卿因为上本奏宰相元载阻塞言路，结果遭到了贬官。在抚州任职的这五年，颜真卿啊是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于公益事业。比方说河道淤塞，派人去清理河道；农田淹没，派人呢去查看现状，解除水患。所以抚州的百姓为了纪念他，特意给他建立了这个寺庙，建立了这个祠堂。颜真卿啊为官清廉，在抚州的时候有一个学子叫杨志坚。这个杨志坚呢，家里是一贫如洗，可是杨志坚依然爱好读书，可以说是嗜学如命，就想通过读书能光耀门庭。他倒是能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清贫，可是他的妻子啊有点守不住了，提出离婚。这个杨志坚呢就写了一首送妻诗来表明自己呢专心读书没有办法，你要你非要走那我也不拦你，就表达了这种心情。哎，杨志坚的妻子像得到证据一样，把这诗拿到手就交给了颜真卿，说您给看看吧，现在这个情况，这可不是说我对他不仁，这是他对我不义。颜真卿呢看过之后非常同情杨志坚的这个遭遇，也钦佩他这种苦读的精神，对待杨妻的这种嫌贫爱富的行为进行了责罚，并且赠给杨志坚布匹粮食，留他在衙署当中任职，并且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对于当时的这种昏俗民风也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那么我们说了他为官，说了他的字，接下来就要说一说在政治生涯，特别是他和他的堂兄弟颜杲卿的一些事情。颜杲卿是谁呢？应该说是一位民族英雄。父亲颜元孙做过濠州的刺史。天宝14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这个时候，颜杲卿和他的儿子颜季明把守常山，作为太守，颜真卿呢守平原，兄弟两个就想设计将安禄山的部将把他抓住，然后呢能够平定叛军。与此同时，河北有17个郡县为之响应，你想这样一来安禄山能不知道吗？第二年率领叛军围攻常山，首先就把颜季明给抓着了。安禄山很高兴，心说颜杲卿这是你亲儿子，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啊，难道说你不考虑你儿子的性命，就把颜季明推到两军阵前，以此逼迫颜杲卿投降。说得很清楚，你要投降还则罢了，我保你父死平安，你要不投降，那对不起了，你儿子我就把他斩杀于阵前，我让你亲眼看见你儿子是怎么因为你死的。这时候太厉害了，古往今来有不少的人采取这种方式，

抓人质，胁迫对方。倘乎要办好事，这还可以理解，要是办坏事，像安禄山这样，那可就是缺德带冒烟了。生离死别呀，人毕竟不是神。颜杲卿一看，眼泪好像没淌着，真心疼。那是自己活蹦乱跳大儿子，养这么大，就在咫尺，没办法施救。在城头之上是大骂安禄山，把安禄山给骂急了。好啊，颜杲卿，你是真狠心的，来给我杀！传下将令，把颜季明给杀了。颜杲卿疼的没昏死过去，怎么办？这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了，说干脆吧，现在去求救兵吧。求谁呀？平原太守颜真卿。可是这个颜杲卿其实也有顾虑，如果我向我弟弟求救，恐怕于事无补，非但没好处，反而害了我弟弟。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的正月，叛将史思明率领轻骑5000，蔡希德带领步兵10000向常山杀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虽然颜杲卿打了几个小胜仗，但是这个长山周围的防御工事还没有修好，而且兵力又少，在叛军两路夹击之下挡不住了，这个长山成了一座孤城。颜杲卿坚守了四天，粮草尽绝，最后呢让人家给逮着，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安禄山高兴，颜杲卿，你不有本事吗？啊，你不能耐吗？见儿子你都不救。好，今天我好好问问你，今日被擒，你还不知罪吗？颜杲卿这个时候是大骂安禄山，我是大唐的臣子，我怎么能拜你这种人？我怎么能给你卑躬屈膝？你是作为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背叛大唐，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嘣嘣嘣这一说，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时至今天你肉烂嘴不烂，我让你说来，把他舌头给我割下。两旁士兵过去割掉舌头，颜杲卿满嘴是血，仍然大骂不止，把安禄山气的，好啊，来呀、啊、来呀、啊、给我推出去杀杀，气成这样。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也就几十天的时间，但是呢追求着忠义的信念。后来颜真卿寻得了颜季明的头颅，还写下了一篇祭侄儿稿。这个颜杲卿作为十七郡起兵的这个首领或者说是盟主，虽然说失败了，但是呢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官兵抗击叛军的这个决心。经过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出现了藩镇割据的这种局面。代宗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德宗继位，可是德宗继位之后呢，这个实权其实是被宰相卢杞所把持。这个卢杞这个人一直对于颜真卿的才学和耿直愤愤不平，用新词儿说羡慕嫉妒恨。公元782年，德宗皇帝想要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发了一场暴乱，其中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最为强势，顿时朝野上下一阵哗然。德宗皇帝呢，赶紧把宰相找来商量。卢杞一看机会来了，就想借机除掉颜真卿，就跟德宗讲说，万岁啊，现在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我想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叛乱平息。哦，那何人能担此重职呢？万岁，那还得是太师颜真卿啊。其实这个时候颜真卿已经七十开外，文武官员一听要派太师去叛乱的这个地方做劝导，那岂不是以卵击石吗？这怎么能行呢？大家伙都劝这个颜太师颜真卿别去，可是颜真卿并不在乎，就带了几个随从赶往淮西。结果去了，李希烈一听颜真卿来了，就想给他个下马威，命令自己的部将1000多人在这个聚义厅内聚义厅外弓上弦刀出鞘密排刀枪阵。 颜真卿刚说希望你停止叛乱，这话刚说一半，这些部将兵士都冲上来围住颜真卿，又是骂又是威胁。可是颜真卿面不改色，丝毫没有畏惧之意。李希烈俩眼不错的搁这看着，心里暗挑大指，罢了，颜真卿这份儿。一摆手，手下人都退下去了，自己呢这话语也变得缓和了。哎呀，颜太师啊，今日你也很劳苦啊，关于国家大事呢我们改日再说吧，来送太师回馆驿休息。一看硬的不行，打算来软的。没过几天，各地藩镇派来使者都同这个李希烈进行联络，劝李希烈呢称帝。李希烈呢大宴这些使者，特为的把颜真卿也给找来。这时候呢有人就说了，哎呀，这太师在这儿，这不是现成的宰相吗？干嘛有意造反？颜真卿一指这些叛镇的使者，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诱惑，怕你们威胁吗？李希烈一看这老头啊，顽固派一个，关起来，告诉这些兵士在院里挖一个1丈见方的土坑，传下话来要把颜真卿活埋。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就说我死活呀这事儿已经定了，你不用耍这些花招，你要不然一刀把我杀了，来个痛快的。李希烈一看这招又没成，就这样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人逼颜真卿投降。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浇上油，就跟颜真卿说你要不投降，这回我把你扔到火里。颜真卿是二话没说，纵身就跳到火里，手下兵士赶紧过去把颜真卿给抱回来。公元785年8月23，李希烈一看办法用尽了，也没让颜真卿能够屈服，算了，赐他一条白绫，命人把他给勒死了，终年77岁。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2: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哎，你们有

0: 探视这儿吗？门卫拦住询问。
1: 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2: 你们
1: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三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包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也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包也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4: 战斗
1: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 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仓促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这是一首千里江山赋，这变成了我们开场音乐，带给你千里江山入画的感觉。
1: 天天放，天天放，天天放，
0: 百听而不厌，对吧？有没有发现
1: 天天放嘛，所以让你天天放，每天都要放、哎、广告口子来一段，节目开头来一段，
0: 哎，
1: 节目结束来一段，
0: 我回家路上放，再放一段，
1: 回家、
0: 啊、看能不能把你放吐，
1: 手机放着啊，
0: 好了，
1: 听不透啊，你
0: 是的，
1: 每次听都有不同的意境，
0: 对，你每次听的时候都能带给你不同的意境在里面，而且都能够让你感受到千里江山入画的感觉，
1: 是是是，
0: 感觉你自己就置身在这片茶园当中哈，呼吸的是茶园的风，感受的是茶园的美味，品味的是茶园的清香嘛、
1: 啊、
0: 每天喝上一杯茶，感觉人生又升华。
1: 哎呀，
0: 好了，各位好，我是这个带了各种激情满满、各种正能量的川哥。
1: 哦哟，那必须是被正能量传染的灵妹儿啊！
0: 啥叫被传染哦？
1: 那
0: 意思本身就带了
1: 正能
0: 量，
1: 难道不是也会被传染吗？微笑也是会传染的，另外打哈欠也会被传染啊、哦？
0: 是这样的吗？
1: 听广播也会被传染，你不知道吗？
0: 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哎。
1: 啊、哦，是的，马上就打
0: 哈欠。但是话是这么说哈，人都说了，人以啥子的类聚，物以啥子的，
1: 物以分群。
0: 哎，反正这句话是咋子？人以这个类聚，物以群分，是不是？反正意思是说是你跟哪个一起，你这个情绪，你这个性格，你的为人处事都会有一些变化，哎，这个我还是比较赞同的哈。
1: 哦，
0: 比如说你们天天跟我这种正能量人在一起哈，他就变得很有正能量，
1: 天天都很雅间。
0: 哦，哎，
1: 正能量的雅间。
0: 哦，对了哈，然后跟我们天天一起卖货，
1: 嗯，
0: 啊，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晓得我们的，晓得我们的这个卖货的这个质量是有好好。
1: 嗯，
0: 晓得我们选个书院是有好巴适。
1: 比如说，我就明天我就不去了，哎呀，他们要出去卖货了。
0: 对，
1: 嗯，
0: 你呢在家里面好好我们做好宣传工作哈，这是休息哦。
1: 哎，
0: 你在家里面你就休息得到、
1: 哎。你们明天有后台，啥都有。
0: 哎，你就给我们推广。
1: 我就在那儿，不行，我又不能给你当水军，
0: 嗯，
1: 是吧？我又不能够发表言论，我一发表言论，前头写一个小助手。
0: 对，
1: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们的直播间里头没得水军的，好可怜、哦
0: 啊。我们直播间真的，你想吗？
1: 大家是实实在在的人，不是机器人。嗯、
0: 为什么每一场直播，
1: 嗯，
0: 我们的货都能卖出去？
1: 嗯，
0: 大家对我们的品控的信任、嗯，因为我们是官方媒体哈。嗯、昨天晚上还有包括我们的售后的保障。昨天晚上有客户私聊了我，他就说我在你们的直播间买了一桶油、
1: 嗯，
0: 那么买回来之后，这桶油歪瓜裂枣哈，屁股都立不稳哈，因为他被快递运输的。

0: 过程当中被挤压、啊、然后那个盖子也被挤得这个
1: 甜美、
0: 对各种歪头巴脑哈、啊、然后我就给他解释，我说哦，这可能是这个运输过程当中这个快递造成的，你需不需要 给您换一桶，他说哦，
1: 这个
0: 换一桶啊，你们赴台州到了哈，
1: 这一来一去我跟你说就是亏了，
0: 哎哎哎，不是亏不亏嘛哈，
1: 但是我们要，
0: 但他没有换，
1: 我们宁愿亏我们要把这，
0: 他没有换，
1: 让客户
0: 哦，他没有换
1: 满意吗，
0: 他没有换，
1: 嗯
0: 啊，他没有换，知道吧？啊，我就说要不要，需不要给你换一桶，然后马上联系商家，商家说我可以给他换一桶过去，
1: 嗯，
0: 然后他说哦，那太好了，但是呢我们不需要，
1: 嗯，
0: 哎呀油品好，就什么都 OK 了哈，
1: 所以说我们，
0: 但是我们这个
1: 品质征服了大家，
0: 对，他说我们这个油品好就行了哈，我们就不换了，只说给你们反映一下，哎，万一这个其他的这个客户哈、啊、拿到手他们不满意或者怎么着哈、啊
1: 嗯，
0: 就给你们反映一下，我说
1: 嗯，
0: 是，然后我就马上给那个客户反馈过去、
1: 嗯，
0: 然后客户马上给这个快递公司说哈、啊
1: 嗯，
0: 一定要保护好这个油品，哎，万一整漏了，那是商家亏吗？是让客户亏吗？是不是？
1: 对，
0: 哦，肯定是商家亏嘛，对不对？啊、
1: 嗯，
0: 我们的品控是把控到位的，
1: 那你快递也要赔呀？
0: 对啊，从我们这个小事情来看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变成大事情。
1: 嗯，
0: 因为客户买了我们的雅安易购，我们是雅安视频号下的单，那就证明他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官方媒体的信任，对不对？
1: 是的，
0: 好，这个很关键哈。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小事来说的话，我觉得认为在我们的这个品控上面是大事儿啊、
1: 嗯。在我们雅安易购微信小程序上面去、嗯、下单啊，购买东西、
0: 哎、
1: 还是比较靠谱的。
0: 是的，
1: 至少第一个价格，我们也是在定价的时候呢，我们是对比了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购物平台，
0: 哎，对。
1: 然后呢，再在我们的这个商家的成本上面，是吧？包括这个邮费啊、
0: 嗯、
1: 人工啊、物流啊，上去之后，说实话，我们真的不是给大家，没有赚多少
0: 钱。我们是有保障的、啊。
1: 我们现在真的是第一个把最主要的是要把我们雅安的好的农特产品，就是想借助官方的力量去推一推，是吧？所以说，只要哎能够维持得起走薄利多销的这种款式，是不是？所以说价格上，哎，是有优势的。第二个呢，你可以不用去担心说，哎，啥子 A 货、B 货那些，我们是要追究的。如果说一旦跟我们直播间的手上主播拿的不一样、
0: 嗯、
1: 是不是，那我们是会去问责这个商家的。那如果说他没有做好，我们媒体一曝光他，你觉得他的这个社会的公信力还在吗？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0: 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我们是非常的把持的哈。
1: 对嘛，有
0: 叫什么，
1: 那有人说呢，我很害怕你们就是包庇他们。嗨呀，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商家好了，宣传好了，你的货好了，自然而然的回头客就来了。
0: 对，
1: 我们去保庇他们，我们当然还把不背书的，我们还把不早、
0: 嗯、
1: 不早些检讨的，我们还把不早出发的，我还不愿意去的哦，
0: 这很关键。
1: 职业生涯上面去背个处分啊，这些呢
0: 啊，你想嘛哈，这个是非常关键哈。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售后保障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不管是团购商家、
1: 嗯、
0: 还是我们的快递里的商家哈。都是严格要求他们，对吧？
1: 是的。
0: 当然呢，这个快递公司的原因呢，跟商家呢，他确实也是没关系。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跟我们也有关系。我们得给你们协调处理，所以说大家放心。明天的直播间，我们又有新品上线。
1: 哎呀，明天
0: 你还啥新品不？
1: 必须给大家，
0: 你们最爱的竹笋。大家晓得我们雅安是竹笋之，我们雅安也是竹笋之乡、竹编之乡哈、
1: 嗯。
0: 我们这儿有非遗文化、竹编文化，我们这儿有新鲜竹笋、各种熊猫笋。我们前段时间卖的是什么？
1: 嗯，
0: 手剥笋。
1: 手剥笋我们会一直给大家上，
0: 对，
1: 但是因为
0: 但是明天也要上、
1: 嗯、
0: 啊，
1: 明天也上。
0: 对，
1: 但因为像这个品呢，因为产量每年也是有限的，而且它不仅在我们平台、
0: 哎、
1: 它销往的其他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说呢每年卖完，我们可能在过年那段时间笋子的量不足的时候，我们会暂停一段时间。
0: 哦哟，是说你看吗，
1: 然后
0: 闲凉了哈。
1: 对，包括那个苹果根是吧、
0: 嗯嗯、
1: 也是
0: 明天苹果根
1: 啊，苹果
0: 根是
1: 没有了，
0: 养心面、
1: 嗯、苹果根还有
0: 那个手剥笋，
1: 嗯，
0: 还有雷竹笋的干笋啊，笋干，人家那个笋干叫什么，叫有机笋干、
1: 嗯、
0: 施的肥叫有机肥，有机肥大家知道它的产量会不高、
1: 嗯、
0: 因为你用化肥 和有机肥的区分。然后林妹儿他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哈，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今天我一起问这个杨姐哈，他们家是种植了300亩的雷竹，雷竹片区300亩，知道吧？
1: 嗯。
0: 啊，然后我就给他问了一些问题，他说哦，他说帅哥你有点专业哦哈，他对你、哦，他说你对那个农产方面有点专业哦。
1: 下头的我肯定啊。
0: 然后我就说我是从小在农村摸爬长大的哈、
1: 嗯，
0: 对这方面还是略有耳闻，那但是呢不是那么专业。他说你很专业了哈，就说了一个化肥，我说你们是不是肥的？是化肥吗？还是有机肥的哈？你看，好、嗯。来，你也是农村长大的，我们很多听友也是农村长大的，是吗？
1: 其实
0: 有机肥和化肥有什么区别？
1: 哇塞，
0: 来大家说说这个问题。
1: 天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吧、
0: 嗯、
1: 化肥你看现在、
0: 啊、嗯
1: 垃圾、
0: 哎、现在用的还是很多哈。
1: 啊，用了、哦、不是很多、嗯、是几乎都在用啊。
0: 啊，
1: 不用这个东西怎么办嘛，是吧？
0: 嗯嗯嗯，
1: 离不开啊。
0: 对，
1: 是真正的用有机，现在说有机粉，我觉得就跟我们小的石头，那个啥子，那个，
0: 有来来这来来，我来，
1: 要的那个粉嘛。
0: 有机肥是什么意思哈？
1: 那就是
0: 有机肥就是像牛粪，
1: 对啊，发酵啊，他们
0: 牛粪
1: 发酵，
0: 然后各种这种产料混合在一起，它大部分没有任何的科技狠活的制作，来自于原始的粪料。
1: 对啊，
0: 哎，
1: 然后
0: 这个化肥它是经过化学处理提炼之后的超级大 V 哈，就是能够带给你这个蔬菜水果各方面会让它
1: 营养，
0: 对，更营养更这个充足，然后长得更快，然后这个各方面哈。
1: 嗯，
0: 那么再来说有机肥、嗯、有机肥他们家用的这个雷竹笋，他们用的是有机肥。有机肥它虽然说它的这个更健康，然后更持久，但是它的产量不是那么高。
1: 嗯，
0: 它就没有化肥的产量高。
1: 是化肥，但是
0: 所以说人家
1: 催出来了
0: 耶。人家这个有机，它申请这个有机雷竹笋，它需要什么？需要实地勘察，需要粪便各方面勘察，需要。竹笋的检测报告，然后最后出来才是你的有机雷竹笋干。
1: 是的，
0: 他们家做的这个雷竹笋干哈，我是亲自买回来了啊、
1: 嗯，
0: 亲自打开尝试哈，炒腊肉、烧牛肉哈，给他安排的妥妥的，最后我们才会给他带货。
1: 哇、哦！
0: 而且明天会在雷竹笋的现场就让大家看到竹林旁边带货，就给他带了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哈，
1: 是的，
0: 希望大家明天在我们的释雅安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蹲点守候，
1: 蹲一蹲，
0: 来感受一下
1: 一，
0: 对，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现场的福利价，给大家安排上、
1: 嗯，是的，
0: 直接把这个福利价给你们安排的妥妥的哈，
1: 嗯，
0: 安排的巴巴实实的。
1: 哎，明天几点？
0: 明天上午10点钟到
1: 12点
0: 、啊，我们。准时开播、啊、希望能够带给大家就有更多的新鲜的农产品，喜欢做饭的朋友，爱做饭的朋友，爱美食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买我们的产品。明天有养心菜做的养心面、
1: 嗯、
0: 有雷竹笋干，有苹果干，有这个叫做手剥笋、
1: 嗯、
0: 啊，还有这个竹笋酱，我都给他安排上哈、
1: 哎，
0: 给他安排的巴巴实实、妥妥的哈、
1: 嗯。
0: 希望大家明天在直播间随时等候我们、
1: 嗯，
0: 我们也在这种风景美、产业新、各种旺旺旺的地方哈，给他带来一场实地直播。
1: 初夏，这应该还也算是初夏嘛、
0: 哎、
1: 哈。
0: 对，
1: 这个夏
0: 雷竹笋的话，
1: 各种各样的果实，那也是啊、嗯。你说茄子、辣椒啊、番茄啊，哎，也是硕果累累的地方啊。大家可以蹲蹲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乡村的环境。
0: 对，必须的啊。那么说完这个的话，今天我们去实地勘探了一下哈，
1: 嗯嗯，
0: 他们家的雷竹笋大概有300亩。
1: 嗯，
0: 哇，你想300亩，但是你知不知道雷竹笋的话，它在整个这个下里哈，中里他们家哈，在中里镇的话，它的整个的温度啊各方面，它实际上大部分的产量是在于春天。
1: 是啊，这个雷竹它就是春笋呐、啊
0: 哎。对，全在春笋。秋笋也有，
1: 也不多，
0: 不多，
1: 冬有的要冬笋，
0: 很少，
1: 挖了冬笋。

0: 好像会影响春笋的那个产量。
1: 冬笋他们基本上都不会挖。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就是
1: 他们基本上都会，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春天，在春天的时候，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哈，你去可以体验的是现场采摘，你可以自己去采摘，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牙医购啊，在平台上进行购买，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第三就是明天直播间我们会放福利价，直播福利价哈。
0: 对，
1: 那绝对是比你们的这个现场去其他的网店啊各方面买肯定要便宜一些哈。所以说大家还在等什么呢？明天守候
0: 是雅安10点直播间等着啊。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说亚超总决赛的阶段战报出炉。啥子情况哈？来，很多人都在关心亚商行杯2026年的亚安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的阶段最新战报，亚洲新奥队豪取3连胜，占据榜首。
0: 这是太棒了啊！那我们给大家回味，对，把这个赛事给大家回复一遍。6月13号的时候呢，宝兴的夹金山雄鹰队迎战的是禹城南水阁熊猫勇士队啊，这是两队在亚超联赛的首次碰面。比赛的上半场呢，宝兴夹金山雄鹰队两粒任意球精准制导破门得分，以2-1的比分暂时领先。下半场呢，比赛进行至第84分钟，禹城的南水阁熊猫勇士队是凭借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此后双方均未能再度破门，最终死2-2平局收官。那么在同一时间段呢，这个天权的318巡风队迎战的是庐山的蜀根汉魂队，同样是两队联赛首次交锋，天权318巡风队在上下半场各拿下1分，最终是以2-0战胜对手。但是在6月14号的时候呢，第4轮赛事是接续开战，亚洲新奥队与禹城的南水阁熊猫勇士队迎来首次对决。面对劲敌，禹城南水阁熊猫勇士队是顽强的拼搏，但是因实力差距最终不敌亚洲新奥队0-5。妈耶，这个有点
1: 你说亚洲新奥队是不是高手？
0: 遗憾落败了，
1: 高手如云啊。
0: 对，那这也是禹城南水阁熊猫勇士队在总决赛阶段的首场失利。那同时呢，在另一场的对决当中，宝兴夹金山雄鹰对阵天权巡风队，两队过往已有交手的经历，彼此熟悉且实力相近，本轮呢是再度的交手，双方攻防均衡，僵持不下，最终1-1。你好我好大家好，
1: 对，大家都好哈。关键问题上的我手眼后哈，太子算比较厉害了哈。那么积分本上面来看的话，我们看新奥迪3战全胜积9分，依然领跑的积分榜。那么天权318巡风队1胜2平积5分，因为净胜球优势暂留于第二。禹城啊，熊猫勇士队，哎，他们这个呢就是1胜2平1负积5分，位列第三。宝兴夹金山雄鹰队2平1负积2分，排名第4。庐山蜀根汉魂队暂未获得积分啊。目前来看的话，亚超的总决赛第3轮比赛当中，宝兴夹金山雄鹰队啊，这个黄启佳还有天权318的巡风队的高志杰首次上榜。那么第4轮比赛当中啊，天权县318的巡风队的马涛，亚洲新奥队的秦浩源啊，也是上榜了哈，也是最佳的射手啊，邱院。那么从本轮的这个赛事公布来看的话，6月20号，也就是我们星期6的时候，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6点钟，比赛队伍是亚洲新奥队对战天权县318巡风队，在青年路校区的亚志苑。比赛的时间和比赛的地点都给大家说了，大家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0: 是的。
1: 那么在宝兴的这个夹金山雄鹰队对战庐山蜀根汉魂队，也是在星期6的下午，在宝兴中学的临关小区，在下午4点钟到6点钟啊，也是一战看谁能够拿下彼此哈。还有包括庐山跟新奥的也要对战，在6月21号的周日下午4点钟到 6点钟啊，2个小时，庐山蜀根汉魂队和亚洲星耀队在庐山中学也要进行对战了。
0: 哇！
1: 6月21号，在周日的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天城县318巡锋队和禹城南水阁熊猫勇士队在。

0: 天泉中学也要对战，最新的赛事又要开启。大家喜欢足球的朋友，想去看的朋友哈，那就可以驱车安排上，
1: 冲噻，
0: 那就冲起来噻哈，都啥子的哈。大家还有个比较关注的就是，亚安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因为大家放假时间都要提前安排好这个自己的这个学习啊，哪里去玩呀，怎么安排呀，对吧？啊，都要安排的妥妥的。好，我们看一下中小学的暑假放假的时间，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
1: 对的。
0: 随着这个夏季的临近啊，我们2026年的这个夏季的暑假的放假时间究竟是怎么样的安排？从多少号开始放？接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再给各位家长好好的说一下啊。
2: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搜他，把我按到。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7: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是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2: News
13: 刷新资讯
12: News
13: 一起听呀。

0: 滴滴自己听雅安活力资讯报给的陈林和小川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5号，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专题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彭艳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精神，聚焦产业攻坚突破点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项目投资攻坚行动，围绕着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扭着项目上，聚力破解堵点难点，以项目投资有力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艳梅在雅会见中国平安保险集团驻四川地区统管党委书记、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曹阳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兜牢民生安全底线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谋地企合作新蓝图。
0: 再来关注6月15号，全市行业部门集中整治攻坚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集中整治有关部署要求，分析当前工作形势，进一步压实市县行业部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万健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启然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黄志燕围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理等工作作出安排。
1: 6月15号上午，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禹城区举行。活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紧盯养老、涉农、文旅等高风险领域。现场20余家单位及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咨询台宣传资料。

0: 料、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揭露非法集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常见骗局。
1: 再来关注，近日庐山川藏协作试验区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项目的建设稳步推进，该项目是庐山县补齐中药材的产业链短板，深化川藏协作产业的重点工程，占地大约是60亩，项目打造的是物流仓储、保鲜冷库、精深加工、电商交易四大核心区域，配套搭建的是智慧物流交易运输体系，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成一体化现代化中药材综合物流平台。
0: 好，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5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5度。名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5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5度。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5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5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5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8度。
1: 好的，这一时刻再来关注到是省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惩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由四川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主办，省应急管理厅、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管理委员会、省总工会、共青团、四川省委、广安市人民政府承办的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广安市举行，来自于省市县各级相关负责人、应急救援队伍、行政执法人员、企业代表、社会救援力量、群众代表及媒体代表等300余人现场参与活动。
0: 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6号，记者获悉，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直播带岗服务规范，将从6月29号起正式实施。该地方标准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制定，由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所、省人才交流中心及省就业局相关单位起草。
1: 再来关注，端午节的前夕，成都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联合推出了16条休闲农业精品的路线，涵盖了消暑采摘、端午民俗、星空露营三大主题，串联全市15个区市县，为市民的假期出游提供一站式的导览服务。
0: 好，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6月17号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再来关注到中新网消息，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接连推出了我在档案现场追寻红色根脉实地探访、红色根脉档案珍品集中展出、数字档案地图上线等一些系列的重磅活动推出。
0: 中新网消息，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全台筑梦，智创未来，两岸融合发展”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两岸中小企业发展大会16号在福建泉州台商投资区举办。大会以“心系两岸，融链全台”为主题，近200名两岸中小企业代表于此间共商两岸产业融合与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1: 最后一起来关注到是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的切身利益。在端午假期的即将来临，希望广大的市民朋友以及我们的游客朋友出行要做到文明的出游。 第一，遵守生态环境、文物古迹保护。

0: 定，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第二，维护公共秩序，依法依规，在各方面进行守法公民，依序排队，不拥挤，不争抢；第三，维护尊重他人的权益，遇到纠纷理性处理；第四，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这段资讯由小川编辑，小川陈林播报，一定仔细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晚高峰节目的话题和我们的路况信息，稍后再见，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的下午的6:12，继续回来江南路，这里是嗨歌生活节目，各位好，我是川哥哥。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北京时间的18:12。
0: 是的，
1: 这个时间段那就是路上的车比较多的时候了，大家都忙着回家，
0: 车多人多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行车安全，越是着急的时候越要慢慢慢，但是呢，该快的地方你要快，该慢的地方一定要做到慢慢慢，是吧？我们说，宁停三分，不抢三秒啊，这是我们常谈的话题哈。还有，开车不喝酒，喝酒
1: 要开车，
0: 不开车
1: 开嘛，开了等会儿交警叔叔把你逮着了，
0: 对了，
1: 开了你等会儿就不晓得你是啥子样的了。开了你就不晓得你是回家吗还是回家了，
0: 你回啥子家，见过下来

0: 你又不知道我在路上是什么情况，我看着摩托，哎，结果呢，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他明明听到了，但是他假装也没听到那种啊，就是飞过去了，飞过去了就跟别人就是擦挂了。最近我看，这个就亚洲大道上面哈，就这半个月的时间吧，都看到有两起擦挂事故，还不是擦挂，就是我们的车跟那个送外卖的电瓶车碰起。所以说各位呢。安全真的不是说时时刻刻给你提，
1: 对，
0: 是你真的是要时时刻刻的去注意，
1: 放在心中啊，
0: 对对对，
1: 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你要是不把它放在心中，那么亲人就是两行泪了，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说说今天的这个热门的新闻哈。雅安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先来给大家安排上哈，按照根据市教育局的统一安排，全市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自2026年的7月4号起正式放暑假，普通高中阶段学校自2026年7月11号起进入假期的时间啊。
0: 我也想有暑假呀。
1: 你也可以有暑假，你把你的这个请假的时间就放在暑假阶段就可以了嘛。
0: 那就当暑假是吧？
1: 对了，对头，反正我都已经准备好了，8月份要请假了啊。
0: 请吧，
1: 把安排上哈，到时候就带孩子逛逛吃吃玩玩，毕竟你上班也累，他上学也累啊。该休息的时候我们要劳逸结合嘛，是吧？
0: 大都要休息哈。
1: 你还从7月4号你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哈，也就是初中，对不对？啊，那么小学到初中都是从7月4号开始正式放暑假。
0: 是的。
1: 那么高中阶段的话，就是从7月11号开始进入这个假期。假期虽至，安全不能放松啊，
0: 一点都不放松。
1: 学校们啊，也会开始各种防溺水、防交通事故、防网络沉迷、防各种心理健康的专题的安全讲座。然后还有通过发放家长的一封信。
0: 家长的一封信。
1: 啊，这种各种形式啊，明确这个假期啊，你的这个家长的监护责任也非常重要。
0: 是
1: 哦，你不要忍气，孩子天天出去耍我就耍，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他的这个同伴一约，然后大家相互这个激励啊，相互这个斗啊碰，然后各种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你都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而我还记得当年我青春期的时候哈，就是一个人的话绝对会做不出来的事情哈，就是约了小伙伴大家都能做得出来哈，就你一个人你绝对会想不到，但是你们几个人混合在一起他就想得到了哈，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哈。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家长，提前规划好学习的假期生活和学习生活，合理的控制好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增加户外的活动和亲子的阅读，并密切关注官方渠道发布后续的开学的通知。暑期又正值汛期，出行要提前关注好天气预警预报，确保孩子要远离水域环境和地质灾害
0: 的
1: 易发区域。要下水那你得走安全水域，还有家长得在哈，甭管他多大的孩子哈，那1、2岁的孩子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哈也会走一些陌生的水域去，也会淹死在里面哈，哎，这就说得非常直接了哈，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哈，晓得不？
0: 就是因为觉得我会游泳，所以说他会放松，
1: 他就放松警惕哈，跑到这儿去跑那儿去，他不晓得那个水域是什么情况哈，禁止野游啊。禁止野外游泳，
0: 是
1: 要去有救生员、安全水域、标准水域、水温的条件之下去游泳是最好的。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像什么成都周边、雅安周边，到处都有各种水域环境的游泳啊、泡水呀、玩水呀、各种室内呀，然后都是做得很标准的这种很有保障的这种哈，我说你要带娃娃就在这些地方去耍，而且你又在里面一起跑哈，所以你这种你可能安全性就比较高，
0: 时时刻刻你都看着他嘛，
1: 时时刻刻你看着他，这个安全性就比较高了。所以说在这个暑假的期间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哈，我认为别的不重要，安全 最重要了。
0: 是的，
1: 因为到了暑假，很多的家长都已经开始计划7月份、8月份请假带孩子出去什么，游玩了，
0: 游玩，
1: 对不对？

0: 哦，在这个地方玩啊，在那个地方玩，走到哪里玩，安全不能放下，安全要放在超高超高的第一条。永远绷紧这根弦啊，特别是这个涉及到这个游泳方面的哈。
1: 是的。
0: 好了，那么《交友龙门阵》林妹和川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个儿节目，哎，记住，
1: 明天早上，
0: 明天早上上午试雅安直播间视频号直播啊，来抢购福利价，明天全部给大家安排上。
1: 是的。
0: 第二个龙门阵就摆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
1: 不散
0: 啦，各位再见啦。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0: 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

0: 极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

0: 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本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0: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2: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1: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2: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1: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

0: 孕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 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举行会议，向驻伊朗的外国外交官介绍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等情况最新进展。阿拉格奇说，伊朗和美国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可能开启新一轮谈判，目前尚未确定具体地点与形式。伊朗将谈判分为2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他强调，在伊朗看来，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是美国和以色列，另一方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伊朗副外长拉万奇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曼斯将出席相关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他强调，美国已承诺确保所有战线的战事全面终止，如有违反，伊朗方面将根据协议中设立的相应机制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现在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2阶段，这应该比第1阶段更容易。他还称，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18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7次，最大余震为今天17点45分发生的4.9级地震，距主震震中约3公里。今天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6号19点46分，日本茨城县南部发生5.5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5弱，震源深度50公里，东京震感强烈。日本气象厅称，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16号， 就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有关与俄罗斯领导人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的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俄方并未通过官方渠道收到邀请，目前俄乌双方间没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他同时指出，俄方已多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有意愿以负责任和认真的态度开展对话，他可以前往莫斯科。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法国队将在纽约新泽西球场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塞内加尔。本场比赛也是两队继2002年世界杯揭幕战后第二次交手。24年前，卫冕冠军法国队0-1爆冷负于塞内加尔。执教法国队14年的德尚已经确认，本届世界杯将是他的谢幕之战。而27岁的姆巴佩被视为法国冲击第三座世界杯冠军奖杯的最大希望。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40，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出生出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

0: 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说爱你啊
2: 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
2: 所爱
1: 所爱
2: 的人间
1: 的人间，
2: 愿你
1: 愿你
2: 所愿
1: 所愿
2: 的小燕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3: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4: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4: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3: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5: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3: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 将大力培养人工

0: 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0: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2: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 8%， 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4: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5: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4: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10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妮莎透露，
5: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五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六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4: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5: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

0: 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妮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0: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贺妮莎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0: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这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G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2: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一年吃一回的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4: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5: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4: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 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6: 比如说以前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的开销大得不得了。
4: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7: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4: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8: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6: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4: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7: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4: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2: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2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
20: 上的男性每人可以获得45亩的荒地，女子可以获得20亩。
21: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即日起，雅安新闻联播推出幸福晒场专栏，充分展示我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成效。今天播出第一期，18万分红已到账，摸得着的幸福暖百家。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专题会议召开，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为充分展示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成效，突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这一主攻方向，即日起，雅安新闻联播推出幸福晒场专栏，晒出整治实际，回应群众诉求，直观展现基层作风新变化，民生福祉新提升，凝聚共建共享合力，不断夯实民生根基。今天播出第一期，18万分红已到账，摸得着的幸福暖百家。
1: 近日，天全县新华乡洛改村群众迎来期盼已久的村集体分红，欢笑声、点钞声，村委会院坝里热闹非凡。
2: 好安逸哦！今天我要分钱了，分了500块钱，正儿八经坐等着拿钱。
3: 你看嘛，今天咋子天儿子就能分钱？听说分的最多一户800元，你说80。
1: 然而，这份喜悦迟到了整整5年。据悉，天全县新华乡洛改村2021年至2025年间，通过产业入股分红、资产租赁经营、项目奖补扶持等多元途径，村集体经济累计可分配收益达18万余元。然而这笔钱却一直躺在账上，群众只看得见数字，摸不到实惠。针对洛改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收益长期未分红的问题，天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县农业农村局、新华乡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洛改村的集体收益分红拉开序幕。
4: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一刻也拖不得，我们立刻会同新华乡政府对洛改村集体经济账目逐笔核查，指导村长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建立集体收益分配制度，确保问题该彻底、该到位。
1: 同时，天全县农业农村局、新华乡政府多次召开县乡村三级协调会，对分红方案逐项审核，对分配流程逐环把关，指导村两委严格执行4议2公开程序，确保操作规范、群众认可。
5: 洛改村分红对学严格遵循同步同人均分公开透明原则，以在册举行经济组织股东名单为依据程序推进分红对学，保障每位股东平等收益。
6: 我们村股东共734人，这次可分配收益为18万余元，人均应分红240余元。但结合集体资金实际使用和后续发展需要，本次分红保留部分资金，剩余部分结转下年继续用于股东分红。
7: 钱多钱少，摸得着的才是理货的。以前公安账面上有数字，现在安逸了。揣进自己包包头，这才是自己福气。
8: 我们村上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肯定会越来越红火。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0: 江科长。
1: 新华乡洛改村的这场幸福晒场，正是天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生动成效。今年以来，天全县委县政府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领域突出问题，主要领导带队下沉督导，分管领导专题推进，有关部门扛起主体责任，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组建问题排查专班，通过起底清查、专项核查等方式，累计发现问题166个，推动消耗62个，同步健全村级财务公示、收益分配、资产台账等制度，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3: 6月15号，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专题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精神，聚焦产业攻坚突破年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项目投资攻坚行动，围着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扭着项目上，聚力破解堵点难点，以项目投资有力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指出，要突出6个一批牵引带动，下大力气抓好有根产业、有效投资、有持续税源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工作推动投资稳步增长，紧盯国省政策窗口，精准对接上级政策投向、资金支持方向，深度挖掘增量项目潜力，突出三次产业并进，着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雅安片区，积极推进工业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大力促进服务业创新突破、扩能提质，聚焦关键环节，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前期工作，统筹走出去和请进来开展洽谈招引，依托雅安科技创新综合体，推进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一企一策育优做强经营主体，依托川易贷、企业之家等平台助企纾困，建强用好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平台，推动项目工作量、实务量、投资量三量齐增，扭住重点工作，把重大战略使命、重点领域改革、社会民生关切、安全应急需求转化为务实项目。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把握趋势、改革创新，更加注重遵循市场化逻辑，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不断拓展投资增长空间，要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保障，市领导带头亲自研究部署，亲自协调督办，强化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实施重大项目动态监测和跟踪问效，守牢工作底线，确保抓项目促投资取得更多实际实效。会上，各县区市级有关部门作发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万健主持会议，市领导戴思国、邓朝京、孙云一、于云峰，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3: 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在雅会见中国平安保险集团驻四川地区统管党委书记、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曹阳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兜牢民生安全底线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谋地企合作新蓝图。
1: 彭应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曹阳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雅安交通区位优越，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基础扎实，当前正处于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平安产险持续深耕雅安市场，聚焦产业建圈强链、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关键领域，创新开发更多普惠金融产品，深化保险加信贷、科技加农业加金融等创新模式，以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为企业在雅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全流程服务。曹阳介绍了平安集团在川发展布局、经营发展情况。他说，雅安发展潜力巨大，市场

0: 前景广阔，营商环境优越，平安产险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专业优势，结合雅安发展需求，拓展多领域合作场景，以全方位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全力护航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孙云一参加。
1: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6月15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禹城区举行。活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紧盯养老、涉农、文旅等高风险领域。现场20余家单位及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咨询台、宣传资料、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揭露非法集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常见骗局。活动中还开展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普法宣传，揭穿各类非法金融惯用套路，切实提升群众识非、防非、拒非能力，全力营造全民防范非法集资的浓厚氛围。
2: 这也是活动啊，对这些防诈骗，对老百姓些这个子，有时候不容易上当嘛，噶起到很大作用。
3: 把政策选得对，不让我们上当受骗，特别是猴子摸进自己包包。
4: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随着气温回升，石棉县安顺场镇黄桃陆续进入成熟期，早熟品种抢先上市。据介绍，安顺场镇是石棉县黄桃种植核心区域，种植体量可观，品类优良，果品上乘。其中共和村黄桃种植面积达4000亩，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黄桃专业村。村内绿然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黄桃2000余亩，吸纳100余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实行统一管护、统一销售的模式，带动大家抱团发展，携手拓宽增收路。目前石棉黄桃已投产14个品种，同时持续培育4个新品种，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其中锦绣黄桃种植规模最大，达2000余亩，是当家主打品种。丰富的品种布局不仅能满足消费者对脆甜、浓香、细腻等不同口感需求，更实现错峰上市，销售期从5月底持续至10月初。
5: 因为桃在周期上，我们是不定时，每年是开展几次培训，我们或者是免费培训，你把优质的品种供给大家。
0: 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标准化管护技术，当地黄桃亩产稳定在6000至8000斤，亩均效益可达30000元以上，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6: 初夏时节，名山区百丈镇高岗村百亩栀子花竞相盛放，香飘山野。走进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穿梭花海，熟练采摘。据了解，该基地坚持惠民利民发展理念，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群众就业，重点帮扶脱贫户、留守劳动力等重点群体，通过就近务工模式，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破解农村就业难题。
7: 我是高岗村的，现在的高岗村采栀子花，既能照顾屋头，又能采栀子花挣钱，好安逸哦。
8: 好，我们在高岗基地的话，大概在350亩左右。今天大概是请了，我们请了60到70个人左右在采花，平均一个人今天下午的话，大概他们挣工钱，大概就是100到150左右。
6: 小小的栀子花产业依托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能，为村民稳定增收保驾护航。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当前基地种植规模稳定，盛花期用工需求旺盛，带动大批村民就近就业，薪资待遇稳定可观，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近日，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工会主办，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工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匠心铸魂新征程先锋讲堂正式开讲。活动围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及全员阅读行动部署，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凝聚全员奋进合力。宣讲现场，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贾雨果，四川省五一巾帼标兵张鑫，国网巾帼标兵郑杰先后登台。三人结合带电检修、通信运维、设备运检等岗位工作经历，讲述扎根一线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并结合实操经验、专业技能与青年职工互动答疑交流心得。 活动同步设置了青年拜师学艺、职工感悟分享、经典诵读、劳模赠书等环节，激励青年职工勤学善思、实干担当，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深刻践行新时代电力人、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春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儿。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石富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

0: 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夜莺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待他以上宾之礼。夜莺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燕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八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燕英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燕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并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被谤李鲁是魏侯，文武兼治却强秦。正当吴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鲁国有人到鲁穆公那里毁谤吴起。吴起是个猜忌而残忍的人，年轻时一怒之下杀掉了嘲笑他的三十多人，后来母亲病故也不回去奔丧，而今又杀妻求将，这种不孝不义之人怎能在鲁国这样讲求道德的国家为将呢？而且鲁国是个小国，现在却靠魏国人吴起打败了齐国，这名声一旦传开，诸侯各国就要共谋对付鲁国了。何况鲁国和魏国都是姬姓国，是兄弟之邦，您重用吴起，那就是避弃魏国。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便对吴起产生了疑虑，不久就辞退了他。吴起一夜之间由大将变为一介布衣，不禁百感交集。鲁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听说魏文侯是贤明的国君，就想前去谋个一官半职。经过长途跋涉，吴起来到了魏国。魏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境内有黄河支流鸿沟水流过，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文侯礼贤下士，重用李悝、岳阳、西门豹等人，国势较强。吴起对文侯的为人和政绩早有耳闻，一心想投靠文侯。一天，文侯接见了吴起，吴起不失时机地谈起了军政大事。魏文侯故意推脱，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吴起就说，我从显现的事物可以预知隐藏的东西，从过去可以察知未来。主君，您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为什么不一致呢？现在您一年四季都派人宰杀牲畜，剥取皮革，制造各种长短兵器，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的军事准备呢？从前成丧事的国君，立修文德而废弛武备，致使国家灭亡；有护士的国君，依仗兵多好战，也使国家灭亡。英明的国君都应从中得到治国的借鉴，那就是对内要以文德治国，对外要加强战事准备，即文武兼治。因此说，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不去迎击，算不得意；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士而哀伤，也算不上人。吴起侃侃而谈，力倡文武兼治，与魏文侯不谋而合。魏文侯因此对他很器重，特设宴款待，并让夫人给他敬酒，隆重地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吴起担任大将时，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担负军粮，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中有一人生了毒疮，吴起俯下身子用嘴帮他把脓液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如今吴大将亲自替他吸脓液，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替他的父亲吸过脓疮，结果他父亲在战场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吴起继续镇守西河。一天，武侯游览黄河，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中途，武侯指着滔滔的河水回头对吴起说：多么壮丽呀，山河如此险要，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主君所言极是，不过臣以为要巩固国家，关键在于施行德政，地势险要只是外在的条件。从前三苗是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里湖，可是他不修德行，不施仁义，结果被夏禹灭掉。夏桀的地方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南边是伊阙山，北边是羊肠坂，可是他不施仁政，结果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土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长山在他的北面，黄河从他的南面流过，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灭掉。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施行德政非常重要。如果只依靠险要的地势不行德政，就连这些同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连连称是，从此对吴起格外信任。吴起在西河经营了二三十年，很有声望。在此期间，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率军与诸侯国激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其余几次打成平手。吴起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捐躯，敌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吴起管理各级官吏，接近黎民百姓，使府库充实。他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让韩赵两国亲附。随着吴起领兵多次征战，魏国的领土也不断向四面扩展。在魏国国势日强的同时，吴起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熟。他总结长期带兵作战的经验和在西河的治理经验，提出了许多战略战术和治国大计，写成五子兵法，成为历代军事活动家必读之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五子兵法48篇，把吴起列入兵权谋家一类。兵权谋家以政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五子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现仅存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立事，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吴起的战略战术和治国谋略。这是吴起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思想。吴起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谋略家，他从政治与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阐述必胜之道，进一步发挥了他曾对魏文侯所提出的文武兼治的治国方略，提出图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是军事胜利的保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吴起指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教化百姓，亲近万民，礼义的教化尤为重要。在论述四不合时指出，不合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强调了治理国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出，有治国之道的君主要使用民力，必先和而造大事，实现从国家到军队的团结，同时要让人民明白君主是爱惜民力的，那么人民在为君主谋事时一定会奋勇向前，不怕牺牲。此外，爱惜民力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吴起指出，进行战争的国家作战5次，尽管都胜利了，可还是难免灾祸；4次作战都胜利了，还是有许多弊端；3次作战胜利仅可以称霸，2次作战胜利才可以称王，一战决胜方可为帝王，多次作战胜利能得天下的很少。究其原因，战争频繁，国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造成了国势衰微。具体到教化百姓，吴起指出必须修德，教礼义，德分道义谋要，修德则兴，废德则衰，以礼教民，以义利民，
使人民有休止。

0: 之心，从而可以作战又可以守城。吴起对用兵目的进行分类，从大的角度规定了对策。用兵目的有五：争名、争利、饥饿、内乱、阴饥。兵又有了五种名称：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禁绝暴动、解救纷乱是义兵，依靠示众征伐为强兵，一怒之下兴师动乱是刚兵，抛弃礼仪、贪求私利为暴兵，国家混乱、人民疲弊而兴师动众是逆兵。对这五种情况有各自的应付方法。义兵要以礼义降服，强兵一定要以谦和降服，刚兵必要用言辞说服，暴兵要用计策降服，逆兵要用权势压服。具体到魏国当时的情况，西部是强大的秦国，南部是楚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相邻两国前燕后韩。尽管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吴起逐一分析了各国军阵，认为各军各自有攻破之法。齐国列阵前重后轻，重而不坚，应分别攻击进行胁迫。秦国军阵松散而内部有矛盾，破秦阵要以利诱敌，设下埋伏。楚国军阵虽然整齐，但耐久力差，破楚阵要袭乱屯粮，挫其锐气，使敌疲弊。燕国军阵长于固守，但缺乏灵活性，破燕阵就要采用多种战术，让齐将疑惑，让齐兵惧怕。三晋军阵虽然有序，但难以大用，因为人民疲于作战，士兵没有为国而死的志向，破阵的关键就是挫其斗志，失其锐气。吴起还总结出了对敌实施攻击的要诀，即审其虚实而避其危。一，敌人从远方刚到，行列还没有排好时；二，敌军饭后，还没有备好装备时；三，敌人疲于奔命时；四，敌人尚未占据有利地势之时；五，敌人渡河到一半时；六，敌人处于危险的道路、狭窄的小道上时；七，敌人惊慌失措、旗帜混乱之时；八，将领离开士兵、群龙无首之时；九，列阵多次移动之时。在治军上，吴起坚持以法治军，主张赏罚分明，使士兵各得其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此来鼓舞斗志，并对死难者的家属每年都要派人慰问加以抚恤。韩非子内楚说上记载，吴起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有一个小小的烽火台垒在临近魏国的边境上，吴起想拔掉这个钉子，但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采取了间接的方法。一天，他把一根车上的横木靠在北门外的墙根，对士卒们说，谁把它搬到南门外去，就奖给他良田美宅。人们都将信将疑，一个人想试试看，就把它搬到了南门外。吴起果然想给他田宅。不久，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挑到西门外去，同样赏赐。这次人们争着去做，士卒都知道吴大将守信用、明法令，对他的命令将士们都乐于执行。吴起看到时机成熟，就下令说，明天我们要拿下秦国的烽火台，谁先攻上去就让他担任大夫职务，并赏给田宅。第二天，士兵们蜂拥向前，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把烽火台攻下来了。吴起在治军上特别强调使士兵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激发士兵的斗志。吴起说，古代贤明的帝王一定要注意君臣之礼和上下的威仪，招募良才以应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从前齐桓公招募了50000勇士，从而称霸诸侯；晋文公招募40000先行军，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秦穆公设了冲锋陷阵的30000勇士，使邻国服从。所以明达的君主一定要使自己的百姓各得其所，有胆识而又力大无穷的人作为一队，忠诚勇敢乐于冲锋陷阵的人作为一队，步速快能越高强的作为一队，这样分裂可以战无不胜。对于战争中的安排，吴起指出，要使个子矮的人拿矛、戟、 个子高的拿弓弩，身强体壮的举旗帜，勇敢的擂鼓鸣金，体弱的复杂杂役给养，有智谋的做谋士，这样每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此外，吴起在治军上一再强调，不从令者诛，是三军扶危，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魏辽子武夷第八有记，魏秦两国开战，吴起还未下命令进攻，一个士兵就冲了过去，砍下两个秦兵的脑袋，回来后吴起立即把他杀了。事后掌军法的官吏对他说，这个士兵是块材料，杀掉太可惜了。吴起坚决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任意行动，这是违令行为，怎么能不斩首呢？在选将用人方面，吴起也总结了何为良将的理论。吴起说，勇敢只是将领的一个因素，作为大将有五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一、礼，治众多的军队像治理人少的军队一样。二、备，凡是出门就如同要遇到敌人，要做好准备。三、果，面对敌人果敢而不贪生怕死。四、戒，虽然已攻下敌城，仍要像刚开战时一样警惕。五、约，法令简明而不繁杂，接受命令而不推三阻四，破敌之后才回来，这是将领的礼仪。而且吴起特别强调，将领在战斗中不得犹豫。他说，战场上兵戈相见，性命攸关，善于将兵的人就像坐在漏船之中，身在着火的房屋之下，使智慧的人来不及仔细筹划，让勇敢的人来不及愤怒，就要面对敌人了，所以一定不能犹豫。有了上面的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将领必须文武双全，刚柔兼备，善于运用带兵伺机。一、气机，鼓舞士兵的斗志。二、地机，善于运用有利地形。三、势机，运用有利形势出谋划策。四、力机，及时完善军队装备，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在战术上，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这一点在论将篇中尤其突出。吴起认为，除了对自己的将领要求严格外，战争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摸清对方将领的情况，因人而异，采取相应的对策，那就不必劳烦许多而克敌制胜。敌方将领不太精明而容易轻信，可用计诱他上当，贪婪而忽视名节，可贿赂他。将领不灵活少计谋，可使他疲弊困守。敌方上下不和，可派出间谍离间他们，敌将进退疑虑重重，可威吓他们，使其不战而逃。士兵轻视他们的将领，并且思归心切，可与他们相约，以夺取城池。此外，吴起还认为，指导战争要根据当时特定的环境，审时度势，随时采取灵活多变的打法，出奇制胜。比如他总结出的古战之法、水战之法，就针对不同的环境提出相应的战术。吴起主张进可而进，知难而退，既不能贻误战机，又不可逞匹夫之勇。吴起著《传世兵法》之外，在国家政事上也对魏武侯进行劝谏。《五子兵法·图国中计》，武侯曾就某事与群臣商议，大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武侯的，他退朝后有些沾沾自喜。吴起就进言，从前楚庄王谋划某事，群臣都比不上他，退朝后楚庄公非常忧患，申公问及原因，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是没有圣贤，国家也不是缺少贤能，只有那些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的。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 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才能为王，能成为他们朋友的方可称霸。现在我才能有限，而群臣没有超过的，圣贤贤能不知在哪里，楚国岂不是要衰落了？这是楚庄王忧虑的事情，但君主您却高兴，臣下我很担心。武侯听了吴起这番话，感到很惭愧，从此对吴起更加器重。吴起还参与了魏国的军事改革，推行五族制。魏国的五族是选拔而得，五族重视者则免除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魏国五族的热情，而这些五族又是精选而得，剽悍强壮，所以魏国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大而增强，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吴起镇守西河，又为国军出谋划策，很有名望。田文做魏国相国时，两人和谐相处，共同辅佐魏武侯治理国家。但田文病故后，公叔接替了相国的职务，娶魏公主为妻。公叔妒忌吴起的才能，担心吴起比自己强，相国之位坐不稳，就想除掉他。公叔的仆人便献计说，吴起是很容易除掉的。公叔问他办法，仆人说，吴起这人讲究骨气，为人廉洁，喜欢名声，你可以找机会先对大王说，吴起是一位贤人，大王的国土不大，又同强秦齐界，我私下担心他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不妨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吴起如果有心留在魏国，就会同意娶公主，如果不愿意留下，那就一定会推辞了。然后您就请吴起一道回家，并故意让公主发脾气，当众蔑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轻贱您，一定不肯再娶公主了。公叔依计而行，吴起见公主如此跋扈，果然向武侯辞婚。这样武侯就生了疑虑，加上公叔等人经常散布流言，正是所谓的众口铄金，武侯渐渐不再相信吴起，吴起受到冷遇，只能离开魏国。他在公元前384年来到了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先做了一年宛守。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我觉得广播电台的哥哥姐姐们都好厉害呀。
4: 那是当然。你知道吗，新宝，我们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可是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建起来的。你呀，听我慢慢的跟你说道说道。
5: 滔滔沿河担起了民族的负重，巍巍宝塔唤醒了备受欺凌的人民。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到达陕北。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广播的垄断，1940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的窑洞里艰难建立。
6: 徐瑞章同志，咱们党高度重视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虽然只有土窑洞啊，但同志们一定会竭尽所能的提供帮助的。
7: 队长，我们播音员是怀着志向和革命热情才来这儿的，为党发声，艰苦奋斗，绝不怕吃苦。
8: 是呀，我们可不怕吃苦，再艰难的条件都能克服的。
9: 队长，咱们乡亲们想办法拼了些毯子来，毯子能隔音，咱们延安广播电台的声音一定要清晰响亮。
6: 好呀，同志，你这点子可真妙。
9: 那可不，
7: 有了毯子隔音，我们播音的声音会更清晰了。
9: 哎，不客气， 有困难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解决。
6: 来，毯子挂这儿。
10: 好嘞。
6: 这面墙上也要挂好啊。
4: 广播电台创办初期啊，播音室呢是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这个土窑洞，是没有隔音设备的。咱们电台的同志呢就把边区自己生产的这个粗羊毛毯子呀挂在门口和墙上，在窑洞里呢堆上一些木炭，可以减少一些杂音。那时候是没有报时器的，咱们呢就用筷子敲这个碗，发出当当的声音。有时候呀，像孩子打闹的声音呐、牛羊的叫声呐、也都一起录进去播出去了。
11: 你这是不正义，我不讲了，你自个儿骂着小刚去玩，我没有喊我。
12: 报告组长，指挥系统一切正常。报告组长，这里是北关，声音很清楚。
13: 三号一开始。
14: 现在是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正式开始播音。
5: 土窑洞外是-30度的极寒天气，土窑洞里是零星燃烧的炭火和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这艰苦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座广播电台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上空形形色色的电波里暗藏着多元政治力量的教导，播音成为有力的宣传阵地，担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不断克服着艰难条件，在宝塔山上将延安地区军民对生活的思考、对和平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呼唤和对彼此的热爱，在无线电波中传播了出去。
6: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是成千上万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这里点亮灯火，种下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15: 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16: 一个是能源先跑。《
0: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1/3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17: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15: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0: 写响，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

0: 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1: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青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0: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可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2: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且想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民》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味，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一部讽刺小说，虽然以讽刺科举制度为主，但是其中也不乏对美食的描写。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对各种宴会、酒楼、食肆的描绘，展现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4: 不衣时，只见王冕家报晚膳摆下，时尽请张乡绅上座，自己对席相陪，吃了个烟熏火燎，灯影摇红，真正是烧鹅、烧鸭、烧鸽子、烧鸡、烧鱼、烧肉的一场大热闹。
0: 这段原文描绘了王冕家中设宴的热闹场景，这一系列的烧字儿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的烹饪技艺和饮食风俗。
5: 张师傅，这鹅已经洗剥干净了，调味料也抹匀了，是不是该挂起来烤了呀？
6: 小心些，挂到炉子里去，记住啊，火要均匀，不能让一处过熟一处生。
5: 张师傅，我看您每次做烧鹅都要用那秘制的酱料，味道真是绝了，这酱料里头都有些什么呀？
6: 这可是家常秘方啊，不外传的，不过告诉你也无妨，主要是蜂蜜、酱油、花雕酒和一些香料，关键的是比例和火候。
7: 张师傅，今晚的烧鹅能赶上贵府的味道吗？我那些朋友可是吃遍了天下美味的。
6: 放心吧，王相公，我在您家长出的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让您丢过脸？今晚这烧鹅绝对是能让您的客人赞不绝口。
7: 好，那我可就等着听好消息了，务必让我的朋友们尝到我们扬州的厨艺。
5: 张师傅，烧鹅进炉了，接下来就看火候了。
6: 好，咱们勤看着点，这烧鹅出炉的时候啊，定能让宾客们眼

0: 千一辆啊。
1: 儒林外史中并没有提供烧鹅的具体做法，但可以根据传统烹饪技艺来推测一般的制作流程。将鹅宰杀，去毛去内脏，清洗干净，用盐酱油五香粉等调味料均匀涂抹在鹅身上，让其入味。可能还会在鹅腹内放入葱段姜片等提香。有的做法中会用开水烫鹅皮，使皮肤紧缩，让烤之后的鹅皮更加酥脆。将腌制好的鹅挂在通风处，让表面风干，这有助于形成脆皮。用蜂蜜和水上色涂抹在鹅皮上，有助于烤出金黄的色泽。将鹅挂入特制的炉子中，使用果木或柴火慢烤，期间需要不断的翻动，确保受热均匀，烤到鹅皮金黄酥脆，肉质鲜嫩，就可以出炉了。这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传统烧鹅的做法，不同地方和厨师可能会有自己的独特配方和技巧。在古代，制作烧鹅的过程可能会更加的讲究，尤其是在大型宴会上，烧鹅作为一种高档菜肴，制作工艺会更加精细。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2: 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1: 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三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2: 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三五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1: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鲜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3: 何须如此奔逃？
4: 有清兵在追捕我。
3: 来来来，这衣服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1: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3: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1: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几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4: 感谢神主援手，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1: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

0: 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和，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从色彩到口感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食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松石。松石，绿松石的颜色，据说是因为形似松球，色近松绿而得名。明代学者方逸致《通雅》里说道，色色有三种，宝石如珠，真者至宝透碧，翻烧者圆而明。中国之水料烧珠亦切名色色。色色属于外来音译词，来自波斯语宝石的意思。珍贵的天然绿松石呈蓝绿色。
0: 丫头啊，你要出嫁了，娘有几款首饰要给你。这是你外婆当年给我的嫁妆，现在娘都拿给你。
2: 娘，女儿舍不得离开你。
0: 傻丫头，娘也舍不得你，但是我很欣慰你能找到一个好夫婿。来，你快看看这些首饰，喜欢哪个娘给你梳头装扮。
2: 娘，这个发簪上的绿宝石真好看啊。
0: 这是天然绿松石，色彩娇艳柔媚，是不可多得的佳品，配我家丫头真是美呀。丫头，你可知女娲补天用的五色石就是绿松石？
2: 哇，真的吗？可是母亲，我记得女娲的五色石有不一样的颜色，这绿松石就只有一种颜色呀。
0: 这是因为它所含矿物成分差异，所以才分为白、绿、碧、黑、黄五色的。这便是绿松石最古老的传说。绿松石早在远古时期就守护着华夏大地，娘也希望这个绿松石能够替我守护你。
1: 我国早在旧石器时期，人们就开始利用石质装饰物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新石器中晚期出现大量的石质工具、玉器、宝玉石工艺品，如用岫玉、绿松石等制成珠、环、坠、镯等。夏代遗宝的绿松石龙形器和嵌绿松石兽面纹头饰牌，印证了夏代绿松石在上层社会的流行。在《清会典图考》文献中记载，皇帝朝珠杂事，为天坛用青金石，地坛用密珀，日坛用珊瑚，月坛用绿松石，可见绿松石之贵重。在中国古代的清朝时期，绿松石被称为天国宝石，成为皇宫贡品，被视作幸福吉祥的圣物，只有帝后的冠顶才能镶嵌绿松石。藏族同胞认为绿松石是神的化身，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是最为流行时尚的神圣装饰物。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不少珠宝首饰中都有绿松石的点缀，可见绿松石在首饰界的地位。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老师，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都是什么人呀？
1: 他们都是一群普通的人，却干着不普通的伟大的事业。今天老师就带你们走进他们的故事。
2: 青山无罪，因血染杯，红颜忠魂，永垂不朽。1938年，在以郑志幼祥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方针下，国民党内部投降主义暗流涌动，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国民党在武汉沦陷后，将军统局转移到重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人，进行破坏进步力量的特务活动。渣滓洞、白公馆成为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关押、迫害、屠杀革命志士的两口活棺材。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到1946年，在南方局的努力下，我们党稳固了大后方，团结了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而红颜精神就产生于南方局在重庆工作的八年中。
3: 江小姐，我们终于见面了。江竹君，重庆与万县地区的交通联络员。我说的没错吧？我自我介绍下。
4: 徐元举，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号称国民党军政界的西南红人。
3: 哼，既然我们都互相熟悉，那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江小姐手里有很多名单。
4: 你想我把名单给你，简直是可笑。我知道你们这里号称是人间地狱，但你们高估那些刑具的作用。我的战友们已经证明了我的论断了。
5: 江竹君，你就是一个联络员，一个跑腿的，你有什么可扛的？
4: 没错，我就是一个联络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但是能够为了新中国的事业跑腿，并看到这份事业走向成功，我感到无上的光荣。
5: 好，好得很，你很光荣是吗？松江小姐，让他尝尝隔壁的味道。
6: 江姐，你还好吗？刚刚从南牢的同志那里得到了消息。
7: 同志们，10月1号，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扛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8: 对，我们要高举它迎接重庆解放。
4: 你们说五星红旗是怎样的呀？
6: 你我的想法，四颗小星围绕着一颗大星，四个小星分别在四个角，中间最大的这颗星就是我们的党，
4: 就像全国人民围绕在党的周围。
7: 国志，我们来做五星，陈然，你们裁剪背面。
9: 好，好嘞。
10: 1949年11月30号，重庆解放了。然而大多数革命志士都没能等到那天。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烈，宁难不苟，勇于牺牲，为天地存正气，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搭建起这座光芒四射的丰碑。红颜精神彰显了刚柔并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同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就比。
1: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2: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琼力气太大。
3: 就是杨琼，敢不敢再比一次？
0: 比什么？你们说。
2: 山上的野樱桃熟了，看谁先上去。
3: 对，比捧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我活该。
4: 输我活该。
3: 切。
1: 杨琼
3: 不敢了。
1: 肯定不敢了，就不敢了。
0: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3: 来，那我们拉弓，
5: 拉弓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喂，你俩就别费劲了，等我们上去吃饱了，再给你们拿下来点吧。
3: 就是你们别上来了，别费劲了。
1: 红琼，你看他们欺负人。
0: 小红，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了，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1: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0: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1: 好呀，走。

求。

0: 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
1: 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
0: 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0: 静心，编剧陈辉建、朱星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静心。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配。

0: 演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1: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
2: 杨红琼，
3: 王教练，
2: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3: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们的实力。
2: 对，
3: 红琼，
1: 加油，加油，加油！
3: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这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2: 好。

2021年，第十一届全国残运会及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两项比赛中竟然倒数。

0: 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1: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0: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1: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啊。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0: 红琼，接呀、
1: 啊，是我初中同学钟小红打来的，一定是我爸妈让他给我打的，等我的好消息呢。你让我怎么接？告诉他还有我爸妈得了三个倒数第一。
2: 小红，
3: 哎，
2: 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3: 好啊，把他们比下去。
4: 其实这并不是杨红琼的人生经历中最黑暗的时候。2003年，她摔下山坡导致脊柱受损，正值花季的她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往事不堪回首，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2: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2天吃不上饭了。
3: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2: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故哪还有剩啊？
3: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让我们怎么活呀？
2: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3: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2: 啥是共产党啊？
3: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2: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1: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青神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盗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2: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4: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3: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2: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青神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5: 打倒他们瘟疫，打倒土豪劣绅，
6: 打倒反动军阀，共产党万岁！
1: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青神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青神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

0: 你能帮我转移吗？
1: 好。
0: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1: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0: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2: 青神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3: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4: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3: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4: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3: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4: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3: 你
4: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2: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青神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青神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青神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西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西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3: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5: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6: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5: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7: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青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隐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段造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青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

0: 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清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春气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背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
3: 身世朦胧，大概来自一股历史悲情，回避是忘记悲情的良方。如果我们说香港人没有历史感，这句话不一定包含贬斥的意思。路过宋皇台公园，看见那块有点呆头呆脑的方块石，很难想象700多年前那大的可以站上几个人的巨石样子，自然更无法联想宋朝末代小皇帝站在那儿临海饮泣的故事了。
4: 这是香港作家学者小思在香港故事当中的一段文字。小思1939年生于香港，本名卢伟鸾，他一直埋首于香港文学的口述历史，默默研究香港文学而香远益清，以香港文坛的擎灯使者获得了2015香港艺术发展奖的终身成就奖。沉潜敦厚，谦恭坚毅，明辨慎思，资览数会，小思携书香而来，穿越了斑驳的时光印痕而没有褪色。
2: 我去内地旅行，哇，看见那些地名就是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念的历史，经过一个地方，哇，什么洛阳啊，什么西安，这些都是历史嘛。但是我是从哪里学的？我是从文学里头学的。
3: 现代的香港摩登而梦幻，在香港市民的急促步伐之间，大概没有人能够在宋皇台前再去评掉千年前历史人物的命运，而小思却用自己的文字，用《香港文学散步》《香港家书》等书册，将香港朦胧的身世变得清晰。书香这种文化上的主观嗅觉，将那一个朝代的历史拉到了都市霓虹的眼前。
4: 人类发展的图志当中，书籍的作用无法回避。小思用书籍记录着香港的文脉，而世人则通过书籍来了解一段历史，知晓一个故事，感受一种力量。对于文人来说，宋朝会是他们向往的时代，因为大宋王朝崇尚文治，科举制度的推行，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图书印刷业的发达，使得这一朝代书香弥漫。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宋代大儒朱熹在《朱子哲学》之中说，读书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功夫。对读书作为功夫的肯定，以及以读书为背景的哲学建构，是朱熹对孔子学的思想的重要发展。在这一意义上， 可以说孔子之后对学或由读书以学的思想贡献最大的人就是朱熹。
5: 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训。
6: 朱仁求，朱熹第27代裔孙，现在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副院长。他说，在朱子的祭祀礼上，朱家的后人都要齐声背诵朱子家训，继承朱子的格物致知精神。
7: 格物致知就是及我穷理，就是通过接受事物去穷究事物背后的它的根本的规律，最后的天理。那格物致知实际上就要你去读书，怎么去格物致知？要不断的读书，要学习，要终身去学习，这个都是朱子哲学里面非常宝贵的东西。
8: 根据民国的记载，然后严老师他们回忆，
9: 他住了的，哎，这有文字记载就不敢说了。他大概就原来只有两件，两件也是很简单的，不，这是个很也是个画了个两件当中，他自己挖了个池，池在上面架了个桥，桥估计也是很简单的，可能不没这么复杂。那个
6: 2015年5月21日，全球首座实质运行的朱子书院在厦门同安开院。作为同安的文史专家，严立水给来这里参观的人讲解着朱熹与同安和福建的渊源。
9: 比方说这个讲学啊，还有办学的风气啊，这个都是从朱熹那时候开始起来。因为原来这边闽南特别同安这一带的民风不好，民风不好叫做民风强悍，素称难治，不好治理的，哎，那个也不讲礼貌，反正就是民风不好。但是他来了以后，就一个是要从教育入手，要办学校，要讲学，要来宣传这个孔孟之道，这一套理论是什么，用这一套的。
4: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朱熹是哲学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教育家。南宋书院有267所，跟朱子相关的就有67所，占比超过1/4。在宋代，得益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突破了贵族的把控，更多的平民阶层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让宋代人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成效显著。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10: 宋朝因为有这个教育的普及，印刷的那个发展，所以一般老百姓读书能力比较强了。另外一方面，五代以来，啊，那个士大大族也没法子再维持他们那个崇高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了。好了，到那个赵匡胤起来的时候，由赵匡胤开始开科举士，唐朝的科举已经有了吗？唐朝的科举啊，每一科录取的人10-10个人，少的时候几个人而已啊，对推动那个民间的教育帮助不大，而且很多那个唐朝大官都是明经科出身，就有儒家精髓出身，进士科出身的呢其实不太多。到宋朝以后啊，宋太宗的时候啊，把那个科举名额大大扩大，几百人一科，几百人，而且考中那个进士以后啊，都能当官，那人人都读书，宋朝人开始各种各样的科目都有了。
4: 尽管造福宋代教育向市民阶层普及的是雕版印刷，但是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印刷术 2.0 版本的发明造就了基础。在沈括影响世界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用不到300字的篇幅记录下了中国古代4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及其发明者毕升。毕升纪念馆讲解员：
11: 那对于毕升呢，这样位伟大的发明家，唯一的文献记载呢，就是沈括的《梦溪笔谈》第18传，作者呢一共是用了274个字作为介绍。然而谈到毕升的也仅仅只有12个字，就我们看到了气力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所以说对于其他的毕升的整个一个家族，他的生卒年月日真语言不详，所以说他的一个生世呢，是给我们很多人是带来了一个千古之谜。

0: 每次我都非常的激动，因为每一天都有不同的美丽的景色等着我，有意外的惊喜。比如说我今天来拍那个紫杜鹃啊，但是我来了以后呢，有云海了，就像你今天看到的一样。
1: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毕生故里，一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小城，因为武英高速的开通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被杜鹃花海吸引来的游客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毕生的影子，毕生大道、毕生饭店、毕生森林公园，人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纪念毕生，纪念这位改变了世界的北宋布衣。
2: 2002年，我断断续续10年时间访孟西碧潭记载的毕生遗法，以纯胶泥加工，纯胶泥什么成分都不掺，
3: 就是泥，
2: 对，制成了5000多个泥钵，这是4000多个，还有外面博物馆还有100多枚印章，50多幅字画版画，印制效果都比较好。
3: 上面那个是印
2: 出来的？这都是我搞的，这个是印出来的。
3: 确实非常清楚啊。
2: 这很清楚，印制很好。
1: 以毕生命名街道和建筑，大抵是纪念一方先贤最常用的方式。而冯承仁老人对毕生的纪念，则是体现在了复活泥活字印刷的行动上。走进冯承仁老人的工作室，大大小小的活字摆放得非常整齐。老人拿起一块让记者看，模块硬实，字体清晰。老人说，其实更多的泥活字都做失败了。老人用泥活字印制了书页、画页，都非常的清晰，他也觉得很自豪。
2: 关键是发明，做事容易啊，发明不容易啊，我学都学不会。毕生这个活字，它是一种很复杂高层次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程度，没有一定耐力，做不到。
4: 宋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两宋所刻的书籍在数量、字体、版印、用纸、规模、发行等方面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同时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命，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誉为世界文明之母。开封科技局副局长刘伟引用马克思的话总结了宋代的科技发展。
5: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成了新教育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的杠杆。这是马克思对于这个宋代三大发明的高度的概括。
6: 看到那个石刻出，是不是五出五出？然后一个时辰它有五出，比如说50、55正。像我们说50的话，12点就是五出，1点就是5正。下来你对准那个时辰之后，它对应的下面有个刻，一刻就是我们现在的15分钟。一样的，对应的，对。
4: 厦门同安科技馆馆长高水满介绍的是宋代一个伟大的科技发明——水运仪象台。发明者是被称为宋代创客的苏颂，他被研究者认为是钟表的鼻祖。
6: 我们看在前面看，然后这162个小木人的话，它都是各司其职。什么时候哪个小木人出来，原来就把这些小木人固定在，你该在什么位置就在什么位置，已经固定好。它靠什么？靠水力驱动来带动这么一个大盘，哪个时辰是几点，对应下来几刻，就大概是一个1000年前已经能够精确到15分钟了。
1: 两宋时代与北宋并存的是辽和西夏，与南宋对峙的是金。中原王朝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而总结了中国

0: 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的著作《梦溪笔谈》，更被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说过，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唐代却不如后来的宋代那么有意义。这两个朝代的气氛完全不同，唐代是人文主义的，而宋代则着重于科学技术方面。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找任何一种具体的科学技术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2: 有没有的有？
3: 必然就记下来。
4: 有智胜
2: 没有的有啊？
5: 智胜圣人的
2: 圣，圣人的圣，不会写圣人的圣。
5: 那有的。
6: 书籍是知识的象征。科技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条件，而教育的广泛普及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为宋代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代教育十分突出务实精神，讲实效，求实功，即便是名山之中大儒坐镇的书院，也从来没有孤芳自赏，断了与尘世的往来。河南省登封市文物专家龚松涛：
7: 你看这个碑上，你看他就说，北宋的时候，韩魏吕惠司马光称义称号，刘安世啊、李纲啊这些人在松阳书院来讲学，他们为什么能来讲学呢？就是你看王安石蔡春在变变法时候意见不合，然后致辞。
0: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晋升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
7: 因为松阳书院在五代的时候都已经拥挤有一大批的专家学者在这里边讲学，有些人是为了专一的讲学，更多的人是为了躲避战乱。到北宋的时候，赵宋朝廷把他的家庙设在嵩山，这个家庙的名字就叫崇福宫，就在松阳书院的东边不远的地方。当时凡是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官员，必须都是向朝廷礼请而后受，就是往往自己申请多次才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后，从开封到嵩山来进行管理这个崇福宫。在管理崇福宫期间，因为松阳书院毗邻崇福宫，来到崇福宫主事的这些人往往也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学问家，他们这些人在管理崇福宫之余，往往也到书院里边来讲学，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来扩大影响力。往往是因为这个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有一大批这些专家学者到松阳书院讲学。像这类人，你比方说都有谁吧？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松阳书院出现了很兴盛的这种讲学场面。古人在这个文献里边形容的时候，摩肩接踵，参加讲学者数百人之多。
6: 书院最早建于唐代，唐玄宗以后， 官办。

0: 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因为这个儿程学说形成以后，首先向外传播的是嵩阳书院的一个有名的学生，他的这个学生叫杨四。杨四在20岁的时候到嵩阳书院来跟随这个程颐学习，40岁的时候第二次到嵩阳书院来跟随程颢学习。深受儿程的真传，对新儒学的这些核心内容都掌握了起来。所以然后到江南以后，他广泛的对儿程的这种新儒学内容进行了传播。通过杨四，他把这些新儒学传给李同，李同又传给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这个朱熹。到朱熹的时候，又把儿程学说进一步给丰富完善以后，形成了咱们现在所说的程朱理学。
2: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伟国：
3: 中国的小孩学习的时候啊，学千字文，啊，千字文头一句就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第一个字是天，我们要尊敬天。但是宋以后啊，小孩学这个东西啊，用了三字经。三字经第一句是怎么样？人之初，性本善。第一个字是人字啊，我们怎么能做人？怎么样做好我们的人？尊天、尊君、尊敬父母、尊敬老师，为我们的底下子孙万代做好我们的本分。
2: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的科技、教育和理学研究不仅影响了此后近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
4: 蹉跎暮浅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0: 宋人翁森曾作《四时读书乐》，用四首诗来咏叹不同时节读书的乐趣。宋代的书香堆起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度，而今天的我们在日益多元化的信息接收渠道面前，香港作家学者小思说，也不要辜负了四时书香。
5: 我觉得慢慢来有一个转机，就是我相信他们看很快很快的东西，看了慢慢老了以后，他们觉得不能追。我等一等，有些时候历史还是要等一等。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道，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0: 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多。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大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 共荣、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坡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1000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望庐山瀑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皆传颂千古。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 庐山上还荟萃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杰作，包括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教堂，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式建筑，以及日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庐山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国际别墅群落，现有英、美、德、法等18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600余栋。庐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各处山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绕，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 22.6 摄氏度左右，早晚温度常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庐山气候温和宜人，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不是回来了吗？你人在哪呢？
1: 我在缆车上，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好久没上山看到高山滑雪了，我就顺路过来了。
0: 高山滑雪？
1: 又不是我滑。好了好了，到山顶了。
0: 那你注意安全啊，行，我挂了。
2: 你是哪一队的？你的装备呢？需要我们帮忙吗？
1: 啊，我不滑，我就是来看你。
2: 是不滑还是不敢滑？
1: 谁说我不敢？你笑什么？
2: 啊，哦，你别介意，我这个人看到有趣的就想笑。
1: 有趣？
2: 你穿着国家队队服，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坐姿越野滑雪队的队员。而且是主力，
1: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有股子狠劲儿，像我们东北人。
1: 你猜错了，我云南人。
2: 我说你像，又没说是。
1: 你这个人
2: 很英俊，也很乐观，是吧？
1: 哪有自己夸自己的？
2: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黄少波，高山滑雪项目。我不是国家队的，是辽宁省队的，在这个高山滑雪场上拉练。
1: 我叫杨红琼，哎，其他的你都猜对了。
2: 马上要残奥会了，你还有空休息吗？
1: 我，你呢？有机会参加残奥会吗？
2: 我，也许下一届，也许下辈子。
1: 为什么？
2: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国家队的，我呢6年前有过一次机会，可惜错过了。
1: 错过了？
2: 嗯，6年前我19岁，我的高山滑雪成绩在辽宁非常优秀，那年的训练我出了一次事故，脊柱给摔折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做了手术，2年后才改的坐姿高山滑雪，就是成绩不如以前，很可能一辈子也加入不了国家队。哎，你呢？
1: 我14岁的时候摔伤了脊柱，后来遇到两位好教练，就从省队进了国家队。
2: 你一定很有天分，我呀可能还真不适合坐姿这个项目。
1: 为什么？
2: 现在在队里我每天训练的最苦，但是摔跤的次数也是最多的。
1: 我也是。
2: 那指定是你以前的了，不像我现在是。
1: 那你上不了奥运干嘛还非要这么苦啊？喜
3: 欢啊。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即日起，雅安新闻联播推出幸福晒场专栏，充分展示我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成效。今天播出第一期，18万分红已到账，摸得着的幸福暖百家。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专题会议召开，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为充分展示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成效，突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这一主攻方向，即日起雅安新闻联播推出幸福晒场专栏，晒出整治实际，回应群众诉求，直观展现基层作风新变化，民生福祉新提升，凝聚共建共享合力，不断夯实民生根基。今天播出第一期，18万分红已到账，摸得着的幸福暖百家。
1: 近日，天全县新华乡洛改村群众迎来期盼已久的村集体分红，欢笑声、点钞声，村委会院坝里热闹非凡。
2: 好安逸哦！今天我要分钱了，分了500块钱，正儿八经做的都拿去。
3: 你看嘛，今天咋做全要吃就能分钱，听说分的最多一户800元，你说80。
1: 然而，这份喜悦迟到了整整5年。据悉，天全县新华乡洛改村2021年至2025年间，通过产业入股分红、资产租赁经营、项目奖补扶持等多元途径，村集体经济累计可分配收益达18万余元。然而这笔钱却一直躺在账上，群众只看得见数字，摸不到实惠。针对洛改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收益长期未分红的问题，天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县农业农村局、新华乡党委政府迅速行动，洛改村的集体收益分红拉开序幕。
4: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一刻也拖不得，我们立刻会同新华乡政府对洛改村集体经济账目逐笔核查，指导村长制定收益分配方案，建立集体收益分配制度，确保问题该彻底、该到位。
1: 同时，天全县农业农村局、新华乡政府多次召开县乡村三级协调会，对分红方案逐项审核，对分配流程逐环把关，指导村两委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操作规范、群众认可。
5: 洛改村分红对选严格遵循同股同、人均分公开透明原则，以在册积极经济组织股东名单为依据，程序推进分红对选，保障每位股东平等收益。
6: 我们村股东共734人，这次可分配收益为18万余元，人均应分红240余元。但结合集体资金实际使用和后续发展需要，本次分红保留部分资金，剩余部分结转下年继续用于股东分红。
7: 钱多钱少，摸得着的才是理货的。以前公安账面上有数字，现在安逸了。揣进自己包包头，这才是自己的福气。
8: 我们村上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肯定会越来越红火。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点个赞。
1: 新华乡洛改村的这场幸福晒场，正是天全县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生动成效。今年以来，天全县委县政府聚焦农村集体三资领域突出问题，主要领导带队下沉督导，分管领导专题推进，有关部门扛起主体责任，制定专项整治方案，组建问题排查专班，通过集体清查、专项核查等方式，累计发现问题166个，推动消耗62个，同步健全村级财务公示、收益分配、资产台账等制度，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
0: 每晚7点30分，雅安新闻联播。6月15号，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专题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精神，聚焦产业攻坚突破年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项目投资攻坚行动，围着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扭着项目上，聚力破解堵点难点，以项目投资有力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会议指出，要突出六个一批牵引带动，下大力气抓好有根产业、有效投资、有持续税源项目，以高质量项目工作推动投资稳步增长，紧盯国省政策窗口，精准对接上级政策投向、资金支持方向，深度挖掘增量项目潜力，突出三次产业并进，着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雅安片区，积极推进工业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大力促进服务业创新突破、扩能提质，聚焦关键环节，做深做实项目谋划储备前期工作，统筹走出去和请进来，开展洽谈招引，依托雅安科技创新综合体，推进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一企一策育优做强经营主体，依托川易贷、企业之家等平台助企纾困，建强用好项目跟踪服务机制平台，推动项目工作量、实务量、投资量三量齐增，扭住重点工作，把重大战略使命、重点领域改革、社会民生关切、安全应急需求转化为务实项目。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把握趋势、改革创新，更加注重遵循市场化逻辑，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不断拓展投资增长空间，要全面压实责任，强化保障，市领导带头亲自研究部署，亲自协调督办，强化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实施重大项目动态监测和跟踪问效，守牢工作底线，确保抓项目促投资取得更多实际实效。会上，各县区市级有关部门作发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万健主持会议，市领导戴思国、邓朝京、孙云一、于云峰，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0: 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在雅会见中国平安保险集团驻四川地区统管党委书记、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曹阳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兜牢民生安全底线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谋地企合作新蓝图。
1: 彭应梅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曹阳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雅安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雅安交通区位优越，生态环境优良，产业基础扎实，当前正处于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平安产险持续深耕雅安市场，聚焦产业建圈强链、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等关键领域，创新开发更多普惠金融产品，深化保险加信贷、科技加农业加金融等创新模式，以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地方高质量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服务企业、服务民生、服务基层专项行动，为企业在雅发展提供全方位保障、全流程服务。曹阳介绍了平安集团在川发展布局、经营发展情况。他说，雅安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前景广阔，营商环境优越，平安产险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专业优势，结合雅安发展需求，拓展多领域合作场景，以全方位专业化的金融服务，全力护航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市长孙云一参加。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 6月15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活动在禹城区举行。活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紧盯养老、涉农、文旅等高风险领域。现场20余家单位及银行、保险机构通过咨询台、宣传资料、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市民揭露非法集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等常见骗局。活动中还开展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普法宣传，揭穿各类非法金融惯用套路，切实提升群众识非、防非、拒非能力，全力营造全民防范非法集资的浓厚氛围。
9: 这也是活动啊，对这些防诈骗，对老百姓这个子 你说本位上当嘛，噶起到很大作用。
10: 把政策选得准，不让我们上当受骗，特别是猴子摸进自己包包。
1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1: 随着气温回升，石棉县安顺场镇黄桃陆续进入成熟期，早熟品种抢先上市。据介绍，安顺场镇是石棉县黄桃种植核心区域，种植体量可观，品类优良，果品上乘。其中共和村黄桃种植面积达4000亩，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黄桃专业村。村内绿然果业专业合作社种植黄桃2000余亩，吸纳百余户村民加入。合作社实行统一管户、统一销售的模式，带动大家抱团发展，携手拓宽增收路。目前石棉黄桃已投产14个品种，同时持续培育4个新品种，品种结构不断优化。其中锦绣黄桃种植规模最大，达2000余亩，是当家主打品种。丰富的品种布局不仅能满足消费者对脆甜、浓香、细腻等不同口感需求，更实现错峰上市，销售期从5月底持续至10月初。
7: 因为桃在周期长，我们是不定时，每年是开展几次培训，我们或者是免费培训，你把优质的品种供给大家。
1: 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标准化管护技术，当地黄桃亩产稳定在6000至8000斤，亩均效益可达30000元以上，呈现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
12: 初夏时节，名山区百丈镇高岗村百亩栀子花竞相盛放，香飘山野。走进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抢抓晴好天气，穿梭花海，熟练采摘。据了解，该基地坚持惠民利民发展理念，优先吸纳本村及周边群众就业，重点帮扶脱贫户、留守劳动力等重点群体，通过就近务工模式，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破解农村就业难题。
2: 我是高岗村的，现在的高岗村采栀子花，既能照顾屋头，又能采栀子花挣钱，好安逸哦。
13: 我们在高岗基地的话，大概在350亩左右。今天大概是请了，我们请了60到70个人左右在采花，平均一个人今天下午的话，大概他们挣工钱，大概就是100到150左右。
12: 小小的栀子花产业依托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释放富民效能，为村民稳定增收保驾护航。据基地负责人介绍，当前基地种植规模稳定，盛花期用工需求旺盛，带动大批村民就近就业，薪资待遇稳定可观，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成果。近日，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工会主办，国网雅安电力集团公司工会承办的中国梦劳动美匠心铸魂新征程先锋讲堂正式开讲。活动围绕中国工人大思政课及全员阅读行动部署，传承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一步凝聚全员奋进合力。宣讲现场，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贾雨果，四川省五一巾帼标兵张欣，国网巾帼标兵郑杰先后登台。三人结合带电检修、通信运维、设备运检等岗位工作经历，讲述扎根一线迎难而上的奋斗历程，并结合实操经验、专业技能与青年职工互动答疑交流心得。活动同步设置了青年拜师学艺、职工感悟分享、经典诵读、劳模赠书等环节，激励青年职工勤学善思、实干担当，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深刻践行新时代电力人、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禹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10名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2: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3: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3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4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支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 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4: 你们
3: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三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包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也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包也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2: 战斗
3: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

沙场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十六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八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四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一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邦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七厂工人家中报信，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那是一片惊愕，

0: 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海上的消息，林清玄。在渔港的公园遇见一位老人，一边下棋一边戴耳机随身听，使我感到好奇。与老人对弈的另一位老人告诉我，那老人正在收听海上的消息，了解风浪几级、阵风几级、风向如何等等。
3: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56年，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至今灌溉区已达30余县市。 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这种情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

0: 烈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发源于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古蜀国民众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战国末期，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势强盛，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山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李冰父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宝瓶口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功能奇特而得名。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有机配合协调运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时无荒年，被称为天府之国。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00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都江堰水文化内涵丰富深刻，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安澜索桥等人文景观，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茶在中国文化中占特殊地位，形成茶文化，不仅饮食，且集风俗，可以写出几车书来。但茶在风炉并不走红，不为所画者大有人在。老父一生与书为伴，照说书桌上该摆一个茶杯，可能因读书著书太专心，不及其他，以前。

人常常一天滴水不进。有朋友指出喝的液体太少，他对于茶始终也没有品出什么味儿来。茶杯里无论是碧螺春还是三级茶叶末，一律说好，使我这管供应的人颇为扫兴。这几年遵照各方意见，上午工作是喝一点淡茶，一小瓶茶叶终久不灭，堪称节约模范。有时还要在水中加带药物，茶也就退避三舍了。外子擅长做工，若无杂事相扰，一天可做上12小时，照说也该以茶为伴。但他对茶不仅漠然，更且敌视，说一喝茶鼻子就堵住。天下哪有这样的逻辑，真把我和女儿笑岔了气儿。女儿是现代少女，喜欢什么七喜、雪碧之类的汽水和口优可乐，除了在我的杯子当中喝几口茶以外，没有认真的体验，或许以后能够欣赏也未可知，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近来我有切身体会，正好用作宣传材料。前两个月在美国大峡谷，有一天游览谷底的科罗拉多河，坐橡皮筏子穿过大理石谷，那风光就不用说了。天很热，两边高耸入云的峭壁也遮不住太阳，船在谷中转了几个弯，大家都躁渴难当。谁要喝点什么？掌舵的人问，随即用绳子从水中拖上一个大兜，满装着各种易拉罐，熟练地抛给大家，好不浪漫。于是都一罐又一罐地喝了起来，不料这个东西越喝越渴，到中午时大多数人都不再接受抛掷，而是起身自取纸杯去饮放在船头上的冰水了。要是有杯茶该多好，但是茶在风炉还是喝者寡，只有我这一个群众，虽然孤立但却忠实，从清晨到晚餐前都离不开茶。以前上班时经过长途跋涉，好容易到办公室，已经像只打败了的鸡，只要有一杯浓茶便又抖擞起来。所以我对茶常有从功利出发的感激之情。如今坐在家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两个小人儿在土上的坐家，早餐后也必须泡一杯茶。有时天不佑我，一上午也喝不上一口，搁在那儿也是精神之源。至于喝什么茶，我很想讲究，但总做不到。云南有一种雪山茶，白色的，秀长的细叶透着草香，产自半山白雪半山杜鹃的玉龙雪山，离开昆明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成为梦中一品了。有一阵子很喜欢碧螺春，毛茸茸的小叶儿看着便特别，茶色碧莹莹的，喝起来有点像小武艺中那位壮士对茶的形容，香喷喷的，甜丝丝的，苦阴阴的。这几年不知何故芳踪隐匿，无处寻觅。别的茶像朱兰茉莉、大方六安之类，要记住什么味道归在谁的名下也颇费心思，有时候想优待一下自己，特备一小罐装点龙井什么的，因为瓶瓶罐罐太多，常常弄混，便只好摸着什么是什么了。妙玉对茶曾有妙论，一杯曰品，两杯曰解渴，三杯就是饮驴了。饮茶要地应在那只限一杯的品，从咂摸滋味中蔓延出一种气氛，成为文化，
成为道，

少不了气氛，少不了一种捕捉不着的东西，而那捕捉不着又是从实际中来的。若要捕捉那捕捉不着的东西，需要富裕的时间和悠闲的心境，这两者我都处于第三世界，所以也就无话可说了。

0: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南京紫金山。经过15年征战，一个从安徽亳州走出的放牛娃在这里登基称帝。望着眼前的文武群臣，朱元璋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历史选择，更或许没有想到他建立的大明王朝此后存在了276年。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王朝，为了使国家正常运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照搬前朝的制度设置。朱元璋几乎继承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但他并没有将这套机构设置进行到底，有个人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而这个人并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掉的是他背后的庞然大物。
1: 明初的政坛上有一个叫胡惟庸的人，起初走的是顺风顺水。洪武3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6年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洪武10年进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深得朱元璋宠信。然而胡惟庸自此骄傲放纵，生杀废黜大事有的不报告皇帝便独断执行，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便扣下不上呈，结党营私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起初朱元璋对于这些行为置若罔闻，大臣们都很奇怪，圣上怎能容忍胡党们如此妄作非为？后来才知道，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洪武13年正月的一天，身为宰相的胡惟庸兴奋异常地面见朱元璋，对皇上说，他的一处旧宅近日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景象。朱元璋自然好奇，让他赶快说来听听。胡惟庸说，他的旧宅本已许久无人居住，宅中的一口水井也几近干涸，但这几日那口井中却突然涌出了鲤泉，泉水汩汩，甘甜如饴，所以他今天特地邀请皇上前去观赏。朱元璋听后也觉得神奇，就对胡惟庸说，朕只听说过唐太宗当年在九成宫避暑时掘地成井，命名鲤泉，泉水如美酒，今天鲤泉再现，是我大明的祥兆啊，朕要好好看看。说完明太祖便欣然前往。当皇帝的龙车走到西华门时，突然一个叫云奇的太监冲到皇帝的车马前，紧拉住缰绳死死不放。护驾的卫士们见此情景，大声喝道，大胆奴才，竟敢挡住龙辇去路，还不退下。只见那云奇满脸淌汗，双眼瞪得溜圆，张着大嘴就是不出声。卫士们立即将他拿下，一顿乱棍，差点要了他的性命。即便如此，云奇使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哆哆嗦嗦地指着胡惟庸家的方向，死活不肯开口。朱元璋这才感到事情不妙，立即返回，登上宫城，只见胡惟庸的宅院里布满了士兵，刀枪林立。明太祖见状大怒，立即下令将胡惟庸逮捕。

0: 死。
1: 当然，这个故事只是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其中一种说法，而令明太祖最兴奋的是，和胡惟庸一起消失的还有他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丞相制度。朱元璋宣布自此废除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由此，秦汉以来实行了1600余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军权合二为一。至此，明初皇帝大权独揽。而此后明成祖朱棣建立的内阁制度只是皇帝的高级秘书处，并没有对皇权集中造成太多影响。人们在给历史断代时，总喜欢把明清放在一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相连的历史时期，或许是因为清成明治。而在政治制度上，清在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皇权的集中。
2: 张廷玉，在，你旨。从现在起，成立军机处，西北的军需粮草调配和用兵方略的指挥，全归军机处办理。
3: 启奏皇上，军机处都有哪些人当差？
2: 怡亲王允祥，尚书房三个大臣，还有连亲王也算一个。
1: 公元1729年，一块叫做军机房的牌子挂在了故宫隆宗门内。清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应对西北战事为由，起初在宫内创设军机房，后将这一临时性机构固定为常设的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信得过的满汉大臣担任，完全由皇帝直接领导，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至此，中央集权空前强化。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就是皇帝个人的那种性格、能力、好恶，可能就会更加对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这个皇帝是一个非常强势的、管理上非常严格的、事必躬亲的，他的制定的各种方针政策就会严重的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经济和社会的这个发展。但是呢，在明清两朝，有些皇帝，特别是明朝后期的一些皇帝，他自己能力很差，或者有的人呢，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会把个人的这种好恶或者是这种观念强加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上。那在那个时候呢，好像就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受的约束比较少，好像还比较正常，甚至于出现一些繁荣。而在明朝初年，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时期，像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这种时期都是这个皇帝非常能力也很强，性格也非常强势。那些时代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政治上的约束非常多。
1: 由于历代统一王朝的都城大多都在中原，明朝统一全国之初，明太祖便打算择机将京师迁往北方，但终究没能如愿。不过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却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有关明成祖为何要迁都北上，历来有多种说法。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
5: 朱棣迁都呢，当然表面原因就是要回到他的根据地，他是在那儿起家的嘛。他通过政变上台，江南士大有很多的反弹，待在那儿总是心理上也不舒服。那更深层的原因呢，就是迁都北上是一个大势所趋。因为朱元璋也要迁都，所谓四夷，还有很多的这个按现在话，周边少数民族需要统治。你离他这么远，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那边发生叛乱了，鞭长莫及，所以他早就要迁都。
1: 南京距离北京1000公里有余，要在2000里外再造一个新都，朱棣也深知这其间的艰辛。 和永乐大典的编纂正和七下西洋一样，北京城的修建同样令明成祖朱棣名垂史册。1411年初，永乐皇帝下令重修大运河，三月开始疏通汇通河，六月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1415年，开通了淮安段清江浦，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来自长江上游横断山脉的优质楠木，经过工人的精心选拔，一根根一排排漂流进长江，经运河一路向北，他们日夜兼程，逆流而上，去完成永乐皇帝兴建新都的任务。如果说朱棣迁都成为明初最重要的改革的话，那么几百年后清朝的皇帝们也要感谢这位明成祖。永乐迁都使得清朝对于边疆的治理和巩固成为了可能，使得统一全国成为了可能。清王朝的统一霸业是三代皇帝前仆后继的结果。西北方向经过康雍乾三朝多次遣军征讨，终于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叛乱，之后乾隆帝出兵平定了新疆回部叛乱，设立伊犁将军。西南方向，雍正时中央派驻藏大臣直接监督西藏政务，乾隆时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的职权。东南方向，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由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
0: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一场新变正在播出。
1: 在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里，有这样一本崇祯平禄堂课本《农政全书》，这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作品。该书共60卷，涉及农本、田制、水利、农器、树艺、蚕桑、牧羊等12目，堪称当时农业科学遗产的总汇。而这丰富的内容也侧面反映了明代农业的兴盛景象。当时欧洲的传教士是这样形容明朝的：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较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同时明清的农业已经开始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农作物产量逐步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帆：
4: 明朝呢，其实主要是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这个新航路开辟，很多那个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农产品物种进入到了这个中国，比如番薯，还有玉米、土豆那个等等的一些，都是在近代后来得到广泛种植的一些粮食作物。这些作物对当时的那个社会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农业，它的那些农作物，比方说水稻、小麦、 这些农作物呢，它的这个单位的面积的产量比番薯、玉米这些要低很多。就是说这个新的这几种作物，它的好处是单位面积产量大，它对于土壤的要求呢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对于明清农业的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1: 农产品的高产和不断丰富，使得人口与日俱增，也逐渐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盛。明清时期也因此诞生了诸多行销海外的热门商品，这些产品超强的国际竞争力为明清政府吸纳了世界上的白银。
3: 官香灵通三界，自古就被视为神物，上至皇家权贵，下至文人雅士、黎民百姓，无人不想得到它。我们辽部产的管香，历朝历代都是贡品。
1: 电视剧《管香》的片段向我们展示了管香的魅力。广东东莞辽部镇独特的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管香树的生长，出产的香料特有一种龙涎香与檀香混合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柔合了动物与植物两界的精华，跨越了海洋与陆地的边界，在明清时期颇为盛行。据说明万历年间，管香的香味儿每天都氤氲在东莞辽部镇的上空，无数的管香携着香气从东莞运至香港，再从香港分散到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管香因而得以和茶叶、陶瓷等成为同期出口海外的名贵货物。关于香港名称的由来，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与香有关是重要的一种说法。据史学家罗香林考证，香港的得名就来自运香、贩香之港。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伟明：
6: 这个晚香到了香港，它可能是跟香港这个名字还有关系，可是它的外貌呢，有一些学者讲过，就是它大概跟当时的菲律宾，就是当时的大小吕宋，菲律宾那边有联系，反正就海路上面的，就到了东南亚那边，可能有一些东南亚的这些物产也经过香港在北上。
1: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使得明清的文化发展也更加层次多样。小说、戏曲等一些适应市民阶层的俗文化逐渐出现。中国明史学会张金奎分析了小说、戏曲在明代出现和兴起的原因。
5: 一个呢，就是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这种蓬勃发展，特别城商品经济伴随它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迅速的这个扩展，城市化的一个产结果就是产生大量的市民阶层，那么所以市民阶层它就有它相应的这种消费需求，这个消费需求其中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需求，所以在这个时期印刷业出版也很发达，包括戏曲戏曲行业、文艺演出都是满足了这些人的消费需求。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二个原因，我想明代的科举制度的高速发展之后呢，特别江南一带那个文化比较发达，产生了大量的这种落地举子，就是知识分子考中秀才、考中举人，再往上考是死活也考不上去了，所以干脆就放弃了。放弃了，但是你说十年寒窗苦，读了半天书，他干什么去了？原来就回去种地，他也没估计体力上他做不到，那怎么办？这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那么所以相当的这些人就投入到了这个产业当中去，去编书、写小说，甚至写剧本的。等于说这些具备很比较高文化素养的这么一批知识分子，变成了这个按现在话变成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提供者。第三个原因呢，我想就是这段时间的这种理学思想的这种逐渐的暂时性的这种退化，因为我们说明中叶更是王学比较兴盛的时候，那么心学强调以心为主体，我需要什么，我想什么，那我就去干什么，那这个对于人的思想解放是很重要的。
7: 皇都集圣图啊，应该说它最精彩的一段
4: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的中轴线。
1: 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一代讲解员齐吉祥介绍的画叫《皇都基胜图》，现存国家博物馆。画面上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肆店铺林立，招幌牌匾随处可见，马戏小唱处处聚集，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明朝北京城繁华的都市景象。而在700多公里外的辽宁省博物馆，也有一幅画与之颇为相似，这就是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的《姑苏繁华图》。据统计，画中大小官船、货船、客船、画舫等400多条，各种商号招牌200余块，涵盖了珠宝、鞋帽、乐器、丝绸等50多个手工行业。除了经营本地土产，店铺里所经营的更多是来自外地的名产，有些甚至来自海外。这一前一后的两幅画，令18世纪那个万国来朝的中国跃然纸上，而历史却并不只存在于艺术长卷里。真实的历史犹如多棱镜，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不同的光芒。中国最后两个封建王朝的兴衰荣辱，犹如史书掀开的一角，等待徐徐展开。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唉，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他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他的家世有关，致他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

0: 学三年级一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3: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不行，不查了。
2: 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4: 大家好，我是刘亚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2: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3: 我做，这必须做，不做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
4: 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去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

0: 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也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啊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
1: 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0: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你了解了吗？我是李亮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天文地理诗词歌赋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吗？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3: 1047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7: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8: 1047快乐生活家。
7: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出现情绪障碍的原因是有哪些呢？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遗传因素，包括家族遗传和基因影响。研究表明，情绪障碍在家庭中可能具有遗传倾向，家庭中有情绪或心理障碍经历的人，青少年发生情绪障碍的风险更高，而特定的基因变化可能影响神经的传递物质，比如说血清素、多巴胺等的水平，从而影响情绪调节。第二，生物因素，脑结构与功能，某些大脑区域比如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异常，可能与情绪障碍的发生有关。神经递质不平衡，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不平衡，可能导致情绪调节能力下降，从而引发情绪疾病。第三，心理因素，个性特征，一些个性特征比如说完美主义、过于敏感、低自尊，可能使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应对机制，青少年在面对压力和挑战时使用不健康的应对机制，比如逃避、

否认可能增加情绪障碍的风险，认知偏差，负面的自我认知和思维方式，比如过度概括、灾难化思维，成为情绪障碍的重要推手。第四，社会环境原因，家庭环境，家庭关系的不和谐，如父母离婚、家庭暴力或虐待等，可能导致青少年情绪问题的发生。学业压力，学业成绩的高压力和竞争环境，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情绪。友谊和社交，青少年阶段容易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社交压力、孤独感或网络欺凌等，都可能对其情绪健康产生不利影响。第五，生活事件，重大生活变化，比如搬家、转学、亲人去世或父母失业等生活事件，可能导致情绪的波动和障碍。持续性的压力源，生活中的持续困难，比如贫困、家庭经济情况紧张等，可能加剧情绪问题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是老爷。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摘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店掌柜陪笑，只有几张冷馅饼了，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 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粮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泰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泰、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泰、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

0: 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
1: 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
0: 乔太皱着眉：
1: 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
0: 马蓉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衣服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
1: 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
0: 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
1: 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0: 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
1: 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
0: 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
1: 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2: 哎，来喽，
1: 再添些酒菜来。
2: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五十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志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
1: 还有

0: 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泰、马荣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荣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盅下肚，乔泰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泰暗吃一惊：
1: 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卜凯笑着说：哈哈哈哈，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泰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荣抢着说：
2: 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
0: 卜凯一愣：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
3: 马荣说道：
2: 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
0: 乔泰一眼示意马荣，马荣顿悟，忙改口说道：
2: 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
0: 卜凯又笑着说：
2: 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哼哼哼哼，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
0: 马荣拍手说道：
2: 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一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
0: 卜凯小声地说：
4: 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这勾当我可算是轻车熟路哦。
0: 马荣见乔泰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荣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泰、马荣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泰小声地问：
2: 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0: 卜凯咯咯地笑了：
4: 哼哼哼，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
0: 马荣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
2: 卜先生，我呢叫马荣，

0: 胖妇人，上前施礼。
1: 不相公见礼了。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0: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1: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0: 老鸨子答道，
1: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姓啊。
0: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1: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气气哭个不停。
0: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

远，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临，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8: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7: 好了，你先退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8: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奴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7: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祸，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8: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
9: 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8: 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
9: 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中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
8: 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淑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淑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

跳窗而逃，那柄头梳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红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碧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而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
又亲铸一尊六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必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七七四十九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初次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
离开这两只竹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啊，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一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呐。”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
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住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石板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白沙古镇是丽江纳西族从游牧转向定居的地方，是纳西木氏土司的发祥地，被誉为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之都。明王朝建立后，丽江土司阿贾阿德归附明朝，得赐姓木，世袭丽江土知府、大兴土木，建成一批颇具规模的庙堂殿宇，这是白沙建筑群的由来。纳西族信奉本族的东巴教，同时对佛教、道教、藏传佛教等兼收并融，加之历任土司的重视，请来众多汉、藏、纳西的著名画师，在殿堂绘制壁画，绘制时间跨越明初到清初的漫漫300年。壁画以宣讲宗教教义为主要内容，有别于其他宗教绘画的特点是，在同一幅画里不仅有佛教、道教的形象，还有藏传佛教中的护法金刚，将各种教派糅合在一起，内容上的融会通侠，也让其创作风格兼收并蓄，堪称汉、藏、纳西绘画艺术交融的典范，是中国南方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之一。白沙壁画现存55幅，分布在丽江市白沙镇及束河镇的各殿堂宫体中。琉璃殿始建于1382年，殿内现存壁画16幅，由土司穆德及其儿子亲自组织画师绘制完成。琉璃殿原有壁画分为3台，下台壁画已毁坏，仅有2幅临摹作品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大宝吉宫是白沙壁画规模最大的一座殿堂，建立于1582年，现存壁画12幅，是白沙壁画精华之所在。正壁如来讲经图，壁画高3.67米，宽4.98米，整体画风严谨，色泽热烈，融汉藏风格，一显一密，一佛一道，世所罕见，为白沙壁画之首。所绘神佛100余尊，中央坐像是释迦牟尼佛，高居莲台之上，左迦右坦讲经说法，迦摄、阿难、托钵而立。释迦上方有36佛从遥远的世界乘云而来听法，两侧肃立世界众神，有佛门8大菩萨、8大天王等，有道家5岳大帝、玄母元君、文武仙官。释迦下方则是藏传佛教护法3金刚，可辨左边为大黑天神。大定阁在大宝吉宫东北，为土司穆曾所建，并题名大定。现存有壁画17幅，其中以4大观音像最为精美，如观音大土壁画、观音安居海岛紫竹林，海岛周围巨莲盛开，空中有白鹦鹉飞翔，云中有天女散花，散财童子侍御座前，画面祥和，仙气萦绕。绘技融山水、花卉、鸟兽、人物为一体，浮丽精巧，色泽典雅，极富艺术感染力。又如文殊菩萨像壁画，文殊坐池畔山岩上，岩畔牡丹桃花盛开，池中巨莲亭亭，坐侧有青狮和狮奴守护，天上有仙女散花，祥云缭绕，香气氤氲，好似世外仙境， 天上桃源一般。白沙壁画中，除了多教众神融于一图外，还会有舞蹈、木作、纺织、捕鱼、打铁、砍柴等人物活动展现，可谓形象生动，仪态万千，神性中透露着人性，富有生活的气息，是明清时期丽江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各民族在历史漫漫长河中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如今四方游客络绎不绝，熙攘的人群为古城带来了喧嚣与热闹，古老的壁画经历岁月的磨损，似已久藏深闺人未知，难得一睹真容。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它以新的形式涅槃重生，让世人欣赏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羊肠古道，铜陵漫漫，沧海桑田，不外如是，初冬渐寒，勿忘天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一条古老而神秘的道路连接着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区，曾是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是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2009年8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将一盒珍贵的礼物转赠给云南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时间追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从此民族文化保护被列入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战略。2008年，国家陆续启动西藏22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项目，其中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扎什伦布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受自然侵蚀和建筑构造等原因，出现基础下沉和破损，墙体裂缝坍塌，木构件重铸。

变形等隐患，成为首个开工进行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工程。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尼色日山下，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住基地。寺院始建于1447年，其后多次扩建修缮。寺院逶迤于山路之间，重楼叠阁，碧瓦金顶，远望古建筑群，既有浓郁藏族民族特色，又融入了汉族建筑风格。整个寺院占地面积7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由金碧辉煌、桑荫缭绕的佛殿、金堂、灵塔和错落叠起的僧舍院落构成。寺内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瓷器、佛像、壁画、唐卡、经书、绸缎等，还有历代班禅大师受中央政府册封的金印金册、玉印玉册等。这些珍品成为各民族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历史见证。2009年，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为感谢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特将定制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赠送给国家文物局以示纪念。白莲路普洱茶茶盒从外形上看似四层抽屉柜，从上到下每层盒子都是依次增大，里面依次放置证书、茶经、佛经和普洱茶饼等。盒子正面每层分别采用了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区分，左侧印有贯穿上下的参天大树，每层居中处分别饰有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画面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整组图案源自佛经《释迦牟尼本生传》，讲述世尊化身为鹧鸪鸟衔来树种，与兔、猴、象守五戒，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精心呵护苗种，长成了参天大树，结满硕果累累，并齐心协力将果子分给山林里的瑞禽灵兽共同分享，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这组以佛经故事为背景的图案被称为和睦四瑞，画中的动物们带着惬意的表情，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也传递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也寄托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幸福吉祥、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如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白莲路普洱茶礼盒作为这段历史见证，它深度阐释了汇聚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生长好诗好词的地方，故乡小城凤凰。我从12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45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它也实在是太美了，以致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到哪儿也觉得还是我自己的故乡好。原来有时候还以为是自己的偏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2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60年的老朋友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24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儿，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叮叮叮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2尺来厚。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泪梢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轰轰轰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儿。实际上那距离还在6-7里之遥。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式的树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2尺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翻回头，咱们再来看一看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是怎样一幅绚丽的图画。唐太宗在位的23年。这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廉的时期，这是李世民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这段历史时期，皇帝带头搞廉政建设，官员呢也是一心为公，那些小吏也是各安本分。李世民把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并没有像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那样用抽肠剥皮天草这样的酷刑来惩戒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是制定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体制来预防贪污，同时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唐朝的官制沿用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这种制度在唐朝进一步完善。三省指的是尚书、中书、门下，六部呢指的是尚书省下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管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和贯彻执行。唐太宗十分重视法治，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李世民主张量刑时必须慎重，但执法时一定要铁面无私。在唐太宗的苦心经营下，贞观年间的社会治安情况一直保持良好，极少有恶性的犯罪事件发生。据史料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只有29人。贞观时期依的法律是贞观律，与高祖李渊时的武德律相比，不仅削繁为简，变重为轻，废除肉刑和兄弟连坐等落后的制度，更重要的是贞观律逻辑严密，体系完善，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法典的高峰，并成为后世法典效法的对象。中国历代王朝发展的经济手段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此较农民要低了好几个档次，所以叫士农工商。您看，这个商人是排在最后的，这是我国商品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然而贞观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商人黄金时代，当时对于商人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贞观时期的商业经济有了迅猛的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胶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此外还包括扬州、益州、西北的沙州、凉州。唐都长安和陪都洛阳那更是国际性的大都会。丝绸之路这条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成为了当时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贞观年间也是一个开疆拓土的时期，在此期间唐朝取得了对于突厥、吐蕃、高昌等周边用兵的胜利。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唐朝修好，那也是李世民派大将侯君集把他给打服了，而且是真的心悦诚服。李世民十分重视和周边的关系，所以才有了文成公主入藏的这个事情。贞观十九年，唐军开始解决辽东问题。当时这个高句丽一直对于大唐表面臣服，背地里心怀敌意，勾结其他少数民族进行这种边境的侵略。唐太宗呢是这样考虑的，四方基本安定了，就剩下这块地方了，趁着自己还没死，良将们精力旺盛，赶紧把它给解决掉。于是派徐世绩、李道宗各带人马出兵进行讨伐，紧接着又御驾亲征，经过苦战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战事旷日持久，耗资巨大，因此李世民反省时认为自己是战败了， 还痛心地说，倘乎魏征还活着，肯定不会让我劳师远征的。但是这一次战争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以来冠秋简攻破高句丽至初唐上百年，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战胜高句丽人，收复了辽宁一带很多南北朝时期被高句丽夺取的土地，为今后唐朝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打下了基础。在李世民君臣的苦心经营之下，贞观时期的唐朝成为当时世界唯一的最文明最强盛的大帝国。当时的唐都长安就像今天的美国纽约差不多，不仅是全国各地民商来往不断，外国人也随处可见，各国的杰出才俊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赶往大唐，因为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安全，所以说呢要冒点险。唐朝的大门向全世界敞开，没有偷渡这一说，谁想来都行。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外国的侨民在当地定居，为此唐朝政府还设立了留所，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使馆。李世民对外开放做得很好，也极力吸收外来文化，所以给唐朝的文化带来了高度的发展和繁荣。那么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有哪些功绩呢？或者说李世民还有哪些值得可说的呢？李世民精通书法，特别是行书写碑，被称之为后世的鼻祖，也有很多代表的作品，比方说《晋祠铭》《温泉铭》。为什么要提到李世民的书法呢？因为我们要说的一个人物王羲之，大家非常熟悉，东晋时期的书法大家。王羲之可以说一字千金，了不起，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兰亭集序》。可是《兰亭集序》的原本真迹没有了，哪儿去了呢？就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李世民太喜欢这个《兰亭集序》了，所以李世民死的时候把《兰亭集序》作为了陪葬品一起给埋了，所以世人再也没有见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真迹。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那么安禄山在骗取了李隆基的信任之后，除了范阳、平卢两镇以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与此同时，安禄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训练死士，准备造反。没过多久，李林甫死了，杨国忠接任宰相。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会谋反，安禄山就说呀，声泪俱下，说臣对于陛下忠心，臣怎么会谋反呢？杨国忠这是想杀臣呢。所以老说李隆基呢就没信杨国忠的话。天宝十四年，安禄山经过了周密的准备，带兵15万，号称20万，开始大军南下，起兵造反，号称什么呢？清君侧，忧国之危。这一开兵建仗，大唐王朝倒霉了，多年不打仗了，太平日子过久了，而且老也不练兵，战斗力也跟不上，所以呀，安禄山这一路之上，攻必取，战必胜，净打胜仗了。可以说一路之上烟尘滚滚，直奔京师而来。天宝15年，占领长安，进入了安史之乱的最高峰。安禄山呢，也直接造成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这么一个转折。什么原因？晚年的李隆基重用奸臣。我们说了，杨国忠、李林甫、安禄山，这都是。现在人家羽翼丰满，起兵了。很多的这些郡县根本挡不住，要么没有兵，要么兵没有战斗力，所以人家是长驱直下。这怎么办？火烧眉毛，赶紧派兵抵抗吧。先后派去了几支队伍，可是有去无回。后来派安西节度使封长清、高仙芝抵挡安禄山，驻守潼关。潼关呢，

守尔南宫，其实守住潼关不用开兵建仗，虽然说不能平息叛军，但是可以给中央朝廷以喘息之机，积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呢，作为监军的这个宦官就跟唐玄宗讲了，说现在你看封长清高仙芝闭门不战，有心投降叛军，这可不行啊，这得什么时候能平叛呢？得出门打呀。李隆基呢不知真伪，下了一道圣旨，就以失察之罪、失职之罪处斩了封长清和高仙芝。就这样，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这面死了两员大将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这哥舒翰是唐朝将领，是突厥族人。此时哥舒翰呢已患风疾，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了。他属下的部将又明争暗斗，不听号令，均无斗志，他只有死守潼关，无法出击。宰相杨国忠啊，早就妒忌他，趁机跟唐玄宗进谗言，借皇帝之威强迫哥舒翰出战。天宝十五年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将战于灵宝，结果中了埋伏，兵败被俘，被安禄山囚于洛阳。由于顾及到高仙芝和封长清的下场，哥舒翰降了叛军。到了至德二年，哥舒翰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在兵败撤退时所杀，当然这是后话。6月13，李隆基逃离长安，来到了马嵬坡。到这个地方，将士不走了，大伙儿怨声载道。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求陛下杀了杨国忠，杀了杨贵妃，要不然大军就得发生哗变，这怎么办？李隆基舍不得，这边迟迟不表态，最后憋半天憋出一句话来，贵妃住在内宫，就算杨国忠有罪，可是这个贵妃没罪呀。两旁的人细说厉害，没办法，为了自保，迫不得已命令高力士把杨贵妃赐死在佛堂前的梨树下。杨国忠呢被乱刀砍死。当然关于这个历史上啊有个传说，说杨贵妃没死，后来东渡日本了等等等等啊，当然这只是个传说。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美征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位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大臣。这个大臣呢，为老百姓据理力争，直言上谏，甭管什么场合，皇上要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当面指责。可是呢，这个皇帝还不生气，非常的喜欢，甚至于对于这位大臣有一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是尊敬，多多少少内心还有点害怕。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征。

征这个人呢，字儿叫玄成，他是巨鹿曲城人，也就是现在河北巨鹿人，出身名门，应该说是官宦之家。他的曾祖魏显义在北魏时期，做过太守，也做过将军。祖父魏燕在北魏时期当过刺史。即便他的父亲魏长贤还做过叫著作郎，负责呢编纂国史。尽管后来被贬为县令，但是呢在这个一亩三分地儿是刚直不阿，被老百姓啊所称道。可以说是魏氏家族三代为官，三代书香门第。无论是哪一代都是博古通今。后来到了魏征这一代，穷困失意，扔下家产也不经营，因为魏征有远大的志向。首先说这个魏征写的一首好文章，所以投靠了当时的李密，在李密的瓦岗军的这个阵营里啊，负责掌管文书。这个时候呢，王世充来偷袭，李密呢麻痹大意，就失败了。于是乎魏征就跟随着李密投靠了李渊。

太子之位的势头，就暗地里劝太子早做打算。后来就爆发了玄武门之变，魏征呢就给逮着了，成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李世民很不高兴啊，好啊，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挑拨是非？魏征呢毫无惧色，说想当初皇太子李建成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祸害。两旁的这些文武大臣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心说魏征啊，你这不找倒霉吗？哎呦，完了，立死无疑。想不到这个李世民非但没降罪，反而重用魏征作为自己的近臣。后来这个李世民任用魏征为谏官，李世民器重魏征的恰恰就是他敢冒生命危险说真话的精神。玄武门之变之后，太子和齐王李元吉的手下呀，心中啊颇为不安，他们在河北的地方上还有一些势力，为了自保，有些人就想起头造反。魏征建议招抚他们，李世民就派魏征前去。魏征去了，说皇帝有令，太子和齐王的旧部一律赦免，把抓回来的旧部也给全放了，然后再上报回去。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这些旧部人马心里踏实了。魏征出差回来把事情一交代，太宗皇帝觉得他这事儿办得不错，退朝以后就把魏征引进自己的内室，向他询问天下大事，从此他对魏征是日益亲近。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则天皇后本纪。
2: 接下来呢，我要给您讲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其实这个武则天呢，占了很多的唯一，或者是占了很多的之最。首先说，中国的女皇帝只有一个，就是武则天。有人说吕后，就是吕雉、慈禧太后，这都不叫女皇帝，只有武则天，这是正统的女皇帝。同时呢，武则天也是继位年龄最大的皇帝，67岁的时候继的王位，同时呢又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同时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政治家。要说到武则天，咱先说说她的名字。其实武则天呢可不叫则天。有人说了，那我知道武则天叫武曌。哪个曌啊？上面一个明天的明，底下一个空间的空。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上都说这个武则天叫武曌。其实啊，这个曌是武则天后造的一个字，不可能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么则天呢，也不是。则天其实啊是他的一个封号，叫则天大圣皇帝，或者叫则天大圣皇后。关于武则天究竟叫什么，这个历史上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谜团，解释不清楚。那么按照大家的

习惯，我们还是把这个人称之为武则天。据《新唐书》记载，他是并州文水人，地点呢在今天的山西文水之东。那么武则天的这个家里，就是他的身世是什么样的呢？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霍，武则天的生母杨氏是武士霍的续弦。武则天的父亲最初啊是个木材商人，为了自己的远大理想，所以啊才去从的军。自打认识李渊之后，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在武德三年就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这个杨氏夫人呢也是出身于名门，在这种家庭背景之下，武则天打小呢就精通文史，聪明机智。武则天被招进宫中，封为了才人，赐号武媚，深得李世民的喜爱。那么有一次外国啊进献了一匹骏马，可这匹马鬃尾乱炸，是一匹野马，性情暴烈，很多成了名的驯马手驯不了这马。李世民就搁这看着，就问身边的这些人说，你们哪一个人能驯服此马，朕有重赏。这个时候武则天就站出来了，在李世民看来，这就是个不起眼的孩子。武则天说，我能驯。哦，李世民点点头，那你需要什么吗？说我呀，首先需要提鞭一条，锥子一把，还有匕首一件，要这三件东西。李世民听完之后啊大为不解，这三件东西和驯马有什么关系呢？武则天就讲说，我首先用这皮鞭抽他，这马要不顺从的话，我用锥子扎他，如果还不老实，我就用匕首把他给宰了。哎呀，李世民呐，心里面就一翻个，心说罢了，这个武媚娘了不得，这个人是绝不能小视。其实不是说李世民才发现，打武则天还是小孩六七岁的时候就被一个人发现了。这个人在大唐王朝也是很有名的，据说很会看相，此人姓袁，叫袁天罡。袁天罡就跟武则天的父亲讲说，你这个孩子将来贵不可言。哦，老头一听很高兴，贵不可言，那依照袁天师的话，这孩子将来能当皇后吗？那皇后就了不得呀，可以说是母仪天下呀，数一数二的，能当皇后吗？袁天罡一乐，岂止是皇后，说完转身走了。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武则天的一种神话和尊崇。虽然这个武则天在李世民面前崭露头角，驯服红鬃烈马，让李世民对于年少的武则天另眼看待，可是在李世民身边呢，美女如云，后宫佳丽数不胜数，所以很快李世民就把武则天呢给忘了。武则天在宫中的时候啊并不得宠，一直到李世民在弥留之际，武则天呢仍然还是个五品的才人。这个武则天呢很有心机，为了避免在太宗皇帝驾崩之后送到寺庙出家为尼的这种命运，所以这个时候武则天开始有意接近太子李治，而且两个人呢关系颇为暧昧。到了贞观23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那么李世民所留下来的这些妃子、才人
都得送到感业寺。

出家为尼，也包括26岁的武则天。来到这个寺院里，青灯古佛，这种生活可不是武则天所追求的。幸好呢，太子李治登基，也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对于武则天呢，这个容貌、身材、长相是念念不忘，没过多久就把武则天给接进宫中，封为了昭仪。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岌岌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岌岌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10座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残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1000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在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在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

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陈阳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鹏、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鹏、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范塞的匈奴不满1000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1000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范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蓬勃品约的周苞，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甲菊塞第四穗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穗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甲区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延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公元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
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当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圭。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因此得以彻底改变。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
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

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圭动用10万工匠，在今天山西大同修建了一座汉室的都城。此后数年，北魏致力于北方黄河流域的统一事业。公元439年，北魏统一了北方。从那时开始，北魏与南方的刘宋政权并立，形成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在长城之外，柔然也已统一漠北，新兴的游牧力量成为北魏王朝北部疆域最大的威胁。横亘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是在古老的地质活动中分段隆起的断块山，它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这座山脉自古是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天然分野，然而就在这座象征着隔绝的巨大山脉中，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穿越群山，连通着北部草原与南部农耕世界。无论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阴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
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由于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韩骑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队措手不及。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金沙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将军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晋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晋生命的最后一刻。段晋牺牲3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

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在递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绿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爱山渠修建后的第二年，博古绿镇丰收的粮食便源源不绝地供应给其他军镇，这保证了长城体系的良好运转。北方边境以长城为界的农耕与游牧秩序被重新确立。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树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树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树堡相连的树防体系。

0: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大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族文官李安世决定彻底解决豪强地主对于北魏王朝的威胁。李安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按照耕种能力合理分配耕地，

这项被称为均田制的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后不久，李安是亲自带兵准备剿灭反对改革的汉人地主李波。李波的家族拥有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当地盛传李波族人武艺高强，就连女子也能纵马奔驰，左右开弓。

李安是决定智取，不过他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智谋，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今天我们明确知道的只有这场智谋的结果，那就是李安是顺利剿灭郭家族。从此土地改革在黄河流域顺利推行，人们纷纷走出地主的堡垒，向政府领取土地，成为国家的编户农民。北魏的新政策将土地与农民捆绑在一起，不仅拥有了足够的劳动力，也获得了稳定的纳税户，经济从此迅速发展，开启了北魏的繁荣时代。北魏的农业政策此后延续了将近300年，使得中国这一农业王朝在这300年中走向盛世。而这一制度的创立者竟然是一个游牧人的后代建立的王朝。此时，这个王朝的身份正在悄然发生转变。

夏末秋初的雨季里，北魏皇帝拓跋宏下令开始一场规模庞大的军事远征，目标是远在长江流域的南朝政权。令人奇怪的是，除了善于征战的武将和30万骑兵，皇帝特意下令王朝最重要的文官和大量鲜卑贵族加入这支远征队伍。不久前，一份请求重修北部长城的奏书被送到这位王朝最高统治者手里。然而此时，皇帝正酝酿着一个关乎王朝命运的决定。拓跋宏5岁时就当上了皇帝，当时实际掌握王朝权力的是他的祖母。这位汉人贵族女性有着惊人的眼光与决心，正是在她的主导下，北魏推行了强力的土地制度改革。在祖母的教导下，拓跋宏从小熟悉汉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年轻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最大的理想是统一天下，然而此时的长江流域，另外一支汉人宗室已经代替刘宋成为南方的统治者，

了被称为南齐的王朝。在拓跋宏开始这场远征时，北魏定都平城已经有将近百年的时间。虽然此时农耕制度已经成为北魏的基本国策，但是在都城之中，许多手握大权的鲜卑贵族依然怀念游牧生活，对中原汉人文化不屑一顾。于是拓跋宏提议将都城南迁至洛阳，那里自古就是汉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提议一次次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连绵的秋雨和长途的行军不断消耗着鲜卑贵族的体力和耐心。

当百万北魏大军开进到洛阳城外，众人无不欢欣鼓舞。然而，皇帝却下令继续南下。在鲜卑贵族的苦苦哀求下，皇帝拓跋宏趁机提出迁都洛阳。北魏时期的洛阳城人口过百万，占地面积大约75平方千米，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规模。

迁都洛阳，为北魏王朝内部的进一步汉化提供了契机，也使得北魏王朝离统一南方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北魏王朝的鲜卑统治者们在这里彻底放弃了游牧人的身份，他们学汉语，穿汉服，与汉族通婚，并使用汉族姓氏。皇帝强而有力的改革使得北魏王朝赢得了汉人贵族的支持。迁都洛阳后，北魏的骑兵一度越过淮河到达长江边上，却再也无力向南推进。北魏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下，一座北魏古城的遗迹依稀可见。最新的考古调查确认，这就是史籍中记载的北魏皇帝行宫广德殿旧址。北魏前期，皇帝几乎每年夏天都要巡幸漠南及燕山地区，一方面巡查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鲜卑皇族会在这一带开展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了北魏中期，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皇帝北巡的频率不断降低，广德殿行宫逐渐荒废。在北魏长城沿线，一场覆灭的危机正在悄然酝酿。

阳城军镇怀荒镇，公元523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将军于景正经历着人生最失意的时刻。3年前，由于在宫廷斗争中失败，于景从都城洛阳的高官被贬为镇守军镇的将领。这位出身北魏贵族世家的将军吃惊地发现，阳城军镇已失去了往日荣光。六镇建立之初，在王朝内部拥有很高的军事地位，六镇将领都是鲜卑贵族，容易得到官位的提升。自从迁都洛阳后，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政策，崇尚文治，鄙视武力，六镇地位逐渐下降，这引起了六镇将士强烈的不满。六镇长城沿线，气候条件并不适合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北魏王朝却在这一地区大力推行屯垦，严重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灾害频发与农业的连年欠收。饥饿成为北魏长城沿线最普遍的生存状态。不久前，30万柔然骑兵越过残破的北魏长城，进入怀荒镇中心地带。2000多名北魏军民以及数十万头牲畜成为劫掠者的战利品。意想不到的袭击使得原本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边塞居民陷入彻底的赤贫状态。下属们向将军于景提出开放军备粮仓赈济灾民，于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一提议。深夜，灾民闯入于景居住的官邸，生存的困境使得这些游牧人的后代丧失了最后一丝理智。怀荒镇居民的愤怒很快在北部长城沿线蔓延开来。一位匈奴人的后代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北魏军民纷纷加入这支起义队伍。在都城洛阳的鲜卑人转变生活方式的时候，北方的长城沿线有着相同血缘的鲜卑族人却依然保留着游牧人的生活和思维习惯。他们珍视自己的血统，为北魏王朝降低军人的待遇感到不公，对洛阳的汉化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与偏见。镇压起义，北魏皇帝向当时的柔然首领阿那圭请求援助。阿那圭带领10万骑兵穿越长城，曾经是北部边疆最强悍的敌人，如今却成了北魏王朝并肩战斗的战友，

六镇起义造成的混战局面持续了整整十年，北魏王朝走上分裂的道路。中国北方。

再次陷入分裂割据，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南方，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开始了虚弱无力的统治。在腐败的统治者手里，王朝的版图日益狭窄，人口变得稀少。游牧部族柔然的铁骑再一次占领长城内外，直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另外一支游牧部落的出现，才终结了柔然草原霸主的地位。

六镇起义之后，北魏与柔然的关系趋向于缓和，长城和军镇也失去了往日的作用，逐渐趋于荒废。作为北魏时期军事建制的镇，虽经不断演变，但直到今天依然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留存在中国文化中。历史的戏剧性总是出乎意料。公元二到六世纪的大动乱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北方游牧人在带来战争的同时，改造着旧有的文明基因，新的制度、新的文明不断在一种融合与创新之中诞生。北魏修筑长城，重塑农耕与游牧秩序后，民族融合在长城以内持续发生。北方大地上的游牧后人逐渐接受了汉文化，并将自身的文化带入汉人生活之中，成为汉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天在北魏旧都所在的山西省，面食是当地最喜爱的主食。人们将谷物磨成面粉，制作成各种便于携带的食物，而不是直接食用。这种吃法被称作糊食。正是在汉代末期以后，由西域传入中原。成书于北魏时期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便有专门篇幅介绍面食制作。

在北魏统治时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继开凿，成为北魏王朝为今天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得到广泛传播，影响着此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长城显然不再是民族的分界，地理环境的分野使得这道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人工建筑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在长城的南方，不同的民族融合为农耕文明，而它的北方，游牧人的身影从未消失。农耕与游牧的碰撞与融合，为灿烂的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

0: 新生的草原帝国悄然崛起，中原王朝结束分裂与混乱，离间突厥部族，重修长城，兴建贸易市场，短命的王朝能否重建农耕与游牧的攻守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6000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30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30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2: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2: 啊，好了，60。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

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

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科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是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反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公元前771年，在一支为周天子养马的部族秦人以及其他诸侯的护卫下，周王室放弃了战争中被摧毁的镐京，在黄河下游重新建立都城。中国历史上一个貌合神离的年代开始了，周天子的势力在这个史称春秋战国的时期里日渐衰微，裂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诸侯国之间，北方诸侯国与游牧部族的战争此起彼伏。正是在这一时期，一项浩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开始了。

公元前656年，今天河南郾城附近的原野，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举行。齐桓公精心安排了这场耀武扬威的演出，是为了向来自另一强盛的诸侯国楚国的使臣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齐国东临黄海，北靠渤海，有沿海鱼盐贸易之便，商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齐桓公时期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使得齐国成为东方之大国，并首霸诸侯。在稳定了东方的敌对势力后，齐国把战略重点转向雄踞南方的楚国。

在这次阅兵仪式前不久，齐国装备精良的百战之师已经兵临楚国，周边几个小诸侯国的军队也加入了这场即将开始的出征。然而就在这次阅兵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外，在战车和甲士组成的战阵前，楚国使臣屈

完提到了一种叫做方程的防御体系。在他的描述里，这种防御体系足以抵挡眼前这些装备精良的武士。楚国的北部边界横亘着伏牛山脉，夜晚齐桓公派出的侦察兵到达了楚国的北部边界。狭长的山谷是齐桓公的北方联军唯一的进攻通道。春秋时代的主力兵种是沉重的。

平地作战，因此在山区必须选择河谷地带通过。夜色中的发现让齐国士兵大为吃惊。

在地势低的地方修筑人工墙体，在高山险阻和江河为堑之处，则直接利用山河之险，山岭、小城、关隘与连接墙组成一条条防御线。

这是当地流传的一首歌谣，采药老人歌词里提到的长寨，正是这些石头垒砌的城墙。这显然是一处结构复杂、可攻可守的军事防御工程。根据文物工作者的考证，这个名叫周家寨的城墙工程，虽然有着后世重修利用的痕迹，但它的前身正是春秋时期的楚方城。在近年来的考古调查中，楚方城被认定为中国长城最初的雏形。这是长城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中亮相。随后的100多年中，在领地边缘修建长城成为诸侯国争相效仿的防御策略。今天济南市长清区境内保留了一段石块垒成的齐长城，宽度2到3米，高度达3到4米。从春秋时期开始，经过170余年的艰苦努力，齐国终于完成了南部的长城建设。在起伏连绵的太乙山脉之中，齐长城西起黄河河畔，东至黄海海滨，全长610千米，沿线共修筑关隘12处，城堡和兵营50余处，烽火台12处，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陕西省宜均县境内的这段夯土城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战国魏长城。夯土层清晰可见，距离长城墙体不远处，断断续续分布着几座烽火台的遗迹。公元前4世纪，魏国在陕西修建了一条由北向南的长城，将自己的领地与日益强大的邻国秦的领地隔绝开来。长城的兴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斗争的产物。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军队数量大为增加，步骑兵协同作战，逐渐代替了原来的车战。骑兵开始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在战场上，战争的机动性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孤立城池已难以防御敌国的奔袭，于是长城这

0: 种新型防御工程便应运而生。而领土扩张的脚步并未停止，占领北部地区的秦、赵、燕三个诸侯国强大后，寻找发展机会，开始挤压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前457年，曾经强盛一时的诸侯国晋国北部的一支贵族被天子封为诸侯，称为赵国。晋国南部也分裂为韩魏两家。这场诸侯国内部的裂变撕破了春秋末年最后一层温情的面纱。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由此开启。随着赵国贵族向北方不断征伐，他们越过了一个分水岭。在他们的身后，汾河的支流流入汾河河谷，可以灌溉大量土地。那是一个富裕典型的中国农业重镇。而在北部，太行山脉成为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线，其中最高的五台山平均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是农牧交错地带，既适合农耕，也宜于放牧。

公元前四世纪，骑马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中国北方的草原上。这些马背上的弓箭手来去如风，是世界上最早的骑兵之一。他们成为赵国北部边境可怕的敌人，后世称他们为胡人。游牧文化的军事优势开始显现出来，胡服使得行动方便，作战能力提高，骑射使得战斗力增强。赵武灵王下令让他的士兵穿上了游牧民的装束，骑上战马，学会在运动的马背上搭弓射箭。胡服骑射策略的实行，使得赵国实力逐日强大，有了往北面的农牧业交错地区扩张的实力。李牧是赵国的一名将军，负责驻守赵国北面的代郡和雁门郡。这支队伍有1300乘战车、13000匹战马、勇士50000、射手100000。在通往草原的要道，一座坚固的堡垒已经完工。这一次，游牧民得到情报，雁门城外散落着大量的羊群。羊群是老百姓最重要的财产，这显然是一次劫掠的好机会。关上了城门。

对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秋季的南下劫掠是必要的生存冒险。北部草原的冬天即将来临，枯萎的牧草将断绝所有可能的食物来源，他们必须为过冬的食物而战。突如其来的甜头促使胡人下定决心，一场大劫掠开始了。

是一场弓箭手与弓箭手的对峙，骑兵与骑兵的较量。赵军依托长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长城的存在最终使得农耕与游牧在拉锯战中获得新的平衡。今天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山谷中有一座石头堆砌的城堡遗址高阙塞，这里是赵武灵王长城最西端的塞城。从高阙塞向东延伸到蒙古高原边缘的山地，隐约匍匐了一道夯土长龙，高度接近2米。这就是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长城。一条公路从长城边上穿过，历史和今天在这里相遇。这并不是唯一的一道防范北部游牧民的长城。这段蜿蜒的土埂是战国秦昭襄王时期建造的长城，附近还保留着一座烽火台的遗迹，高度接近10米，这也许是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烽燧。在赵武灵王开始修筑长城的6年前，秦国已经将疆土拓展到北方的草原边缘，这个后来主宰了中国历史的部族率先在领地西北边缘修筑长城。这片石块堆砌的石埂是战国时期燕国建造的燕北长城遗址。在漫长的过往岁月中，这些曾经用来建造长城的石头散落在地，被当地牧民用来垒砌马泥堆。在它建造的年代，燕北长城曾经沿燕山的北路而行，将东北地区辽河下游农业平原及华北大平原间的交通线保护在燕国势力范围之内。中国农业世界与草原游牧世界的分割线开始形成。这个修筑长城的伟大时代开始于公元前第4及第3世纪。在那个时期，农耕政权的扩张已经达到农耕与游牧的过渡地带，长城成为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地理界限。

0: 今天中国的首都北京城，作为一个城市的生命史，开始于4000年前的商周时期。1000年后，一位来自周王室嫡亲的贵族建立燕国。燕国的统治中心在京津平原，东面有大海作为自然屏障，南面与齐国、赵国相邻，北部的蒙古高原俯视南部平原，狭窄的山海关走廊连接着这个平原与东北部的辽河流域。公元前300年，在燕国北部山区，一项浩大的工程刚刚开始。负责修建工作的是为燕国创下战功的一位将军秦开。作为燕国的人质，秦开曾经在北方草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获得了游牧首领难能可贵的信任。回到燕国后，他带领军队攻打北部的游牧部落。这场战争结束后，游牧部落向北迁徙了500多千米。北部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与安宁。秦开并没有休息，他决定亲自督造一道坚固的军事防御体系。
1: 来，两辆这块的宽度，来往后点啊。好了。
0: 2009年，辽宁省朝阳市境内，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艰难的考察工作。在一片野外的山坡上，考察人员发现了一段燕长城遗迹。在历经2300年的风雨后，这段长城的高度不到1米，宽度只有1到2米，但在山坡上依然能看出墙体的走势。这一新发现将过去人们根据史书推定的燕北长城位置向北推移了整整100多千米。这些燕国特有的钱币被随意撒在长城脚下，也许见证着边城守卫们最后的荣光。

这是战国时代最后修建的一段长城。就在它建造之后的不到一个世纪内，中国大地上一场自西而东的统一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最终的走向。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境内诸侯林立，各诸侯国雄心勃勃，互相争霸。秦地处西陲，原为华夏族一支西迁部落建立起来的诸侯国，自从秦孝公时代开始，秦人励精图治，任用商鞅变法

公元前227年，易水河畔，年仅10多岁的少年秦舞阳将要踏上危险的征程。作为燕国最著名的武将，燕北长城的修建者秦开的孙子，他对自己身负的使命深感光荣。走在他身边的这位名叫荆轲，是燕国太子丹招募的侠客。这是一场悲壮的出行。此时秦国已经先后占领他的邻国韩、赵、魏、楚的领土，现在秦王嬴政的目光投向燕国。少年秦舞阳与荆轲肩负着刺杀秦王的使命。荆轲和秦舞阳带来了一件献给秦王的礼物，秦国叛将樊乌鸡的头颅，另外一件秦王无法拒绝的礼物是燕国都纲地区的地图。都纲是燕国的高腴之地，位于燕国的西南防线易水长城与燕国都城之间。在那个时代，一国向另一国献上某个地区的地图，意味着这块土地将被割让。这对秦王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占领都纲地区意味着获得了长城的控制权，而没有易水长城护卫的燕国不过是摆在砧板上的一块肥肉罢了。

在地图中藏着的是一柄饱浸毒药的匕首，在秦王戒备森严的王宫里，刺杀行动无疑是最大胆的冒险，胜败只在一瞬之间。刺客荆轲成为后世称颂的英雄。

子丹等来的是怒气冲冲的秦王和他那只令人胆寒的大军。易水长城成为燕太子丹的最后一道防线。燕国的易水长城沿着易水河北岸延伸，在河岸与城墙之间隔着一块沼泽般的河漫滩。要想破城，秦军需要大量船只把兵员、武器和云梯送到河对岸。在缓慢的运输过程中，秦军将士必须忍受燕国士兵从关城上发射的弩炮和杠杆式抛石器的远程打击。即便秦军成功接近了城墙，恐怕还要抛下与城墙等高的尸体才可能攻占易水长城。如果攻城不利，两军就会进入长时间的对峙。燕军是本土作战，又有长城护住自己的补给线，形势将对秦军非常不利。而且易水长城是在东岸防洪堤的基础上改建的，一旦到了山洪爆发的季节，洪水自然会冲向西岸的秦军营地。

清军在易水城外大规模集结，准备对燕国发起残酷的惩罚战争。令人费解的是，燕国军队没有利用易水长城的防守优势，而是出兵到易水河西岸，联合赵国的残存军队与秦军展开了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战争结束后，失败的燕国决定处死太子丹，用他的首级来向秦王求和。一个乘着太子丹头颅的木匣穿过易水长城、赵长城、魏长城，也许还有中山长城，被送到咸阳秦王的面前。

在长城诞生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伟大的城墙曾经在诸侯国之间构建秩序。长城并不拒绝文明的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在称雄争霸中发展经济，修筑道路，开展贸易，中原这片土地变得四通八达，基本构成了一个整体。各地人口的流动，各族文化的交流，各思想流派的互相争辩，使得这一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化高峰。随着统一大军的脚步，列国之间的长城被陆续拆除，而面向草原的燕赵北部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个新的统一政权即将开启大一统的帝国时代。长城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全新格局。

0: 十一战争刚刚结束，匈奴铁骑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帝国的统治者和他最勇猛的将军启动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为帝国内外建立新的秩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狄仁杰传。
3: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

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呢？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啊？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

判了流刑的，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

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还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杜如晦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房谋杜段里边的杜如晦。杜如晦字儿叫克明，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他是李世民夺取政权、
3: 开创贞观之治过程当中的主要谋臣，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所以啊，在唐朝初年有一个凌烟阁，上面有24位功臣，杜如晦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杜如晦是世家出身，他的祖父杜果在隋朝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父亲杜乍是隋朝昌州的长史。杜如晦打小啊就非常的聪明，引经据典，喜好文学，所以外人一看小时候的这个杜如晦啊，就好比是个彬彬有礼的书生，是温文尔雅。等到后来长大了，杜如晦年轻的时候20来岁，英俊豪爽，喜好读书，而且是颇有才学，风流倜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杜如晦啊很能拿事儿，做事非常的果断。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的选拔，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慧眼识珠，就发现杜如晦这个人呢与众不同，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跟杜如晦讲说，你这个人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希望啊你能保持住这种良好的美德，就把杜如晦放到了这个阜阳，做了一个小官，是个补缺的小官。阜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磁县附近。可是杜如晦呢，胸有大韬略，而且杜如晦看到当时大隋的天下呀是政治腐败，而且这个官职卑微，很难有大作为，所以是弃官不做，走了。后来到了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带领着诸多的儿子率军攻克长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开始分封诸多儿子，比方说太子那是谁啊？李建成，齐王呢是李元吉，李世民当时被封为秦王。李渊平定京师的时候，这个杜如晦就已经投到了大唐的阵营，在李世民秦王府内当了一名参军。大唐王朝一建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这个斗争啊是日趋激烈，太子党一方是想方设法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千方百计的要把李世民的人给他调出去。这个太子李建成首要的目标就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所以有一天他把齐王李元吉就给找来了，说现在这个秦王府内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杜房二人，如果能把这两个人调出秦王府，那么其他人就很好对付了。于是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面见父皇李渊，就编造了一些理由， 说这个杜房二人是如何如何的有过失，如何如何的不合适，应该调出秦王府，要不然的话会对李世民呐有影响。这个李渊呢也没做调查，就同意了李元吉的想法，就把杜如晦调任到了陕州，做了一个长史。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其实对于杜如晦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也没有挽留，这事儿也就同意了。可是这个房玄龄则不然呢，他是很了解杜如晦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非常的吃惊，急匆匆来见李世民，说现在啊秦王府内人才众多，把谁调出去啊都不可惜，但唯独杜如晦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个人呢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假如您只满足于做一个王子的话，做一个藩王的话，那么杜如晦可有可无，倘乎将来要有所作为，那杜如晦啊万万不能没有。这个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话是十分在心的，一听这么说心里面是大吃一惊，说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恐怕呀就失去这个人才，赶紧上表把杜如晦留下来。打这儿开始，这个杜如晦就成了李世民重要谋臣之一，随军征讨，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议，特别是杜如晦和房玄龄结成搭档。房玄龄呢主意多，但是有个缺点，优柔寡断，每次有了主意之后呢又是瞻前顾后啊，拿不定主意，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杜如晦打小就是处事果断，用老百姓话说嘎不溜丢脆，他对于房玄龄出的这些主意呢也是采用的多，因此这二人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有了房谋杜断一说。没过多久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封这个杜如晦是兵部尚书，并且加封为蔡国公，他和房玄龄一起共同执掌朝政，制定这些规章典籍，选拔官员，是颇受好评。

0: 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 给杜如晦呀、戴孝默哀，而且三天不上朝，叫废朝三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也就没有再想起杜家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礼贤下士，晏子十分尊重贤士。一个叫岳石富的人是晏婴早就知道的贤人，但他的生活很穷苦，以做佣工糊口。一天晏婴外出，在路口遇见了岳石富，得知他欠了别人的债，晏婴当场解下自己车前的一匹马交给岳石富，让他去还了债，又请他到自己家安排他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岳石富见晏婴并不把他当回事，便向晏婴提出要离开这里，并要断绝今后的来往。晏婴很惊讶，但他还是谦逊地撩起衣服脱帽致歉道：晏婴虽然不好，但总算也帮您解脱了困境，您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断绝你我的交情呢？岳石富说：不是那么回事，我听说一个人可以在没有知己的情况下受委屈，而在知己人面前是不能再受委屈的。以前我处境困难，那是因为别人不了解我，您既然了解我并帮我摆脱了为难，就算是我的知己，知己的人也使我受委屈，那还不如让我再回到原来的困境中去。晏婴一听顿觉失误，赶紧表示自己失礼，并立即待他以上宾之礼。晏婴身居高位，他的驾车人常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驾车人的妻子观察多日后向他提出要分手，驾车人很感意外，便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大人虽然身材矮小，但他做了齐国宰相，名显诸侯，是个大人。我仔细观察过，他从无骄色，可如今你堂堂一个八尺男儿，不过是为人驱车赶马，就那么心满意足，这一辈子还有什么指望？驾车人听后十分惭愧，从此再也不志得意满了。晏婴觉得这人表现反常，于是问他。驾车人一五一十地说了其中原委。晏子觉得驾车人能知错就改，是个贤人，便在国君面前推荐他，使他做了齐国大夫。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

0: 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为齐国鞠躬尽瘁。周景王六年，北方燕国发生内乱，燕惠公逃奔到齐国。景公想，当年齐桓公就是通过救燕而赢得诸侯尊敬的，现在如果能送燕惠公回国，平息燕国内乱，那岂不是可以同当年齐桓公相媲美了吗？但是景公办事优柔寡断，直到三年以后才正式出兵送燕惠公回国。然而此时燕国已经立了新君，局势也早已稳定，所以晏子劝景公放弃这次行动。景公不同意，孙婴道，燕惠公是肯定送不回去了，因为燕国已有了新国君，而且百姓对新国君并无二心，齐国很难对燕惠公守信到底，想办大事又不守信用，如何了得？果不出其所料，齐景公率兵抵达燕境后，燕国派人来讲和，想把燕姬嫁给景公，于是齐景公与燕国结盟，班师回朝。又过了六年，齐景公才把燕惠公送回到燕的唐邑安置下来，一直没有复位。周景王十九年到二十五年间，齐景公用武力连续征服了几个东南方的小国后，又趁晋国衰颓之机，把郑、鲁、魏等国拉到了齐国一边，奉齐为盟主，结成了暂时的不稳定联盟。景公为此沾沾自喜，但晏婴深知齐国内政混乱，为此忧心忡忡，常向景公进谏，但收效甚微。齐国是个贵族专政的国家，大贵族之间不但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景公时有栾、高、鲍、陈四世相互争夺大权，栾氏子齐和高氏子良都是齐惠公的后代，两个人好酒好色，与陈氏、鲍氏结怨，树敌颇多。陈氏、鲍氏为形势所迫，联合起来。一日，鲍、陈二世欲攻打栾、高二世，高氏和栾氏于是率兵赶到宫门，要把国君扣作人质。四个家族都要召见他，但他一概拒绝，哪一家也不去。景公召见晏子，君臣商量后，决定派王黑领兵抗敌。就在蓟门同栾氏、高氏交战，栾高军队大败，退兵时又碰上了陈氏、鲍氏队伍，双方又是一场厮杀。栾氏、高氏又大败，只好跑到鲁国藏了起来。陈氏、鲍氏要瓜分栾氏、高氏家产，晏子劝道，胜利品一定要交给国君，谦让是德行的根本，是一种美德。虽然血气方刚的人都有争夺之心，但是利益不能勉强得来，道义才是利益的根本，只顾利益就会发生祸乱。你们姑且先不要聚集财富，还是顺其自然吧。陈桓子听了，便向景公如数上交了栾高二世的财产。晏子对外极力维护齐国同各大国的关系，尤其尽力避免同晋国发生冲突。齐国于周景王五年曾把宗女少姜嫁给了晋平公为妾，没想到这位少姜红颜薄命，夏天嫁到晋国，秋天就死了。于是晏婴同齐景公商量，决定再次嫁女到晋国。晏婴奉命出使晋国，使两国再次建立起核心关系，为齐国赢得了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专心在东方发展。周敬王四年冬季的一天，景公向晏婴感叹地说，齐国的宫室是多么富丽堂皇啊，不知将来谁会拥有它。晏婴直截了当地说，恐怕是陈氏吧。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然而对百姓有施舍，他们向百姓征税时用小容器，向百姓放贷时用大容器，您征税多，陈氏施舍多，百姓自然归附于他。您的后代要是再稍有怠懒，陈氏的封地想必马上就要变成整个国家了。景公叹道，相国言之有理，寡人该怎么办呢？晏婴说，只有施礼义得民心，就可以改变这一切。按照周礼的规定，家族的施舍是不允许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君王用礼来约束陈氏，方可免灾啊。齐景公点头称是，便减少了一些暴政，使齐国又延续了。

0: 多年。周敬王20年，晏婴辅佐齐景公在峡谷与鲁国结盟，从而形成了齐国与郑、鲁、魏的抗晋联盟。这年晏婴去世了，齐景公闻此噩耗，跑到晏婴家，伏在晏子身上放声痛哭。你老人家生前日夜为寡人操劳，时时批评指正我，对寡人的一丝一毫过失也不放过，而寡人却不收敛，在百姓中积怨甚深。现在老天终于给齐国降了大祸，使我失去了你老人家，再也没有人像您那样经常指正我了。齐国的社稷要危险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晏子死后，齐国国势迅速衰落，后来终于被田氏所取代。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8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

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三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三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三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三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金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浅，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

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固若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农历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
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三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

0: 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
1: 好。
0: 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新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一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公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公元982年，

丹帝国的皇帝辽景宗去世，继位的是12岁的小皇帝辽圣宗，而实际掌握统治权的是小皇帝的母亲，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萧太后萧绰。北宋皇帝决定北伐契丹，试图收回燕云16州。这一次出征，宋太宗出动大军，分3路向辽王朝都城发动大规模攻击。杨业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4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

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最后的绝杀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梁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梁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一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2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
错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

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

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轻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治世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士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

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唯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政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击腹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两三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庸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还事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纷纷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庸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卿，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卿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
公元前511年

0: 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菽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六安北，黔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只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尹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前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尹术马前求他做主。神尹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前城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尹术刚到郢都，人未卸甲，马未下辕，就听说吴军的第二支人马又包围了咸城，在今河南西县南。他意识到此中有诈，马上面见楚王陈述。楚王正在发火，众臣莫衷一是，惊慌不定者有之，豪气干云者亦有之。神尹术的话谁也没听进去，只告诉他率兵继续出征。当楚军又一次风雨兼程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下，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黔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桐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摆满同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同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同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祝武王灭殷，周公全民姬旦，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也是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因此人们往往只知周公，不知姬旦。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十二世纪中期，活了六十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 殷朝原建都于商，后迁都到殷，便先后以商、殷为朝代名。殷朝大约延续了五个世纪，最后一个皇帝殷纣王用刑苛重，剥削残酷，再加上连年征战，故不断引起平民和奴隶的起义。这时周族日益强大起来。起初周作为蜀国臣服于商，周公的父亲周文王在位五十余年，在姜太公等谋臣的协助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并趁殷东征无暇顾及时，将周的势力逐渐向殷朝的统治中心河南扩大。周文王去世的时候，殷商大约三分之二的疆域已属周所有。武王姬发继位，继续领导灭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成了武王最得力的助手。两年后，周公陪同武王去蒙金会盟，这时殷的首都已迁至朝歌，蒙金离朝歌不远，在这里会盟无疑带有向殷纣王示威的性质。另外，这次会盟也是为了检验一下反殷的力量，试探一下殷的反应，看殷的实力如何，伐殷的时机是否成熟。当时很多诸侯主张立即大举伐殷，武王和周公商议后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要等到没人再愿为纣王出力的时候，就可以一举将殷灭掉了。为了说服那些主张立即伐殷的诸侯，周武王便说他们不懂天命，按照天命还不是殷灭亡的时候。古人迷信，殷商时的人尤其喜谈鬼神，信天命，所以用天命来劝说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蒙金会盟后，殷朝愈加腐败，纣王更是残害贤良之臣，其中忠臣比干因直言进谏惹怒纣王，被纣王挖心挖肝，贤臣姬子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致使有的大臣选择

0: 如果要想顺利乐医，必须争取民心，使天下人都认识到纣王应该被推翻，周举兵是正义行动。于是当周兵到达牧野时，举行了誓师大会，周公代武王起草了如今保存在牧室，其中周公列举了纣王的四大罪状：一、纣王宠信妃子妲己，危害朝政，残害忠良；第二，纣王不按时祭祀自己的祖宗，酒池肉林，挥霍钱财；第三，纣王对自己的同祖兄弟也不信任，甚至加以迫害；第四，纣王召集各地的逃奴和罪人。周公揭露纣王的这四条罪状极有说服力，很能博得各诸侯的支持。殷人十分迷信，认为不按时祭祖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当时奴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纣王招诱奴隶，严重损害了小国的利益，引起了小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而周文王却制定有王荒业的法律维护小国的利益。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如果奴隶逃跑，就要联合大搜捕，谁的奴隶人归还给谁，不得隐藏。因此周文王得到了很多小国的支持，这篇牧誓激起了很多小国对殷朝的仇恨，也使各小国都感到周兵是正义之师，伐纣合于天意，名正言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殷的统治基础。周公列举的纣王的罪过，更是激起了纣王临时召集的奴隶和俘虏对纣王的怨恨，于是一到牧野便倒戈起义，和周军一起向朝歌进攻。武王顺利地占领了朝歌，殷朝灭亡，纣王兵败自杀。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王朝，周朝。武王和周公进入朝歌后，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关押的犯人，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周公又帮助武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周朝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基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3: 别担心，我来了。
2: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3: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2: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3: 一会儿抱紧爷爷。
2: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3: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2: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
3: 嗯，

0: 兔乖乖和兔太太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爷爷加油，爷爷最棒，兔大大说。
1: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0: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2: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堵也不怕，哈哈哈哈。
0: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
3: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1: 爷爷太棒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2: 乖乖，大大，
1: 是爷爷，
0: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2: 滋滋，出发。
0: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1: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0: 老老兔皱皱眉头，
2: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0: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2: 抓紧了，
0: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1: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0: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0: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0: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3: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0: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4: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0: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2: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
4: 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2: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0: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4: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一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2: 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一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5: 一场暴雨后，除去残余的潮湿与热气，屋檐下的风铃，不远处的几声蝉鸣，透着丝丝的清凉与禅意。将灯调至最暗，如水的月光倾泻而入，一壶绿茶可以喝到无味，一本书从头到尾任由时间在纸上悄然行走，脚步无声。那年匆匆如斯，我们也曾轻轻路过，野草的馨香在夜色里弥漫，面对不会说话的星星，触手可及的迷惑的光亮，我们只聆听，一言不语。仿佛神秘莫测的黑暗中是一条涓涓细流，它带来了夏天里所有最动听的声音。日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把小巧的折扇，寓意夏日送清凉，不觉欣喜，感动于他心巧的心思。我轻轻一捻，哗一声打开折扇，轻摇折扇，不由记起小时候的时光。夏夜，月色铺满一庭如水的夜凉，蝉声已歇，夏虫呢喃，树影婆娑。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对着月光，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听祖母讲月亮上的故事。小扇轻摇，摇来凉风徐徐，光阴的脚步轻巧散淡地游移，安详的气息弥漫开来。小扇轻摇的时光，让我们一遍遍怀想，一次次回首。可如今扇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电扇和空调。电扇和空调也能够把夏日燥热的风变得凉爽些，可总觉得这种风有些跋扈和霸气，缺乏温情。久违了扇子，我的动作依旧娴熟，并没有因为多年的疏离而陌生。许多东西都是这样，被人搁置起来，却留下一条熟悉的线索，如同风雨故人，不管多久不曾联系，只一个遥遥的眼神便心领神会。

0: 扇子曾经多么鲜活地在生活中舞动着，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时光的书页上，一页页有关扇子的记载依旧清晰。不知扇子的起源，只知道很久以前，历史的烟云之上，有羽扇轻摇，摇起了历史的盛衰兴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历史的潮头风起云涌，多少豪杰，一把羽扇指点江山。诸葛亮、周瑜，他们因手中的一把羽扇而更显睿智儒雅，羽扇因此也多了一份倜傥和洒脱。或许正是这样一份儒雅智慧，使得后人纷纷效仿，扇子便又添了一份俊逸和洒脱。把扇子洒脱的风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唐代的唐伯虎，一把折扇尽是风雅倜傥之风。他在扇面上做文章，题诗作画，把一个小小的空间晕染成一个大大的艺术世界，实在是绝妙的想象。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把玩这种扇子艺术，扇面上的花鸟虫鱼、梅兰竹菊在扇子的开合之间灵动起来。古时候扇子作为一种装点，就像古文人身上佩戴的宝剑一样，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象征意义。它不动声色地流露着主人的志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点缀。扇子为男人们平添了一份文雅，也为女人们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美丽。古诗词里，扇子像水之湄翩翩的伊人，牵引人们视线流连，辗转追寻。拨开时光迷雾，依稀听到扇子遥响的清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画屏小扇曾经以绝美的风姿穿梭在人们的视线里，把时间和空间摇曳得绮丽多姿。扇子像旧时月，像月下亭亭的影子，在夏夜的宁静里一醉千年。这些隐约的画面是一帘雅致的梦。扇子翻飞于唐宋的风韵、明清的传奇里，折转在平平仄仄之间，翻覆于韵脚起落之上。旧时女子手执小巧轻盈的团扇，素手轻捏，悠然遮面，一分清雅，二分婉约，三分含蓄，全都从小扇间轻灵灵溢出来。装饰、点缀、衬托，扇子灵巧地翻飞于时光书页之上。除去这些功能，扇子最朴素、最本质的功用，还是带来夏日清凉。最具生命力的扇子，应该是像草一样平凡的蒲扇，栖身在寻常百姓家，摒弃了一切奢华的装点，简单如乡间的风，帮我们辨识着家园的方向。夏季，蒲扇铺天盖地，成浩荡之势，送来阵阵清凉的风，把一段段时光涂抹得悠长醇厚。祖母的蒲葵扇是我们的童年最温馨的记忆。岁月的天空中，小小的扇子如一只小小的飞鸟，划过长空，留下长长短短的痕迹。扇子永远是我们心底一抹温情记忆。在崇尚低碳消费的今天，有时我们不妨关掉空调电扇，把扇子拿出来，重拾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古典意趣， 重温时光深处里美好的往事。小扇轻摇，既节能环保，享受温和的清风，又摇出了一段段温情的故事，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诗意。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廖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吗？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2: 哎，
3: 又走神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儿。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哎。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5: 三打白骨精，
3: 你还挺棒的。
5: 排戏演戏，你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4: 啊？就是想做演员。
5: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5: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5: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0: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了这个面馆，今天啊就来蔡天
1: 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啊？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2: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1: 走。
3: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4: 你是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3: 就是的。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4: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活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3: 随便。
4: 你给我等着。
3: 日更面馆，徐村里。
5: 哎，你帮忙。
3: 你们，我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6: 这三十块。
7: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3: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8: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9: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7: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
8: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10: 不好意思啊，你们打烊了。
8: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10: 不好意思啊。
8: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阿姨，
11: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8: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1: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2: 中午打一个，
13: 就是
12: 打呀，
13: 打
12: 你打呀，你打呀，你打呀！
14: 各位，各位，别吵了！
11: 哎，不是你谁啊？
15: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8: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撒。
15: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8: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了。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5: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11: 还得问酒了。
15: 哎，没事了。
8: 谢谢啊。
15: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8: 对。
15: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8: 你好，胡月。

0: 李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二十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
0: 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啊，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李想。
1: 妈，没事儿。
2: 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2: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2: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0: 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1: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0: 那我们一起加油。
2: 嗯。你还有事儿啊？嗯，
1: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0: 呀，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1: 嗯，谢谢。李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0: 好啊。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哦。哎，你小心点啊，当地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哦。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0: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你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啊、丁力呀、啊、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得挺好。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好。
1: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0: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哎，
0: 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了，我要帮你。
1: 帮我？帮我什么？
0: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那是不是徐存礼啊？
1: 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0: 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
1: 小，你真讨厌。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

0: 我今天新学了一首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说的是不是就是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人呢？
1: 没错，新宝真棒，张桂梅老师就像春蚕一样，终生在讲台上鞠躬尽瘁。
2: 张桂梅1957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后来到云南参加三线建设。她一步一步走进贫困山区，走入一个个贫困的家庭。2008年，张桂梅创办免费的丽江华平女子高中。在这时，有个叫小梅的学生，她在另一所高中交了1900元的学费和书费后，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无法供应她上学，所以无奈找到了张桂梅。张桂梅立即决定去小梅家里了解这个孩子的情况，但小梅家住在深山里，只能步行穿过泥泞的山路。张桂梅一路走走停停，终于来到了小梅家门前。
3: 小梅妈妈，娃去不了县里的高中，但咱能把学费要回来，不然你交那几千块钱不是白交了吗？
0: 城市没去过，我们不知道上哪儿去要啊。
3: 没去过呀？
0: 是啊，华平县里都没出去过。
3: 哎，那这样，你把这外套还有日用品都留下，你这穿得太薄了。学费的事儿，我来帮娃想办法。
2: 回去的路上，张桂梅想到小梅家破旧不堪的土房子和满墙的奖状，她更加坚定了自己办学的信心。
3: 日子过成这样，我更有劲儿把学校办下去了。办，这回真的办。
2: 办学期间，巨大的压力和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肺气肿、肾囊肿、颅骨骨瘤等23种疾病，每天只能靠吃止疼药来坚持工作。2018年4月的一天夜里，张桂梅疼得失去了意识，被送往县医院抢救，但她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却是：
3: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了？我要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我才放心呀。
2: 累计行程超过11万公里的家访路和40多年在讲台上的坚守，她教会了大山里的女孩用知识改变命运，用教育扶贫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2021年，华平女子高级中学共有159人参加高考，150人上本科，70人考上了一本，一本率超过44%，位居丽江市第一名。
3: 清华北大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培养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信仰是坚定的，对人民有用的，对社会有用的，是社会脊梁的这么一个人。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4: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5: 张桂梅40多年如一日坚守初心，把全部身心投入教育的主战场，用知识、爱与坚持点亮了山区女孩的人生梦想。她用行动诠释了爱岗敬业、争闯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必将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鼓足干劲、奋勇拼搏、乘风破浪、开拓进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继续奋斗。
6: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1: 宴，刘备、
2: 关羽、
3: 张飞，
1: 虽然异性，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4: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赴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0: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3: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0: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是米，所以也叫江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江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驼颜。驼颜它的本源叫做朱颜驼，出自楚辞的最后面色，原文是美人既醉，朱颜驼歇。唐代诗人李白也写过落花纷纷烧绝多，美人欲醉朱颜驼。朱颜驼是最后欢愉的颜色，从屈原到李白吟诵的就是这种颜色背后的欢愉心情。美人醉了，比擦了朱砂

0: 更迷人。驼岩的颜色中藏着秘而不宣的小情愫，温柔又娇羞。驼岩只听名字就醉了三分。
1: 夫人，今日您想梳什么样的发型？
2: 这白发又多了几根，着实让人愁啊。你把这几根白发往发髻里收一收。
1: 是夫人。
2: 酒热好了就先拿过来。
1: 夫人，今日为何一大早就要喝酒？
2: 嗨，头发已经花白，容颜也已衰老，只有靠酒力呀，才能让脸上泛起红色。
0: 驼颜色相呈浅暖红色，还有一种与其相近但是更偏红的颜色为驼红。驼指酒醉的样子，驼颜一词则是见于唐代古诗中，常用来形容酒后的面色娇弱无力的状态，也形容貌似微醺的热情娇憨又似初见般含羞带怯的样子。如元稹的《红芍药》中写道：驼颜醉后泣，小女妆成作。苏东坡的《寄梦回文》提到：驼颜玉碗捧纤纤，乱点余花拓碧山。其实在西游记第五回也有出现驼颜这个词。孙大圣首次去往蟠桃园初见仙桃时十分兴奋，
3: 原来这就是九千年一熟，人吃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庚的仙桃。
0: 原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
3: 妖妖灼灼颗颗珠珠，妖妖灼灼花楹树，颗颗珠珠果压制，时开时节千年熟，无夏无冬万载迟。先熟的驼颜醉脸，生的带地青皮，凝烟鸡带绿，映日显丹姿。
0: 驼颜除了表示饮酒后的面色，其实也代表中国十二时辰中的四时，即九点到十一点。四时临近正午，但还不是正阳，又叫于中，阳光将满未满时，既不是黄得雅正，也没有红得正中，半黄半红，像喝醉了酒。此时的色彩该当是驼颜，这是秋冬天人们最喜欢的光。搞搞冬日出，和气生肌肤，温暖最刚好。太热会灼人，不够又清寒，将满未满最是宜人。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老师，为什么大家每次在说到两弹一星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一个叫邓稼先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6: 新宝啊，这个邓爷爷就是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国的和事业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啊。
7: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在读书求学期间，他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白手起家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在离别的前夕，他对自己的妻子许露西说道：
8: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9: 稼先，你要去哪儿？
8: 对不起，我不能说。
9: 稼先，
8: 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了意义，就算是为了他死也值得了。
7: 至此一别，就是28年。
10: 我的一生有整整28年在离别与等待之中。我的先生邓稼先从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开始，便聚少离多了28年。

0: 好不容易等到夫妻团聚，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时，贾仙他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
1: 当初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你问我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说。但是露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何时，还选择你。
2: 1986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好友杨振宁站在病榻前问他，
1: 研制两弹一星，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这么拼命？
2: 邓稼先缓缓地伸出两根手指，轻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
3: 核弹十块，氢弹十块。
2: 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原子弹奖金只有10000元，这么大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位按付出多少来排级，最高级别也只能拿到10块钱。
4: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逝世，享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请求再去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问道，
3: 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4: 时间长河奔流不止，但千万万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永远铭记。
5: 1964年10月16号，大漠深处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鹧鸪天，寒日萧萧上锁窗。宋·李清照。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秋已尽日犹长，众轩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 菊蕊花。

忙，因为心情不好，只好借酒排遣，因多而醉，不禁沉睡。茶能解酒。

0: 刚刚泡好的那杯黑茶，这滋味多么像五味人生，冷暖自知。
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3: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1: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3: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1: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3: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1: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3: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1: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2: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4: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狐皱海青，雪白的脸儿，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
2: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4: 衙门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2: 文人贪梦道人在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5: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2: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
6: 是手把手的向这些藏族民兵传授我们的军事技能，宣讲革命思想，推行平等团结、官兵一致这样的治军理念。
7: 扩编后的丹巴藏民独立师下设三个团，分为步兵、骑兵两大兵种，总兵力达到了2000多人。队伍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他们自幼熟悉高原环境，精通骑射技术，具备较强的川西高原山地作战优势。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孜的过程中，丹巴藏民独立师勇挑重担，浴血奋战，完成了警戒御敌、清剿反动叛匪、守护交通要道等关键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屡建奇功。
6: 征调完成以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驻守丹巴至党岭山、丹巴至巴底这300公里这样一条战略交通线上，在全程守护我们红军。

0: 主力西进通道，保卫晋川红色根据地，严防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偷袭和围剿。到1936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犯川康地区，西康的守军黎豹兵那个部队，还有丹东的土司反动武装，他们相互勾结，盘踞在都浪沟、东谷等险要地段，妄图切断红军西进甘孜的必要的通道，阻断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就在这种危机时刻，马俊、李忠全他们率领藏族独立师主动请缨，分兵迎敌，在东谷牦牛一战，藏族骑兵啊，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策马奔袭，迂回包抄，配合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黎豹兵部的314团，击溃了敌军的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的阴谋。同期，丹东土司纠集近1000名武装叛匪，盘踞在大桑这一线，依仗地利负隅顽抗，企图啊袭扰我们红军补给部队，残害当地群众。那么独立师的2团战士不畏强敌，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依托高原山地的地形精准作战，以少胜多，击溃叛匪，彻底肃清了大桑地区的反动武装，打通了丹巴至道孚的战略通道，为红军翻越当令雪山挺进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藏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1: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0: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但把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0: 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十八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六月二十三号到二十六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

0: 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 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

0: 崭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

0: 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六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新一轮谈判即将开启。伊朗队世界杯首轮赛后被勒令立即离开美国，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伊拉克队与挪威队比赛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直击最新赛况。
0: 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五月经济数据都有哪些亮点？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透露哪些消费趋势？
1: 遇见小面道歉并终止外包律所合作，商标侵权认定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界限在哪里？各地的小面招牌都要改名吗？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闽宁镇的百家饭，讲述蹭饭系列短视频背后福建援宁干部如何在百家饭里续写山海情长。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央行如期加息，时隔31年重回一时代，地缘风险趋缓，日本加息为何仍刻不容缓？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下午5:06，在青海省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总台记者了解到，地震发生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昨晚11点，此次地震已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的8名群众经妥善诊疗医治后，截至昨晚7点，均已自行离开救治点。经初步核查，本次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目前，青海省已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省、州行委各类专业救援力量已赶赴灾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水利部昨天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经初步排查，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在了解其他方面，瑞士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举行的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举行，而非日内瓦。总台记者16号了解到，知情人士称，在美国与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就可以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知情人士称，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相关行业的制裁也将同时获得豁免。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在正式场合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预计美国和伊朗协议谈判的第二阶段将快速推进。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此前，美国曾宣布暂时放松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能源市场带来的冲击。受美伊谈判进展等消息影响，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下跌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

0: 世界杯爱组首轮小组赛中，法国队3-1击败塞内加尔队。目前爱组伊拉克队与挪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6月17号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布尔根斯托克签署。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说，谈判第一阶段将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加容易。特朗普表示，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7: 据以色列方面16号的消息，以色列空军司令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空军原计划本月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1小时，行动被叫停。
6: 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随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
7: 目光转向美国本土，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6: 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8: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9: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8: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10: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8: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11: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8: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12: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8: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11: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8: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1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在凌晨3点开赛的爱组首轮小组赛当中，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队。
7: 另外，今晨6点伊拉克对阵挪威的比赛开打，目前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有关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早上好。
14: 早上好。
7: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伊拉克对阵挪威的这场比赛。比赛现在具体战况怎么样？
14: 好的，本场比赛呢，目前进行到下半场的50分钟，比分上的挪威队2-1暂时领先伊拉克队。本场比赛呢，挪威队祭出的是个4-4-2的阵型，两个大高中锋哈兰德和斯洛特呢是完全是出场。当今足坛，其实得高中锋者得天下哈。那挪威队一上来把价值展现出来，给你看一看，我有全世界最好的、最高的中锋。而伊拉克这边呢，今天祭出了个4-2-3-1的阵型。上半场的比赛，我们要说整个的比赛过程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就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会想，有沃伦波坐镇的挪威队今天会大开杀戒，3-0、4-0、5-0。但是呢，伊拉克人给很多人的答案是呢，虽然我现在落后，但其实这场比赛他们获得的真正的比赛进球的机会比对手还要多。那上半场比赛呢是有三个进球，我们分别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第一个进球呢是上半29分钟第一次补水之后，当时呢是挪威队发起的，努特左侧肋部呢是接球传球给后插上的费尔莫啊，这个沃尔费呢是直接扫左脚扫门前，哈兰德呢是包抄铲射得分，这是摩伦波打开了自己世界杯生涯的第一个进球。那第三十九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队哈是扳平了比分，左路呢瑞尔松是身后被打穿，禁区左侧阿巴里跟进挑传，门前的侯赛因高跃起头球，把球顶进了右侧的门内。这球啊，就怎么讲，就是挪威的中后卫非常高大，但伊拉克人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证明是把握机会能力非常强。43分钟的时候呢，是伊拉克后场呢右侧的后卫塔克辛回传小了，门将上抢，然后呢是大脚解围，这球直接打到跟上来的哈兰德的小腿上，弹进门内了。这个我看解说员朋友们都在说，这是一个门将的失误。其实这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球队的这个门将，包括后卫，没见过哈兰德这种又高又快的这种前锋，对整个的球路和力量和速度有一些低估的预判， 虽然说比分上落后，但像我刚才说的，伊拉克队将本场比赛上半场其实有三个得分机会，一个是后点的包抄，差点打进门内，另外一个是单刀球，还有一个是补时阶段的一个禁区，小禁区前的一个远射，这三个球都跟进球是差之毫厘。那上半场比赛整体的数据来看呢，是伊拉克队九脚射门一脚射正，挪威队七脚射门三脚射正，伊拉克人在组织很好的防守体系情况下，给挪威队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某种程度说，今天的伊拉克队能不能继续捍卫亚洲荣耀，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哈。并且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伊拉克队表现也不错。第二场比赛呢是塞内加尔啊，1-3输给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呢，其实法国队上半场打得不好，但是呢，姆巴佩啊，这下半场的时候呢是打进两个进球，一战封神。因为这场比赛姆巴佩进球之后呢，他是首先成为了法国进球总数的纪录保持者，58球，超过了纪录。另外呢，他是法国队史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保持者了，姆巴佩超越了我们广都认知的超级传奇射手杜特方丹。另外，他也超越了当今的现役球员的世界杯进球纪录保持者梅西，因为他已经进了14个球了。所以说这场比赛让姆巴佩一战封神。主持人，
7: 好的，郝迪，有关比赛的最新情况，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
1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6: 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除了耀眼的巨星和紧张的比分，那些冷门与奇迹、坚守与泪水同样动人心弦。
7: 就在昨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H 组首轮比赛当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0-0逼平，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而奇迹的缔造者呢，是一位默默坚守了十几年的老门将沃奇尼亚。
6: 为什么足球世界里总有弱队出门将这样一个规律？这位佛得角大叔又有着怎样令人动容的精彩瞬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奇尼亚。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奇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奇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2级联赛。但是呢，沃奇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界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巴西世界杯，纳瓦斯代表哥斯达黎加从拥有乌拉圭、意大利、英格兰的死亡之组以头名出现，并且最终闯入8强。他在4场比赛当中面对对手16次射正，惊人的扑出了14次，扑救率高达87%。同届封神的还有墨西哥吴镇宇、奥乔亚。奥乔亚在与巴西队的较量当中飞身扑出了内马尔几乎是必进的头球，一战成名。韩日世界杯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法国队。当时效力于法甲摩纳哥的替补门将托尼席尔瓦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成为了90后印象当中第一个世界杯大冷门的主角。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他们可能是场上11个人当中最接近罪人的一个。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佐夫40岁的时候还作为队长带领意大利队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的冠军，马尔科巴洛塔直到44岁零38天还在意甲出场， 哈达里45岁的时候仍然代表埃及国家队参加了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

0: 回到今天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队。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依旧是39岁的梅西，这是他职业生涯第6次世界杯之旅。
1: 今天中午的12点，奥地利队将对阵约旦队，这是奥地利队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而约旦队则将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秀。更多世界杯最新的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了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5月，我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受到高度关注。
1: 5月份的消费数据都有哪些新的特点？怎样通过新指标来观察我国消费发展的情况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而5月份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如何看待两组数据间的分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能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能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4: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促进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5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618，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5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3: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1到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恰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林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也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4: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1到5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1到5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5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0: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
1: 5月份，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哪些变化？对经济增长形成怎样的支撑？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
5: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5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3: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尤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

0: 融合化加速转型。一到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六成。
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再看投资，一到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林辉说。
2: 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河南南阳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餐饮店，这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鱼，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相遇的遇以侵害商标权为由起诉，索赔金额达到数千元。
5: 公开信息显示，遇见小面去年营收超过10亿元，全球门店数量达到数百家，去年12月在港交所上市。而鱼见小面是一对夫妇经营的街边小店。
4: 一个遇见，一个鱼见，一字之差，怎么就构成了商标侵权？侵权认定的背后，正当维权和碰瓷的界限在哪里？各地名字里有小面的店铺都会被告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鱼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是重庆人，2年前和丈夫在南阳市开了这家重庆小面馆。今年6月份，她收到了涉嫌商标侵权的法院传票。
7: 对吧，借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得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老子的人开一家面馆，我就普普通通的卖个面条，怎么就犯了法了？给我告到法院。我们店开了快2年了，因为我自己是重庆人，我觉得我卖的是这个重庆的面条。
6: 相关报道发布后引发舆论关注，之后遇见小面的品牌方决定撤回起诉，创始人也就商标风波进行了致歉。中国政法，
8: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9: 好，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昨晚上下了一晚上雨，但是整个的温度是蛮舒服的，然后给人一种就是还不错的那种错觉在里面啊。那当然就是今天早上的温度还是稍稍有一丢丢小偏冷的，大家可以就是稍微的多加一件薄薄的外套，带一个防晒衣，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基本上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就是需要你加特别厚的衣服的那种，还是可以穿的稍微的薄薄一点的啊。那我们今天一大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其实是有关于咱们这个就是近期可能吃到过的水果的一些含糖量。有的朋友总会觉得说水果含糖量会特别的高，但其实还是要分的。

比如说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有一些可能越甜的水果它含糖量越高，那是不是就是对于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就不太友好？但其实不是，比如说西瓜，西瓜它甜是真的甜，但它实际的含糖量呢却是比火龙果还低的。很多人认为口感酸的水果含糖量就应该低，那不然怎么会不甜呢？其实水果酸甜口感不单单是由含糖量决定的，是由水果本身糖的种类，还有有机酸的类别、多少量等这些因素密切相关的。不同的糖呢，它的甜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水果的糖种类特别多，包括单糖啊，就是果糖、葡萄糖、双糖、蔗糖啊、麦芽糖和多糖以及淀粉。由于这类的这个糖类化合化学结构不同啊，因此它们的甜度也不一样。按甜度进行排序的话，就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简单来说，果糖含量高的水果，它的甜味儿就甜。比如说，以火龙果和西瓜为例，那火龙果的糖分呢主要是葡萄糖，西瓜的糖分呢就是果糖占了一半，因此呢口感上肯定西瓜甜度要高于火龙果。但含糖量比较的话，西瓜的含糖量是 5.5% 左右，就是要比火龙果的 3.3% 是要低的。所以这个还是要知道，包括影响口感的不仅仅是有糖哦，包括还有什么有机酸和单宁等等的成分，这些成分加入使得这个水果不仅仅有了甜味，还会有其他的味道，比如酸味和涩味。有机酸，柠檬酸啊、苹果酸啊、酒石酸啊，会带来酸味。单宁就是多酚化合物，在水果当中含量少，会让人感到清凉，含量高会有很强的一个涩味啊。比如说你山楂吃起来酸吧，那是因为它的有机酸含量很高，比苹果高出了2到3倍。从含糖量来说，它也不甘落后啊，高达22%的含糖量。所以呢，口感酸是因为有机酸冲淡了它的甜味儿。所以呢，选择含糖量低的水果，大家不能仅仅以口感来进行一个区分的啊。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相关赛事。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今天早上六点，挪威将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拉克，哈兰德将迎来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秀。今天上午九点，追逐第一轮卫冕冠军阿根廷将迎战北非劲旅阿尔及利亚。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即将迎来个人第六届世界杯，也将迎来代表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今天中午12点，奥地利对战约旦，这是奥地利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约旦则迎来队史世界杯正赛首秀。当地时间15号晚，伊朗国家队主教练表示，伊朗队第一场比赛后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从今天开始，央视新闻将推出行走美加墨世界系列直播节目，陪您一起走进美加墨三国，享受绿茵激情，记录赛场。

0: 内外难忘时刻，领略三国多元魅力。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取、专业查取、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1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90%。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验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正式上线运行。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16号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截至当天18时40分，地震已导致1死4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制裁等。当地时间的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美国军方称，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地时间15号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维沙漠的一处基地起飞后不久坠亡，机上8人被推定死亡。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为31年来最高水平。好，最后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到17号20时，广东中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以及吉林的中部、辽宁北部、北京东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部及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沿海、广西西南部沿海以及福建东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时间回到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

0: 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0: 三百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1: 啥子嘞？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2: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3: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0: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1: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3: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4: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5: 哎呀，还可以的嘛。
4: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5: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1: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3: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News 刷新资讯
8: News
7: 一起去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3: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16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庐山县宣讲省委12届九自全会精神，并调研农业农村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一同调研。廖文斌先后来到庐山县龙门镇金龙场村村史馆、大爱残疾人手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门镇愉悦龙门智慧水产养殖示范区，实地调研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群众就业增收、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在青龙场村残疾人之家，廖文斌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围坐在一起，面对面宣讲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6月15号，全市6个 EP 抓项目促投资专题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抓项目促投资调度会精神，聚焦产业攻坚突破年工作要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项目投资攻坚行动，围着项目转，盯着项目干，扭着项目上，聚力破解堵点难点，以项目投资有力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在雅会见中国平安保险驻四川地区统管党委书记、平安产险四川分公司总经理曹阳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赋能实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兜牢民生安全底线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共谋地企合作新蓝图。6月15号，全市行业部门集中整治攻坚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关于集中整治有关部署要求，分析当前工作形势，进一步压实市县行业部门主体责任、监管责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万健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熊启然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黄之燕围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